0: 连表示，这个最近呢，这个高雄市的成交啊，已经有前三个礼拜哦，大概只成交62户哦，那这个到现在呢，最近一周呢，已经成交了96户哦，这个单周的成长有将近60%，这个真的是对业者来讲是很振奋的消息哈、哦，因为很多人我们之前啊，从去年啊年底到今年年初，大家都在讲说啊，单无人，单无人哦，无人要买厝这样子哈、哦，所以呢，韵如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下，最近你对于这个房市的脉动的一个掌握？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波这么狂热的股市里面、哦、
0: 太热了
1: 对，我们不否认的确有一些资金哦，它可能居安思危哦，它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种保本心态的买盘进入到房市
0: 哦，是、嗯、你上个月来就有提到了嘛，
1: 对、
0: 哦，你已经有看到一些案例这样子，
1: 是、嗯、那显然是这个月我们看到的是更明显
0: 哦，是是，
1: 然后昨天我也跟朋友在聊的时候、嗯、有看到一个经济日报的网络调查
0: 哦，是哦，
1: 然后这个调查很有趣，
0: 倒是没有看到
1: 他就是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认为这个股价应该要到哪一个哪一个程度的状况下才会有一些回档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连续看了2个礼拜、
0: 哦、
1: 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呢在前一个礼拜大概有46%的民众呢他们认为说这个股市应该会上看50000点
0: 对、啊嗯、
1: 他就是认为说市场会涨到一个大家难以置信的一个这个前所未有的峰点、哦、
0: 其实现在就已经难以置信了不要讲50000点
1: 对，但是同一个时间认为这个高峰点是在45000点的只有19%哦，
0: 嗯，
1: 所以你看到、哦、认为到50000点的其实还是46%，
0: 多数占绝大多数、
1: 嗯。然后很有趣哦，这个礼拜我在看呢，就是认为会，我们刚刚记得50000点是46%，对不对？46%，
0: 对。
1: 然后到这个礼拜认为会上看50000点的，已经上升到53%，然后认为这个45000点的下降到14%，
0: 嗯，
1: 所以就是民众认为说，其实这个还是会上涨的。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个居安思危的比例是变高的，
0: 嗯。
1: 因为它有个选项就是现在感觉有点像在山顶了，在前一次的调查里面它19%，然后这一次呢它有增加一点点到20%、
0: 哦、
1: 所以我相信这个居安思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嗯、所以这个买盘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哦、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哦、
0: 是，
1: 那我想第二个原因其实跟股市也是有关系、啊、因为股市这么热，几乎所有的市场的资金都涌到股市里面了、嗯、其实我想整个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政府或央行所乐见啦、
0: 可能
1: 因为风险性越来越高。
0: 很少人会预期到会这种状况真的是。
1: 那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政府所乐见齁，然后它越来越高，这个有一点失控，如果没有一些实质面齁在支撑的话，其实这个风险性是越来越高哦。所以呢在6月19号央行照惯例会举行里监事会议嘛，
0: 下个月，
1: 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些认为说，央行是不是可能对原来第七波信用管制的内容还会再有一点放宽，
0: 还会再一点放宽、嗯、
1: 希望是不是会有这个可能啦、嗯、在猜的、嗯、那当然央行怎么做还是要等到六月中公布，那、
0: 嗯、
1: 就会不会是希望能够在房地产这边能够再开放放松一些条件、哦、让有一些资金去引导对，
0: 不要太集中在股市
1: 这
0: 样，这
1: 当然也是一种猜测啦、
0: 哦、
1: 是不是有可能、
0: 哦、是
1: 对，
0: 是是是，
1: 但如果说这个猜测成真，也就是说真的对原来换屋的一些限制能够松绑的话、嗯、那可能那个时候的买房子的买气或者是房价 可能会比现在都要更高或是更好。嗯、对，所以相对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相对的另外一个可进场的点。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期投资的或者是守换的，可能是有看到这一点。
0: 哦、
1: 所以就是在市场的买气来说，其实不止高雄哦，就是感受到是整个北中南对这次对这一个月以来的这个市场的买气，其实都出现类似的状况，
0: 所以有时候回升就对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蛮纳闷的，就是说，哎，这一次央行从2024年哈、这个9月19号开始，这个所谓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是说目标，就是希望这个资金不要太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啊、银行的贷款不要太集中度太高。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股市哈、几乎所谓的应该是吸星大法吧，所有市场的资金都吸过来了。那央行好像应该也会要担心一下，这个资金都转移到股市，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产生吧？哦，
1: 是。
0: 所以他现在也某种程度的，你讲说，6月19号。会不会有一些对房市更加的放宽，或是对于换屋主有更多的这些这个相对激励的措施？哎，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平衡的效应嘛，
1: 是、
0: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1: 是，所以当房市太热的时候，政府希望把资金引导到股市啊、那当股市太热的时候，我觉得要把资金引导到房市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0: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考量嘛。
1: 而且啊，其实我想最近大家在股市这么火热状况下，一定听到很多案例哦，包括说，是不是好像有些人就辞掉工作，变得很专职专注
0: 的？对，真的有
1: 来，来这个再进入到股市啊。另外有些大学生哦，是不是也是非常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比较感觉到，就是在年轻的族群其实是还蛮积极的、就是在股市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的首购的部分哈，其实是反而买气是下降的
0: 啊。对，
1: 就是可能原来的首购资金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移转到股市哦，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股市里面多赚一点钱哦，再来买更好一点的房子。
0: 对，
1: 所以首购的这个买气反而是看起来比之前要稍微弱一点哦。那反而是首换的部分，我们觉得其实最近出来看屋的啦、询问的啦、预约的啊，其实感觉都比过去明显有增加。
0: 所以刚才印如点出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啊、我自己也是听到有一些上班族真的是这样子他们可能也许之前呢有买什么类似台积电的啦，哇，这一阵子去年来涨了很多，或是说呢他们后来有这个参与股市的投资，在这一波的推波助澜之下，他们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有些想说啊，我每个月赚这么一点点钱啊，算了啊，就把老板 fire 掉了，就自己去专职当的这个投资客，这个股市的投资客哦。所以这个部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企业的老板也是蛮伤脑筋的，员工竟然就跟你把 say goodbye， 就说啊，老板我不做了哦，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子。
1: 是，就是各种光怪陆离。
0: 对，这一波真的是光怪陆离。
1: 不过相对的啦，当然也有蛮多股民就是可能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获利哦，就包括说他可能买到传产股啊，
0: 对，
1: 或者是银建股啊，或者是相对对，就是整个就是看到别人都在涨，然后自己的股票股价都没涨，我就是心情也会不好哦。就是我有听说我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就说他老公的这个股票没有赚钱啊，然后最近都脾气很不好，
0: 尤其看到别人在涨这样子，
1: 然后就是更气这样子、
0: 相对剥夺感。
1: 对，而且就是可能又有一些融资去买股票哦，所以可能经济上就是心理的压力比较大、
0: 对，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1: 所以就对我那个朋友挑三拣四，说主菜太 闲啦，什么就是哎，有一点哈，就是情绪的波动哦，
0: 恐怕会造成家庭的纠纷。
1: 是房市、股市都是一样哈，在上涨过程里面，一定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0: 对对，这一句话是最好的形容。
1: 是，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哦，就是可能有一些融资进场的，就是可能还是要多一点这种谨慎哈。像我们这种经历过前面几波的，其实都很小心，
0: 大风大浪
1: 不是都很小心哦。然后对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哦，觉得很不可思议哈，都觉得哎涨多必跌啊，哎怎么大家在很小心的过程里面，哎怎么还是继续往上涨？我觉得居安思危的一些买盘真的是慢慢有进入到房市啊。
0: 对啦，所以这一波的股市真的是像你讲的哈，几家欢乐几家愁，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个全面的受惠这样子哈。
1: 是，
0: 像我自己也手上有一些股票也是传产股哦，没涨呢，它往哪跌还赔钱那样子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股市分配不均哈，这个劳逸不均的这种情形，也是让大家本来市场上所谓的期待，就是说啊，股市赚了钱可以转移到房市这一部分，因为它并不是全面性的大家都赚钱啊，有些人甚至还在亏钱的状态，所以你说要预期这些资金啊会转移一部分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也是有它的一些实质的困难性，并不是大家都是鸡犬升天这样子。
1: 是，但是之前跟一个业者聊到，我就觉得他的判断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每日的成交金额都非常高，
0: 对，有时候都一兆以上，对，
1: 这个动不动就破兆，
0: 对，
1: 我记得最高还到1兆4000亿哦，我想以前都不是在。短短的2000亿嘛，
0: 对呀、啊，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好寒酸了、哦。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如果都还在破兆的状况，其实移转的到房地产资金移转到房地产的状况，其实会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他认为说，大概到7-8千亿的时候，就说当单日的成交总量总金额大概下降到7000亿。甚至到8000亿左右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股市的资金移转到房地产这边来的状况才会比较明显，
0: 比较明朗化。对，对，就说他那个资金水位它要降低之后，这些水才会往别的地方流，这样子。
1: 是，毕竟钱没有地方去嘛。
0: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还是在这个股市的这个大水池里面，那房市要说受惠或是说分一杯羹，可能还不是看得到哈。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再好好来聊一聊他对最近房市的一些观察跟观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接下来呢可能到七月份还要麻烦他来代班咯，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也要开始评审了。对，所以呢这个韵如呢是在房地产业界呢算是蛮资深的，也是自己在这经营这个网络平台蛮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哈，女企业家哈啊。那所以呢我们之前本来请他到节目中都会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诶，他们在网络上面啊或是甚至跟这些客户跟业者的互动上面有没有什么一项数据的一些变化哈。那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聊到了有一些代销业者感受到，诶，这个买气确实有增加，那我们就请韵如来分享一下你们网络地产王这边收集到的一些资讯跟你们的观察。
2: 大概是从今年四月以来吧，从四月以来我们觉得整个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透过 FB 也好，透过我们网站上的预约看屋也好，我们搜集到的一些买方的这个看屋的讯息，就是买方有留下资料的，可能是留下这个手机啊或者是 email， 就是把各自留给我们，然后由我们去做一个联系啊，这样子一个比例啊，其实在跟四月以来跟过去来比的话，大概有增加两成左右。
1: 哦，那算还不错
2: ，
1: 还蛮多的呢。因为我觉得哈，现在人哈愿意把各自留下来哈，已经算是有蛮高的一个意愿，
2: 有很有诚意。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诈骗非常的横行哦，每个人呢说跟你要各自，他说你们冲啥呢？
2: 是
1: 都那种戒心就很强，这样子防卫感就出来了，这样子
2: 是。但是我们更重视，当然它是算在如果以这个景气来讲的话，这块算是一个小小的领先指标。
1: 对呀、对呀、所以我也就是很喜欢听你的分析这一部分，因为这等于是你第一手或是真的领先在这个市场前面这样子。
2: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先预约，然后留资料预约之后，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到场率。
1: 哦，对，这个更重要啊。
2: 对，
1: 已经等要亲门打呼，
2: 这是真的是有意愿到现场来看屋哦。那我们在过去其实预约到场率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1: 它五成也很高啊。
2: 以前大概只有五成哦，就是本来已经留资料，甚至已经约好，然后说要来，就后来没来。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跟朋友约聚会，有时候也是会忽然有一些事情，
1: 对，
2: 然后就
1: 常常会爽约这样子。
2: 对，所以我觉得五成哦，就是在过去长期来，大概都是大概有一半的客户会来，一半的客户没有来。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到场率是提高。高的
1: 哦，又提高了。
2: 对，就是以前大概五成了，然后现在大概接近七成左右。
1: 哦，那真的很不错。
2: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诶，其实民众现在想要买屋看屋，其实他的意愿是明显升高哦。
1: 是，
2: 但是也是出现一种两极化哦。就是诶，如果是真的像我们刚刚在第一段里面提到，有一些可能是保本型的买方哦，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个比较有条件换屋的、其实这种客户其实他的看屋时间很短，然后他这个购买的这个做决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非常果决。对，但是如果说是像我们一般常态性的这种买方，这种刚性的需求，就是像首购这种，其实他反而他下决定的时间是延长的。
1: 哦，是像就比较犹豫不决。
2: 对，
1: 哦、
2: 所以我们感觉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两极化哈、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在观察，就是。看这个股市哦，就是跟房市的互动，看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会移转到房地产来。如果有这样的迹象的时候，我相信在预约看屋的量跟实际的到场率都会继续再提高。
1: 对，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在第一线哦，啊，从网络上面那个每天的脉动上面的一个观察哈、
2: 哦。是。
1: 所以呢，这刚才私底下还跟你请教，就是说，哎，现在也有一些业者，部分的渔屋也会想说，哎，借由你们这个平台，或是你们的一个企划能力来帮忙促销，是不是？
2: 嗯嗯。因为像一般的代销，可能在销售到当然完全完销的那个例外了哈、
1: 啊，
2: 就是如果还没有完销的话，可能他们到某一个阶段销售到七成，就是过五成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撤场。
1: 对，
2: 那他们撤场之后呢，就由建商自己来把剩下的这些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把它卖掉嘛，
1: 就是要自己想办法的啦。
2: 对，但是他们当然都是希望全部把它这个玩笑都是把它卖光
1: 了。
2: 嗯，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户别
1: 啊，
2: 或者是说比较大的坪数、那他们可能就会卖得比较慢。
1: 对，因为现在是大坪数真的很难卖。
2: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哎，也可能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们收集一些买方，然后用我们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些现场的带看。因为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案子，不要说每个案子，每一户其实都是一个很新鲜的案子、所以我们介绍起来是非常有热情的对，然后从我们的角度会看到这个案子比较不一样的优点跟特色然后经过我们的介绍，哎，其实这个买方可能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其实会去触动他想要购买这个房子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也可以感受到现在想要预约，然后想要来到现场去看类似这一种尚未完销这种新成屋啊，其实比例都还蛮高的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变成就是你们在这个景气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也等于也可以有一个利基市场可以让你们去发挥这样子因为传统的代销他们可能都要一定的规模才愿意接
2: 对，
1: 然后建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处理这些可能仅剩下来的可能几户啊十来户啊对他们来讲还是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有能够懂市场，然后又有一些平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所以呢变成就网络地产王也开始在这方面也某种程度跨足到代销某种形式的代销。
2: 不敢不敢，我们只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市场它在转变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夹缝出现，那这个夹缝没有人愿意去 touch 这样子。
2: 是是因为毕竟在整个就是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去接到那种可能刚新推出的案子。
1: 对
2: 对，因为我们的规模比较难去接到那样的案子，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其实有一些比较末段的这个销售期的时候，这些案子我们的进场其实还比较有兴趣。

0: 也可以让你们比较有发挥的空间。
1: 是，
0: 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像网络地产王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哦，那你自己对市场脉动的一个掌握，哎，事实上你们也可以发现说市场的一些产品面也会有一些转变嘛。所以这边我们想不来谈一谈，就是说哎，这一两年来大家都在流行小宅哈、哦，那很多都是两房、嗯，那现在你看到的两房的面积。事实上还是在缩小，是不是、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总价市场的一个趋势？
1: 是，好、嗯哦，就是刚刚张哥说的一点都没错哈、嗯，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其实它下降的空间很有限，
0: 很有限，
1: 非常有限。
0: 有限
1: 嗯，你可以感受到它可以下降，大概就是那些家电，
0: 嗯、
1: 然后家电可能还牵涉到它送哪一类的，
0: 对，那么什么品牌，
1: 对，然后对有没有送很多种，对不对哈、嗯？所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它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降价空间里面，其实它这一波的单价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高。
0: 对，
1: 那站在总价的考量上面，那建商在规划上面能做的就是要把销售的坪数缩小。
0: 嗯嗯，
1: 对。但是销售坪数缩小其实是对买方不利的哈、
0: 啊，
1: 因为这个空间越小，然后公设比又一样这么高哦，其实等于它可以去真正在室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
0: 嗯，
1: 而且已经小到我们觉得嗯。这个真的是
0: 这还能住吗？
1: 有一点不合理哦。
0: 对啊、
1: 比如说好了，我们以前如果比较寻常正常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在规划的建商的规划在两房哦，其实比起比较大品牌的建商，大概两房还是会到35坪。
0: 哇，那是很大的嘞，
1: 35坪哦、嗯，你看呢，35坪扣掉30%哈、哦嗯、左右，大概讲35%的公设好了、嗯，其实它的室内大概剩下25%左右，25-26%左右，那25-26%左右，其实你在做两房，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0: 嗯、
1: 对，
0: 当然。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哎，怎么有那种20坪以下就要做两房的，那我感觉就很头痛了哈。就可能哎，里面可能你看它扣掉30%，大概只剩下14坪哦。
0: 对，
1: 哎，它这个做两房，你再扣掉有些两房还两位，
0: 嗯，
1: 因为它整个空间都非常非常小哦。
0: 对，都非常局促。
1: 所以你在看物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说，哎，其实好像还好哦，但是要注意哦。其实这个时候你的看物都要注意。如果说它这个建案诉求的还是两房，然后是低总价，
0: 嗯，
1: 也不要说低总价，就是一般的总价嘛。
0: 对，
1: 你要去
0: 真的也低不到哪里去。
1: 你要去关心说，哎，其实他那个现场样品物的这些 size 是不是正常？
0: 嗯、对对，有些是迷你 size 这样，
1: 有些他的床比较小啊，嗯、所以你看起来这个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格局上面哦，他做的、嗯、比较这个墙比较薄啦，或者是用玻璃去做一些增加它的透视
0: 性比较好。
1: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空间哎、欸、好像还 OK，
0: 还
1: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
0: 小。真的完工交屋之后，你住进去才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跟想象中的、跟当初干的差距那么大这样子哦？
1: 是，
0: 嗯。
1: 然后它在这个很小的状况下，就是到底你到以后怎么样去用这个
0: 空
1: 间跟家具？
0: 嗯。
1: 但是同时期，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建商。就是他们，也坦然面对这个状况，就是他们必须要把坪数缩小，但是在坪数缩小的同时，有些建商非常负责任的，他们就是去做一些空间上面的微调的建议，
0: 嗯，
1: 比如说，哎，餐厅跟书房是不是可以共用？
0: 哦，对、就是，
1: 卧室跟客厅是不是可以共用？
0: 嗯，哎、欸，现在是也是个趋势啊。
1: 是、
0: 嗯，
1: 他们就会提出一些可以做空间调整的建议，
0: 嗯，
1: 或者是说，哎、欸，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多比较多功能的家具，
0: 嗯哼，
1: 哦，沙发床啦啊什么，其实这些建议让就是个买方在买的时候，其实他就知道这个空间是小的，
0: 嗯，
1: 但是我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微调，让我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太局促，
0: 嗯
1: 嗯，有一些我们看到比较负责任的建商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去走，
0: 嗯，
1: 但是至少他负责任是他一开始就让买方知道说，哎、欸，其实这个空间是小的，
0: 对啊，那你未来你要住的话要该怎么样规划这样子，
1: 是没错，
0: 对啊，
1: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
0: 所以我觉得说在房地产市场啊，其实我自己也看那么多的那种房子，那么多的建案，实际上就是随着刚才提到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 很多民众在购物上面真的一直在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啊、哦，这个。能够买三房的，哎，买不起，买两房、
1: 嗯
0: 啊，买不起两房的，再买一房啊、哦。
1: 是
0: 啊，可是呢，每样的一个空间都有人住、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人的适应性也蛮强的。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哎，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啊、哦
1: 嗯。
0: 那所以真的说啊，真的房子小到不能住，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每个人都会去慢慢适应他的那个空间。好、哦，那甚至你讲的是说啊，他。会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去做一些可能用装潢的或是一些比较弹性的家具啊、哦
1: 嗯
0: 哦、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上面有那种所谓的在示范，就是说哎睡觉哎早上起床了，那个床就把它推到墙壁上面去、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床的空间就出来了、
1: 嗯
0: 哦、你就不会感觉上那么局促这样子、
1: 嗯、是、嗯、我想这个小宅化慢慢可能还是很难避免会走向日本的这种趋势、啊。
0: 香港也是。
1: 对齁、嗯、都比较小。
0: 嗯。
1: 但是就像赵哥刚刚讲到的，就是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你已经就是心理上面已经接受它的时候，其实你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
0: 对，没错没错、嗯。
1: 所以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么大的空间才能用，我是觉得那个是可以思考的、啊
0: 嗯。
1: 只是说在销售的时候齁、哦、我觉得就是要如实啦。
0: 对。
1: 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小的家具然后来、
0: 嗯、
1: 这个误导消费者说他买到的房子是有比较好的空间哦。所以、这个、
0: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误导诶、欸、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看预售屋样品屋哦，那个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杂物啊、
1: 嗯、
0: 那我们住进去之后这边要摆个电箱啊，这个冰箱那边要摆个电扇哦，
1: 是
0: 啊，所以很多杂物进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拥挤，
1: 是是是，所以现在在看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0: 嗯、
1: 哦、就是有关这些尺寸的问题可能要特别去关心哦、嗯、包括说诶它的转身的空间啊，走道的空间啊、
0: 嗯
1: 哦、是不是合理，然后尤其在这个浴室啊拉门啊，推门打开的时候会不会会去撞到
0: 人、
1: 欸、对，就是这一类的我想在看屋的时候它的尺寸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注意。
0: 好、嗯、这个是我们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儒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齁。好，那五月份是报税的季节了，除了要缴房屋税之外也要缴个人综合所得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节税呢？我们待会请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云儒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最近房市的一些这个变动，还有一些数据的这个解读哦。好，那五月份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报税季节啊，中华民国万万岁啊、大家如果有所得的话，几乎都必须要跟这个政府来缴税啊、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是这一个月份呢重要的缴税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韵如，我们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比较应景性的，你自己怎么观察？你今年的房屋税有没有增加？我觉得好像有增加、
2: 哦，很生气。对，就是现在房屋的屋龄当然是历史新高，那一定的嘛，越住越
1: 老、越住越老啊。
2: 对，然后我的房屋税也是历史新高，
1: 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跟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好像有一点差距哦。
2: 是，而且它就是慢慢逐年上涨，好，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嘛，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我房子越住越旧，
1: 越老啊，对，要折旧啊。
2: 那不管它是对，就是没有出现折旧，不管它是用什么建材，其实它的耐用年限都是一直在缩短。
1: 对，没错。
2: 那为什么房屋税会越来越高呢？是不是？大家是不是会有这个疑问？
1: 对啊，没错，我也是这充满了疑问的。
2: 没有，
1: 那缴起来就会觉得说，哇，又被拔毛了，
2: 所以就是
1: 拔了好多毛。
2: 对，那当然，房屋税它就是根据房屋评定限值嘛。那房屋评定限值的标准其实它有大概12-3项。那12-3项里面有一个就是路段率。那我想是在路段率这一边，其实它是逐年在调高。
1: 是。
2: 那这个路段率怎么计算呢？这个就是
1: 好像
2: 箱子的作业，
1: 对，黑箱，很多人搞不清楚啦，即使专业的人士也难。
2: 没有，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认定的，政府单位自己认定，就是说好这个路段率，然后他今年他认为这个路段要乘以1%多少。
1: 他们不是有一个审议委员会吗？
2: 他大概是审议一个方向，然后一些基准的中地的类似中地价格，对，他不会去审每一笔，就是说哎，你这个区域或是你这个市中心啊，就是一个大方向哦，大概要乘以多少的百分比这样子。那我想主要就是这个路段率，它在做一个变动的时候，让我们越住越旧的房子的房屋税其实是越来越

0: 越高，
1: 越来越贵。
0: 其实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业者也曾经去质疑哦，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重复课税的嫌疑、因为我们地价税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这个区位土地的价格的变动嘛。那为什么这个房屋税里面还要把这个路段率这个条件加进来？
1: 对，等于一条牛剥两
0: 层皮。所以这个好，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哦。那所以房屋税这边，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今年真的是历史新高，而且比去年大概增加了，一成多吧。
1: 哦，那真的很
0: 所以调幅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它的总金额不是非常高，可能大家比较无感。
1: 比较对，比较无感。
0: 对，但其实它的调幅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房屋税的部分。
1: 对。
0: 好，那它的缴纳期间也是到5月30号，就是大家还是要把握这个时间。31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所得税，那重所得税的部分，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个移转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获利，那获利的部分就要去缴交，土地的部分要缴交一个土增税嘛，然后从105年开始又有一个房地合一税，这个可能是政府税收的最大
1: 来源之一。房地合一税是这个逐笔来缴的，不是在五月份缴嘛？
0: 对，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它也是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就是跟五月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对，跟土增税它也是都在移转的时候缴的，对，那。那重所得税的话就是有一个收入所得嘛，那收入所得当然它就是按照比例去算的，可以乘以20%，我记得现在应该是从17应该是提升到20%吧，
1: 好像各县市不一样吧，是不是？
0: 反正就大概在17到20左右，是用房屋评定限值去算的，那在房地合一税跟土增税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民众在换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啦，因为房地合一税经过调整之后，其实它的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哦。
1: 哦，对。
0: 因为它是针对获利的部分，然后有400万的免税额，对。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如果你是在105年之后所取得的话，你就要用新制的房地合一税。如果你是在105年1月1号之前取得的话，那你就是用旧制的，
1: 还是用旧制？
0: 那你用新制的话，这个税率非常重哦。你如果持有超过一年而未满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1年内就把它卖掉的话，那你要缴是在获利的45%，对，超过一年未满2年的话，其实也是45%哦，然后超过2年到未满5年是35%哦，然后最低的话大概是超过10年以上哈，就是在15%哦，然后对，今年开始会出现超过10年，因为它是从105年开始，
1: 对，超过10年。
0: 那如果是旧制的话其实就是它的税率的部分其实是算法是比较不一样的，它的申报的时机其实是会并入五月的重所得税，其实是一起来计算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但是我们不是说之前会缴一个土地增值税吗？对，但是这个土地增值税其实税率其实它是会扣除的获利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就是你要应缴的税率
1: 蛮复杂的，我自己也都搞得那个这个模模糊糊的，
0: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还是要先估算一下，好，那当然还是如果你透过仲介的话，其实他还是会有专业的代书来
1: 帮你算，代书的会帮你算，
0: 对对对，
1: 或是说你有认识的代书，他可以请他们试算一下这样子。
0: 是，但是我想就是在报税之前就是在缴交这个税之前我会建议的，就是大家还是自己去关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找资料其实还蛮方便的，所以就是你大概心里有个底，也知道说跟这个专业的代书做一个 recheck 看是落差在哪里，就是尽量知道说你大概会要有支出哪一些的成本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跟那重所得税有关的，就是租赁所得嘛，那租赁所得这个以前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有一些房东都弱爆这个租赁所得，他就不要让政府知道他有房子在出租这样子。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些做这个公益出租的啦，或是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说要报所得，然后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 这些减免这样子。

0: 是，其实在这一块慢慢也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了哈、嗯。我觉得这是就是要给时间了哈。就像我都常常喜欢用 IH 炉来做比喻，
1: 什么时候？
0: 就是这个看不到明火的这种 IH 炉，其实在早期大家也是就是有点排斥，觉得做菜啊，我要大火快炒啊，一定要看到明火嘛，对不对？嗯、我才能够控制这个火候。哎、欸，其实现在慢慢大家对 IH 炉其实也是慢慢接受哦、嗯，就觉得说，哎、欸，其实这种这个可能在家里要大火快炒的这种比例也是比较降低、哦，
1: 很少。
0: 对，
1: 但有些大家都叫外卖啦，對啊、
0: 是、嗯。那所以慢慢大家就接受哦，家里可能用 IH 炉煮个水啊，煮个泡面啊之类的啊、哦嗯。那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申报租赁所得，其实在早期房东也是非常排斥的哦，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哈、哦，大家都觉得说尽量不要报，就是不要报这个税，然后让呢房客变成他也不能够报这个免税租赁的免税额，我记得一年一个月是一万，一年是十二万嘛哈、这个减免他也不能申报哦，这个是影响到房客的
1: 权
0: 益哦。那当然在从2018年吧哦。这个租赁专法正式上市以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部分慢慢做一些调整，所以你看到今年2026也经过8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房东有租赁的行为要去报税，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结有慢慢打开。
1: 对对对对，那个整个大环境有在改变，就像你讲的那个 IH 炉，那随着慢慢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或是说民众的那个这个观念上面也愿意接受这样子，
0: 是因为政府真的是在这一块还挺用心的、哦、真的是有提出一些相应给房东比较好的优惠啊，包括说每年有我记得是有10000块的修缮的一个基金哦，然后还有做在签订租约的公证的费用也是有补贴等等的，就是这些让房东觉得说诶他如果正常报税的话，其实可以获得一些减免，也就是说在税负的支出的负担上面可是相对的减轻一些所以房东也比较愿意去报这个租赁的所得哦，再加上其实一般的屋主其实他要去做报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会不会政府知道他有在出租之后去清查他过去的漏税？
1: 对，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房东最害怕的地方。
0: 这个就是会担心，
1: 因为他的追溯期很长啊。
0: 对，会担心说会不会一下子要缴一大笔哦，这种逃漏税的金额这样子。不过在这个部分，政府也是有提供一些条件，然后就是有去让房东安心，就是这个部分政府是不大会追查的哈、所以慢慢我想让房东愿意去申报这个租赁所得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这个也算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说缴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了，可是政府在这个税制的这个设计上面最好是我们讲的两手策略哈，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棒子哈，那另外一面可能也要给你一些胡萝卜哈，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被拔的毛哈，来感比较心甘情愿这样子哈。
0: 是、
1: 好，那这个是聊到了报税季节哈，那这个除了报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外，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也运如也在关注我们这个所谓的继承这个部分这个大继承，很多媒体都在做这个标题说大继承时代来临了，这个部分你怎么观察？
0: 刚好前几天跟朋友在聚餐的时候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他们关心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少子化，所以继承的比例是他们认为啦就是继承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高。
1: 对，这个应该
0: 他们会担心说那你盖这么多房子到底要给谁住呢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是会造成房价下跌啦等等的就是对，有一些媒体报道会这样子来讲我跟他们分析我说其实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继承有很多种形式他们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没有更仔细的去区分跟盘点，这个我们不清楚而是很多人的继承其实是共同继承的

0: 其实他会觉得可能环境不够好啦，屋况不够新啦，或是没有一些好的公共设施啊、设备等等的，所以他可能要去使用的意愿也不见得比较高。所以其实他可能会把它卖掉，而反而去买一些比较新的房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天灾的威胁啦，地震啦，或者是极端气候啦、暴雨啦等等的，其实会让他的居住品质比较不好。所以其实这些旧房子，这些被继
1: 承
0: 的旧
1: 房，
0: 房对，
1: 子，
0: 他可能会去买新房子的几率反而是比较高的。
1: 对，因为年轻人普遍就有一个趋势，就是喜新厌旧这样
0: 子。是，而且在都会区很多是会分户的，所谓分户就是像结婚之后，可能原来子女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1: 对对 对, 对，
0: 那分户结婚之后可能就会搬出来住，所以一户就会变两户，所以我觉得在都会区在都会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在都会区你即便盖再多新房子，都因为它有很多旧房子要换新哈，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供过于求的问题，我反而是比较在意的是那些比较相对偏乡或是一些二线城市。
1: 是，对，这个就是蛮明显的会走上日本化这样子。
0: 因为这些偏乡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然后子女可能都没有在地就业，可能都到大都市去了，然后在这个家里就只剩下就是比较年迈的长辈，然后他们可能换屋的意愿也不高，然后建商在当地要盖新房子的意愿也不高，所以这些偏乡的建筑物的老旧跟更新反而是政府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聊到的一些房市的现象跟话题哈。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这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一些观察跟这个分析，谢谢韵如。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燕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7: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8: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鹿晗秀老师所创作的作品呢，有些是为流行音乐而写的。那么老师也曾经说，他在书写这些台语诗作的时候呢，会依照演唱歌手当时的情况来写。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新蛙压印机》，生活影印机，这是鹿晗秀老师在1998年为歌手蔡秋凤所写的歌词。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也介绍说，虽然他有许多的作品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写，例如像之前所介绍过的为潘丽丽或者是电影《戏梦人生》所写的呢，都是以抒发意象，算是比较典雅的方式来创作。但是这次也因为是不同的合作对象，所以他就特别用影印机、压印机这个比较具有现代感、都会感的主题呢，来作为现代人在生活情感的抒发意象的方式来做呈现。

这首歌是滚石唱片的发行的作品了哈。那当然刚刚春满提到了这歌手就是蔡秋红，那蔡秋红我是跟他是不认识的，当时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好像在这个滚石担任总监吧哈，总之他任职在那边，那他们就正在制作蔡秋凤的这一张专辑，据说这张专辑是蔡秋凤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了，后来他这样转到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去了，因为学生嘛那来找我就只好答应了。那当然蔡秋凤毫无疑问他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了，只是当时会一开始会有一点犹豫，是那我的词跟他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哈，有一点犹豫是这个样子哈，倒不是歌手本身的能力啊，他这么优秀的歌手。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冒险嘛，也算是机会难得啊，可以不管大家就说啊，你写的歌是在潘丽丽唱，后来说啊，凤飞唱了几首歌。我想哎呀，有这个机会跟不同的这种歌手合作或许也是很特别的经验，那甚至呢或许自己有机会可以有更多面向的思考跟发挥了。因为他们也算是很客气了，也没有特别要求要什么，那就写吧哈。所以在写生活营运记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帮潘丽丽写歌或者是戏梦人生，除了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之外，在表现的手法上，虽然像画眉啊或者是往事如影，在形式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但是那种抒发的方式，所谓的那种意象还算是因为比较典雅比较传统味，所以那种场景的设定会比较在那种像是乡下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过往的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时空背景感觉上，你如果你听那些歌看那些歌词会这种情况。那当然像画眉会有一些现代感，比如想写到都会啊，写到骊山山上等等，但它的那些元素都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不是那么的明显，因此我就想我应该突破啊，因为要跟不同的歌手合作嘛，也是包括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我就希望就想说哎，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应该写现代人的，虽然你还是要写给女歌手唱，虽然你要是写女性的心境，那我就写都会化的。因此生活营运机它的你看那歌词你就发现哎，那个场景很现代感，很现代感，不止现代感就是很有都会的感觉了，比如鲁蒙汤了，里面窗，包括用压音机等等，这个就很有现代感的感觉。所以当时我不晓得谁要来作曲，因为我被邀稿只是写词，后来发现哎，作曲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作人陈小霞小姐，我不认识她，但是我知道她写的作品非常棒，我说哎，那这样子应该就是说会是这个新的尝试，应该会有很好的呈现。哎，果然作品出来之后，哇！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也觉得蔡秋凤小姐唱得非常好。这当然，这都是可能是因为粉丝的厚爱了哈。我当然听过不少粉丝跟我讲说，我写的这首歌是蔡秋凤这样的歌，包括凤飞飞的《虾底魂电的秒》，就凤飞第一次唱我的歌那首《虾底魂电的秒》，也有很多人讲说是凤飞飞那种整个演唱生涯中最为极致、最为圆的表现的最好的一首歌，不然他的演唱或者是词，包括陈明章老师的曲，他们都认得是三种状况是最为巅峰、最为的
表现哈。生活营音机也是，这确实是在这位歌手蔡秋凤小姐她的作品里面应该是风。

0: 歌最为不一样的一首歌。
1: 是心歪压印记，也经过老师的介绍就知道，这首歌当时是怎么产生出来的，那背后它有一些的故事。

0: 生活也因地醒来，身边已经是无人，日头照入入门窗，昨暝浸着烧酒的头鬃，依然闻着阵阵的酒香，身躯加一领褪色的梦，双手揪条不愿放，啊，又搁是同款的一天。生活亲像影印机，昨印的是记忆，今仔日印的是杂味。有时乌甲心稀微，有时清甲唔知虾米是日子。逐天也是找无你，乌白的未来，乌白的过去，生活亲像一台影印机，找无你，照伊来 copy。印出千千万万的你，
1: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哦。尤其老师里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刚刚老师特别介绍，是不是一种新诗的写法？
0: 对，
1: 辛苦加几年退写的吧，
0: 对对对，哈、
1: 哦，所以真的是
0: 用辛苦加几年退写嘛，忙是抽象的嘛，在传统诗词大概不会用这种虚实之间呢、啊，他们转换的不会这么大。那我们就用这种虚的来代替实的，加不是摊啊啦，不是皮单啦，不是米皮，是褪色的梦。这个谈那种逝去的感情了哈，因为感情逝去的，所以他心里要先有一个依赖，那就会有那种替代品。找无你，就会来copy，找一个替代品。

继续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叫做《西罗维卡达恰》。那么这首呢，是陆汉修老师应唱片公司的邀请，为两位歌手所写的作品当中的一首。那么当时的另外一首呢，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由蔡秋凤所演唱的《弦外压印机》，而这首《西罗维卡达恰》也是老师所写的诗作当中少数由男歌手来演绎的作品。老师特别介绍说，虽然他写的是歌词，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还是会考量歌手当下的风格。尤其呢，他觉得这首《西罗维卡达恰》令他自己想起了在台中大甲的童年时光，也因此在某些的层次上是有自己情感的投射的。所以呢，

0: 要不来谈谈聊聊这首歌。
1: 如果来讲流行音乐哈，就是几乎都是女歌手，当然偶尔我的那个搭档啊，詹宏达老师，譬如说男女对唱，他会客串一下哈，譬如说他跟潘丽丽合唱啊《春天的花蕊》，或者是好像在画美里面有一些叫挡泥通点位，哎，那他就客串一下。那专为男歌手写的，好像在这之前没有，对，刚好被出版发现了。如果真正是被歌手，而且由他自己独唱的，就曾经帮王世贤写过一首叫《新的维卡达枪》。那这首歌其实是跟另外一首歌同时写的，这是滚石唱片公司的作品。那当时滚石要帮两个歌手出台语的专辑，一个就是王世贤，另外一个呢是蔡秋凤。那所以呢他们就跟我要了两首歌，就是帮这两个歌手各写一首歌。所以我帮王世贤写的《新的卡拉加》，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了，就是两首嘛，我想说王世贤嘛，男歌手，所以我用这个主题，我觉得蛮适合他的《新的卡拉加》。另外呢帮蔡秋凤写的是《新蛙压印机》，大概我都也会自己去设想，就我们刚刚提到我会帮歌手写，我当然会设想说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什么样的情感是符合那个歌手当下的风格的哈。那这一首《谢德维卡的恰》，当然也有我自己情感的投射了。我在写我小时候，住在我们大甲乡下呀、我常常呢会在利用课余的时间，然后骑着脚踏车逛啊逛啊，逛到田野里面去呀、逛到西边啊，或者逛到了我大甲，我们离大安港离海边还不远，骑脚踏车5公里可以骑得到，所以我到常常骑脚踏车到大安港那边。那么虽然那边是海边，但是海边也有很多田，因此呢大概就是在写那种情境。当然这个情境当然是也是把它渲染开来，希望是也是跟我一样是男孩子的王世贤有这样的感受了哈。这很好玩，这我去三林溪评书法比赛，刚好王世贤也去了，王世贤去，所以我们有一起吃饭啊、喝酒啊、聊天啊，隔有两天的时间，他就会讲，哎呦，你为什么给我唱这首歌？你应该哈、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鲜花压印机》啊。那可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好的，或许不过作曲的哈也是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哈，是朱叶信，叫猪头皮。那我猜可能王世贤可能比较喜欢生活影印机那个曲调的风格哈。那个生活影印机的作曲的是陈小霞小姐哈，那当然这些都是顶尖的创作人哈，音乐创作人。朱叶信这个大概我猜了哈，朱叶信大概是感受这个歌词，他去揣摩，去找到了那个调性，那写所以他写的会比较轻快，叫小孩子嘛，年轻人，小孩子骑着脚踏车，那种心情很愉悦的在田野中，他是形塑那种田野风光，有一点好像我们看传统的什么，牧童啊，坐在水牛上面呢、还吹着牧笛一样。那这个现代版的是骑着脚踏车在田野之间，在油菜花田之间这样子闲逛。

0: 失落的卡达车，少年的卡达车，骑过台湾的报贩，报贩外口的产业，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咧看。少年的卡达车，骑过黄昏的彩霞，彩霞沉醉的山岭，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咧看。少年的卡达车，找找少年的歌声。歌声铺垫的心情，万人乌白电影，只存时间甲伊做伴。阮的卡达车听无囡仔时代的风声，路遐大条是要安怎行？伊才袂感觉孤单。已经失落伫都市的电影，是毋是搭伫路边唱歌？
1: 老师可能是想到以前对照您当时在写的心情，
0: 是 对这个是有、小孩子跟当下你已经长大了，对于逝去的童年有一点点感伤了哈。但是呢，基调还是蛮轻快的，就是说你如果回到童年，哇，其实是很快乐啊。只是你现在来看，哇，以前那么快乐的童年已经不在了嘛，你现在已经可能白发苍，已经两鬓灰白，搞不好齿牙开始动摇了。所以想到年轻那种无忧无虑的，然后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在田野当中，是多么人生中多么快乐的一段。
1: 所以严格我觉得它倒比较像是失落的岁月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好。这是在今天我们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介绍老师的作品。老师当然还有很多的作品，我想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邀请老师来详细的说明。我相信这些歌这些词在经过老师的解说之后，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立体化。
0: 对，我也希望这个样子，确实也会如此的哈。因为，我常常演讲是被要求要讲这一类的主题，所以每次我在演讲，就真的可以从听众的眼神呐、他们都哇散出了那个光芒，就觉得他们真的有所感。因此呢，当有机会跟听众去说明或者去表达。我在写的每首歌背后的心情、构思、想法的时候，大家那种感受，我觉得是加成的效果。
1: 今天谢谢老师，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鹿晗秀老师所创作的作品呢，有些是为流行音乐而写的。那么老师也曾经说，他在书写这些台语诗作的时候呢，会依照演唱歌手当时的情况来写。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新蛙压印机》，生活影印机，这是鹿晗秀老师在1998年为歌手蔡秋凤所写的歌词。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也介绍说，虽然他有许多的作品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写，例如像之前所介绍过的为潘丽丽或者是电影《戏梦人生》所写的呢，都是以抒发意象，算是比较典雅的方式来创作。但是这次也因为是不同的合作对象，所以他就特别用影印机、压印机这个比较具有现代感、都会感的主题呢，来作为现代人在生活情感的抒发意象的方式来做呈现。

0: 这首歌是滚石唱片的发行的作品了哈。那当然刚刚春满提到了这歌手就是蔡奇煌，那蔡奇煌我是跟他是不认识，当时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好像在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爱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如果我说有一个地方，一到冬天，整座山城都会变得又香又甜又红，你会想到哪里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苗栗县大湖乡。苗栗县大湖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台府，海陆腔发音台夫。每年从11月开始，草莓的香气就会沿着国道，沿着山路，一路飘进中北部人的记忆里。有人为了亲子采果，有人为了初恋约会，有人只是想在冷冷的天气里吃一颗酸酸甜甜刚摘下来还带着阳光温度的草莓。但是你知道吗？在草莓王国这个称号的背后，大湖其实是一个被山包围、被河流雕刻、被历史反复翻页的小镇。今天就让我们好好认识这个一颗草莓撑起一个乡镇命运的地方。大湖乡位于苗栗县中南部偏东，四周被山脉层层包围，它的北边是斯坛，南边接着卓兰，西边靠近三义，东侧则是连接泰安乡山区。整个大湖就像是被山搂在怀里的一个盆地。这里最重要的自然角色是大安溪，大安溪从上游山区蜿蜒而下，带来大量冲积土壤，也带来水源。正因为这样，大湖形成了排水良好、土质松软、日夜温差大的地形条件。这些条件后来都成了草莓最爱的生长环境。如果你曾经在清晨到访大湖，会看到山雾像轻纱一样飘在草莓园的上方，太阳慢慢升起，露水在叶片上闪闪发亮，这样的画面也许就是大湖最温柔的风景。

在汉人进入之前，这一带是塞夏族与泰雅族的活动范围，山林、河流、狩猎与迁徙是最早的大湖日常。直到清代中后期，客家族群开始沿着河谷进入，开垦梯田，建立聚落。大湖这个地名本身就和地形有关，早年盆地低洼，雨季积水，远看像是湖，因此得名。初期的大湖并不是农业民心，它远离平原，交通不便，居民以种稻、番薯、茶叶、柑橘为生，日子清苦但是踏实。真正改变大湖命运的是日本时代。191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在台湾各地试验温带水果。当时的农业技师发现大湖的气候和日本本州部分地区相似，于是草莓被引进了大湖。一开始没人觉得这会成功，草莓娇贵，怕病、怕水、怕热，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这是高风险的作物。结果出乎意料，大湖的土壤与气候让草莓长得甜、香、色泽漂亮。日本时代后期，大湖逐渐成为草莓试验地，也开始有小规模外销与内销。战后，这颗草莓没有消失，反而真正开始长成一个产业。1950-60年代，政府大力推动农业改良，大湖草莓开始普及，农民学会育苗、覆盖、病虫害防治，产量与品质。

同步提升。1970年代后，大湖草莓这个名字正式走进全台湾人的心里。你如果问老一辈的农民，他们会告诉你，以前一整年就靠这一季。草莓不只是水果，它是孩子的学费，是修屋顶的钱，是过年的底气。也因为草莓，大湖发展出采果观光、农村体验，成为台湾最早一批农业观光化的乡镇之一。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大湖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台府，海陆腔发音台夫，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

说到大湖，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草莓，但你知道吗？大湖的草莓其实有很多性格，香水草莓香气浓，甜度高，是早期的主力。枫香草莓果形漂亮，耐运输，是市场的主流。恋香、蜜香等改良品种，适合观光采果。除了鲜果，大湖还发展出完整的草莓加工文化，草莓果酱、草莓酒、草莓香肠、草莓冰、草莓醋，每一样都是延长草莓生命的方式。而除了草莓，大湖其实还有柑橘、茶叶、姜，只是草莓的光芒实在是太耀眼了。大湖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农村，你会听到老人家用客语聊天，会看到邻居伯母棒梅在门口晒萝卜干，会闻到冬天飘出来的鸡酒香。草莓季是大湖最热闹的时候，非草莓季大湖又会慢慢的静下来。这种季节性繁忙的生活节奏也形塑了居民的性格，勤奋节俭，不多话，但待人真诚。来到大湖，很多人只停留在草莓园，但其实还有不少值得走走的地方。大湖酒庄不只是个酒庄，更像是一座草莓文化展示馆，记录大湖如何一步一步变成草莓王国。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汶水游客中心，这里可以认识周边的山林生态，也是进入泰安雪霸的重要入口。玛纳邦山登山口对登山客来说，大湖是前进山林的重要补给站。玛纳邦古道是早年泰雅族北势群交通往来及狩猎的山径，日治时期辟为爱勇路，曾经发生泰雅族人抗日事件，立有纪念碑。步道经过三木造林地，举目植群，四季各有特色。春天的桃花，夏季的绿竹，秋天的枫红，冬日的寒梅，这里有以枫红著称。山顶可以远眺蜿蜒群山的大安溪、大坝尖山以及雪山之间的圣人线。

位于大湖乡复兴村观音山上的法云禅寺，简称法云寺，是台湾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新建于1912年，开山祖师是觉利法师。位于大湖乡大窝村的大窝溪，2005年曾经进行封溪护渔保护行动，后来才重新开放。为了让民众看见维护生态保育的成果，在大窝溪旁建立了观鱼亭，一探水中丰富的生态。除了油桐花季盛开的美丽花景，还可以看到清澈的水中悠游自在的各式各样鱼种，有高山固鱼、石斑鱼、台湾马口鱼等。加上清新的空气、悦耳的鸟声，让人忘记了城市的喧扰。属于关刀山系的江麻园，占地约239公顷，海拔约500到800多公尺，园区内农产品非常丰富，全年都有不同的农产。而较具特色也具有社区代表性的就是江，随着观光客日增，整条130县道布满了观光果园、景观民宿、大金佛寺、百年土地公庙、钟楼等景点，这里也是出关古道的中途点。

所以今天你吃到的那一颗草莓，其实是几十年经验累积下来的成果。大湖不只是草莓，草莓也不只是水果，它是一段历史的延续，一种土地的选择，一群人和自然长期磨合后的结果。下一次当你站在草莓园里，弯腰摘下一颗红彤彤的果实时，也许可以想一想，这颗草莓来自一座山城，来自一条河，来自一代又一代的生活。这里是苗栗大湖，草莓红了，故事一直在继续。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静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静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啊，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帮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希望没烦恼的吧。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那讲会晓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哈。那么伫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哈。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2点，阁有贺康要甲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齁，订订这个方法齁，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科技与应用齁，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哈。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那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都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到顶来看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这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哈，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挂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哈。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前辉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前辉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爬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那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那说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齁，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齁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刷落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两点半。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搁要来啊齁。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前会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他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他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他是歌雄在地歌手，当然他也家己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多足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吼、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刷了去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斗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仔日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诶爱报名，有诶唔免报名。啊，毋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即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影，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吼。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会发布吼，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未诶吼，阿未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吼。阿唔过呢，伫遮甲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吼，足巴甜的吼，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吼。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吼，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啊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泥井，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他在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他作歌唱歌跟制作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作过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要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高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日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骹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洗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咱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摆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爱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打，吼倒好打，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说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每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丰盛幸福》。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叫做《因为有太阳》，透过了不同的章节内容，带着大家一起来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而近期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解脱的第一个章节《思定情忘》，凡心入。若死道心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谦卑精进，戒除心魔需内省。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曾经有位学员问我，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不是天地给人间的试用版呢？我回答，不是试用版，是执行版，我现在正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天时紧急，大家不要再放纵怠惰了。另外，有位学员在做心法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在过去世里修得非常殊胜，所以刹那间觉得这一世可以不用修得太快太急，能够再花些时间考虑一下修行的方式。这就是我的慢心出来作祟，而忽略了即刻精进的重要性，真是令人忧心忡忡。

你今天在做心法的过程中，看到自己以前修得如何，那毕竟都是过去式的成就，这辈子到底会达到何种程度，还是未知数。今天无论你的程度或成就如何，只要走错路、耽误到或迷失了，明天就什么都不是了。好比美国有个驾驶人无肇事记录的保险广告，片中有一位老太太自豪地说 I'm a good driver for 30 years， 没想到下一秒钟就因为超速被警察拦截，优良驾驶记录从此破功。修行就如同这个比喻，姑且不论你以前的修行程度如何，只要现在稍微有偏差，之前所有努力累积的成就都将全部化为乌有。所以不要自认已经修到某种程度就自我感觉良好，闭门造车的人往往都是入魔的。过去是如果你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知见上就不致落入无知的状态，然而也不应该志得意满，而是要懂得抓紧机会，勇猛精进，在今生尽可能弥补过去的不足，继续一步一脚印地往前行。所以我自看得太重，修炼了半天还不如不要修，因为我自不除，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自我膨胀，甚至觉得自己是菩萨，自己是佛。如此一来，魔就会想要和你打交道，趁虚而入，因此就容易入魔，被心魔所控制。修行要修真理，修智慧，不是修迷信。修行自始至终最重视的就是德。人世间的因果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面对的课题，因此就轻重缓急来说，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因果的讨论琢磨最多。大家也要了解，并非你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因果的问题就可以一笔勾销，进而好运连连。要解决因果问题，知见一定要对，还要用对方法。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学生，在没有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前，成绩至少保持在中段的水准，但是遇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成绩却变成吊车尾，甚至被死档，因而就开始埋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并且产生质疑，这样的知见并不正确。因为读书功名运是和前世今生的因果相关，在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你是否如法精进，真心落实超级生命密码书中的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是否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转化业力？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却将产生的某种损失怪罪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这样的态度就大错特错。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个章节内容当中，太阳升的导师跟大家谈到了，有的时候呢，在先前的一个修炼其实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如何在现在呢好好的努力，也放眼未来。其实这样子一个努力都是看得到成绩，看得到成效，但是就要看大家如何来运用并且落实超级生命密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了。所以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的落实，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可以来转换我们的能量，让我们呢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来迈进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Kenneth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Kenneth 你好。
1: Hello 子龙好，大家好，导师好，我是 Kenneth， 本身来自马来西亚南马区。
0: 那想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我是在2024年6月份在女友的这个介绍下认识这个超码的，但说实话哈，我一开始的我哈，并没有真正坐下来阅读，只是每天听着女友朗读其中的这个内容。然后直到有一天哦，我无意间开始了一次的这个实验。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我的生活中突然间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就是我的车子需要一笔大概5位数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这件事让我似乎情绪好像卡着了，因为这两我刚买不久的，可是却要花5位数去维修。所以女友就告诉我哈，她讲说不要一直想着这个问题，打开超码看看。然后这个时候的我就照做了。那么我在翻开那一页的时候，刚好就是讲到有关于车子零件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在读完之后，我的心竟然有松了下来的感觉，很神奇。然后从那天开始，我正式走进超码学习。
0: 在自己呢作为一个科学实验之后发现，哇，真的呢超码哦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个改变的可能。那后续是不是也透过了比如说参加了大型活动，也接触到了更多超码，也并且投入学习呢？
1: 是的，自从认识超码后，几乎所有超码的大型活动我都有参与。然后第一次参与这个大型活动是在2024年10月27号。我参加的大型活动的名称叫做黄金人生黄金城。那一次之后，我的事业突然间有了明显的进步，包括团队业绩翻了整一倍，还有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也成长了超过4倍。这是一次突破性的成长，然后出现那么大的这个成长，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真正的成果不只是来自行动，更是来自团队一起参与超码大型活动，一起共振，一起提升能量所带来的整体改变。
0: 在第一次参加完大型活动之后，真的在事业上面有很大的一些成长。那是不是 Kenneth 也在这个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真的在方方面面有很多的收获和礼物呢？
1: 是的。过去的我呢，其实是一直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这个观念，就是事业想要做到好，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必须非常的用力。但自从学习超码系统后，我最大的改变是心越来越稳了，就是很稳的感觉。然后做事不再像以前那样硬撑、硬拼、硬扛，反而感觉事情自然推进，生活的整个方方面面都越来越顺利顺心。
0: 那在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那除了自己的心态变稳定，然后呢事业也是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成就之外，那是不是真的也在学习超码的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礼物，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最后进行分享呢？
1: 自从我2024年6月份认识超码以后到现在，超码一路陪着我成长，然后我的事业生活包括我跟女友的感情越来越稳定，然后也并且同步成长。然后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这个故事，然后分享给更多的这个有缘人认识并学习这套简单易学 却能真实改变人生的这个系统。
0: 嗯，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加入了超马，一起来学习并且在人生当中方方面面得到了改变的一个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Candic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
1: 感恩子荣。
0: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Candice 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了。来送到这首歌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的创作歌曲，叫做《爱的飞翔》。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带给大家这个主题啊，就是回馈了。常常呢，我们在看了很多的这些政府政策的时候，比如说要盖一个工厂啊，或者是要盖什么样的一个设施，那周边的邻里都会想要有一些的回馈嘛，不管是比较低廉的一些电价，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租金的补贴等等的，那都希望呢这个建设呢可以对于当地有一些的回馈和付出。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在我们的工作日常，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想要有回馈，但这些回馈的对象是谁，那我们要如何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回馈，那除了我们自己身旁的人，我们的工作之外，我们可不可以对社会对于国家也有一些回馈和贡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2: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回馈啊，像是每次呢只要做一些的基础建设，包含了像是比较嫌恶的设施，像是焚化炉啊或者什么掩埋场等等的，哇，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抗争，之外也会有要求，如果这边真的要加盖这些的设施的话，都会要有一些的回馈。我们在讲到这些的回馈的时候，或者是这些的福利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对外要求会是比较合理，或者是可以讲的比较大声，但是想到我们自己要回馈别人，回馈社会的话，好像呢这个力度就会有所落差。倒是
2: 子荣刚刚在讲的这个回馈啊，其实说穿了就是好处。回馈是讲的比较文绉绉一点啦、啊、你比如说盖焚化炉在哪个区域，那当地的居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找我们的区域来盖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承担了那么多可能性的不确定。
0: 对、
2: 那没有一点好处，我们为什么要说 yes？ 所以所谓的回馈，就是一旦能够想要继续进行，他先了解到底我们的区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然后再来决定我们大家是不是同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模式啊，不管是今天小至家庭啊，大到社会，甚至于国家跟国家之间，中间的互动啊，在可能的进展中，如果需要做某种的抉择上，没有一个配套的回馈啊，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对方可能兴致缺缺。但是如果他的好处大过于真要推动的项目，那当然大家求之不得。所以我想这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争辩哦。为什么他总是想要回馈才会让我们这个建设继续进行？其实如果把那个建设放到自己家的门口我们自己来想想，是不是也希望别人给我们一些回馈，我们才能够做决定，是不是来接受这方面的一个配套。

0: 大概是这样子。
1: 真的，因为常常呢看到这样子一个新闻哦，常常都是很多的纷争嘛。但是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诶也不一定要别人来回馈我们，其实我们也要想想说，诶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在日常、在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可以回馈给别人的事情呢？像是啊，在我们的传统华人社会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说嘛，要对于父母的回馈，就是像是呢孝顺等等的。但是其实有讲到这个孝顺不孝顺，其实真的是诶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个标准。讲到了这样子一个回馈的一个可能，其实真的也有百百种。但是我们到底要如何报答，如何回馈自己的父母，其实呢光是不要让父母担心呢，或者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也是一个回馈最基本的一个基础，也倒是。
0: 我想这个谈起来啊，照理讲应该就像子龙讲的哦，什么样的东西回馈给父母，也许是自己的好成绩啊，在社会上的一些成就啊，那么自己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一些用心、关心啊，很暖心的啊，各方面的增进，我想这些也都是一种善性的回馈。但是毕竟呢，大原则是这样。那每家有每家难念的经，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不懂，我们家是怎么样怎么样。”那 A 的情况跟 B 的情况不同，但是 A 的情况，他拿他的情况去比拟 B，但是 B 说我们家跟你们家情况不同的，可能种种故事，各项的一种运作。那么如果真的是如此的时候，那你说是 A 总是给回馈啊，给家庭，那 B 好，缺乏于。但是 B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是陈述？那么在运作上各方面的配合上啊，是真正没有心去做回馈呢，还是啊主观客观的进展并不是那么样的顺利啊，或者是本人呢他没有那颗回馈的心，其实这就不能够一言以蔽之啊。所以还是见仁见智，很多东西呢，不是就那么简单一句话，然后就定生死。但是毕竟呢，大方向我们还是懂得，然后一心想要做各种可能性的圆满，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报答，我想这些在心中的本意呀，有没有是蛮重要的。
1: 但是其实真的讲到了我们自己哦，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成为父母，所以常常会觉得说啊，好像很多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很多人也会觉得哦，父母来照顾啊，或者是来关照自己，其实呢就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回馈？只是你自己把我生下来的啊，那你当然本来就应该要养我，要照顾我的啊。很多人反而呢，诶，是以这样子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生养自己的一个父母。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孝顺与否，其实真的是很多像刚才导师讲到的一个心态问题。但是如果诶自己成为了父母，而如果自己的孩子哇是这样子一个心态，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导师？
0: 我想现在新兴的这一代呢，由于很多的实际的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的缺乏，所以他对于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我们老一代的呢，以前从小就是所谓的公民的这些道德教育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课文里面呢，他都会做某种的直接或者是客观的一些寓意，所以我们从小就被这个熏陶。那像刚子荣说，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孝顺？你把我生下来，你就是应该给我各种方便养我，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他从小没有这方面的建设性，那长大了你跟他讲这些，他会觉得这完全是不可思议，也不是我愿意生下来的。那只这个你生了我，然后你又跟我讲这么多，好像我又欠了你那么多啊。就这社会像为什么会乱，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的游戏规则本来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就像净空老法师说呢，这已经至少断了3代以上了。所以很多的基本道德教育，一些传统的观念，可能也就不知不觉中不了了之。那么这一代有点模糊，下一代那更是

0: 到后面继续啊这样繁衍下去呢，自然而然哦，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一个小孩从出生到他今天可以投票，啊，哪怕是20岁啊，也就是20年而已。那么小学慢一点啊，可能到小学6年级，那么总是一年一年慢慢大了。但是到中学啊，初中、高中一晃眼就到大学了。
1: 嗯，
0: 大学再一没多久就20岁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社会的中间了。但是从小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你跟他讲啊，这些本来就应该很觉得是名正言顺的这个基本游戏规则啊，人间游戏规则。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也许也听不懂，
1: 嗯，
0: 所以这有时候是不是有没有烧好香啊？那还得看以前有没有做一些这方面的引导，啊，各种可能性的基本教育，从小啊三不五时的做出一种可能性的未雨绸缪吧。如果没有，那当然后面就比较难沟通，或者是祈祷他长大以后啊，在各种可能的管道自己的学习知道啊，为人处事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要不然真的你说现在又是这么样的自由啊民主，那么真的是只能大家这祈求天地给一个可能好的契机啊，我们自己啊以及自己的家人啊，遇到这些啊所谓要不要回馈与否，或者是我们在社区里面是不是大家觉得应该要回馈与否啊，我想大家的观念能够早一点啊，能够多一点可能的机会，大家在这方面不用有任何的 argue， 但是已经啊知道这是我们的基本的责任啊，以及种种的义务呢。我想，就是不光是你我他的福气，应该是众生之福啊。因为这种人明理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会和谐，才会幸福。但是反之呢，如果啊，大部分的人都是指责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个不对，那总是往外求。好，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要好参与着做某种的付出回馈，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觉得到处好像都是这边不对那边不行，那弄到最后如果变成大家的一个结论的时候，那不但是自己沾不到好处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讲也是相当的危险。所以如果真的讲起来想清楚，那还真的得从我们自身做起，不管我们现在几岁，应该要把很多的道理想通，那么大家一起来，这个社会才会幸福。
1: 嗯，真的，在很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上面，虽然说呢是回馈，但是呢其实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了。要对于父母有孝顺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回馈，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基本的道德啊，或者是我们在传统的一个观念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除了对于父母之外，其实呢对于师长，其实我们也是要非常的恭敬嘛。像是呢真的看到了很多人啊，哇，在讲到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当中，都是因为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导师来先伸出了援手，或者是给予一个很重要的协助，所以呢也让自己比如说导正了路途啊，或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哦。像是我们都会讲嘛，就恩师如父或者是恩师如母，所以呢其实除了对于父母的一个回馈是要孝顺之外，其实对于师长也是要非常的恭敬而且尊重的，这其实也是在一个现在的时代之下，大家可能也会忽略或者是忘记的一件事情耶。
0: 其实这样讲起来的话，有个观念叫做饮水思源呢，就相当重要。
1: 嗯、
0: 你说师长啊、不管我们在哪个阶段啊、因为师长提携我们、教育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渐渐长大、懂事、成长，才会后面的啊、成功得成就。所以师长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饮水思源的心呢，所谓的敬重也能够随时想到，如果不是他们怎么会有今天的我们呢？能想到的人当然了、这样子的人相当难得，那不能想到的人其实就是我经常在讲的这个世界啊，地球是圆的，今天我们所 施予出去的行为

0: 态度、思想，可能有一天我们所得到的反馈，也是当年我们所做的。那是不是能够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把各种事情都做得更加的圆满，那么进展得更加幸福啊？至少对于自己的内心深处来讲，觉得无悔。好，我们对于我们的师长是如何如何的敬重啊，而且化成行动，来总是饮水思源的对待他们，哪怕是毕了业，已经多久的时间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好，我们的小孩啊，或者是我们的学生也在看，是不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每个人他的生活的基本盘啊，有没有遇到过？那毕竟呢，我们有这样的心啊，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思绪，有的时候跟别人在交流，跟我们的下一代在一些进展中啊，那么身教大过于言教啊，那这种好的传承呢，它慢慢的就会啊耳濡目染的让下一代他能够感知其中。那如果整个社会啊，对于师长啊，他的定义啊，不像我们过去那么样的神圣啊。好比现在的学生很多在学校里面跟师长过不去啊，以前我们看到老师觉得已经不得了，现在学生看到老师不但没有敬重，反而给有些老师穿小鞋的也大有人在。那这些东西呢，会反映出现在整个世界或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薄弱。那么很多的本来就应该要基本就要能够知道如何做的进展，但是却好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基本观念啊，有些人听到他会非常 surprise， 他会说：“哎呦，这什么时代？你怎么还会有这样观念？”所以现在也很多人也傻了啊。他以前有一些比较好的传承，但是听到现在红尘中人讲的一些，他自己也傻了。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社会现在会怎么会那么乱呢？都是一点一滴从四面八方各种可能性溯及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是不是能够赶紧的让我们自己带头啊，以身作则，来影响整个社会？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想，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像是呢，这个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呢，都会影响到了我们往后哦，不管是自己的人生日子之外，也会对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是都是在看着我们怎么做。所以呢，到底这些的回馈，我们想要来报答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有做到，或者是我们是不是都有理解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园中席》。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回馈这件事情呢。回馈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要来回馈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是懂得感恩的人，其实我们也会懂得要回馈别人呢。除了刚才在上个阶段讲到的像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恩师之外，其实对于我们身旁很多的朋友其实也要懂得回馈。像是很多的时候啊，不管是在自己很彷徨无助的时候，有朋友给予精神上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在自己有难的时候呢，朋友就是两肋插刀，不管是出人啊出钱出很多的方法呢来给予我们的协助。其实呢遇到了这一些的好友啊，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贵人。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出于这样子一个回馈或者是报答的心态，其实也要给予我们这些很重要的朋友也是伸出援手和及时的帮助。也倒是
3: 子荣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里面呢，有没有人回馈给当初帮助他的人的人是有的，但是你也有经常听到有人在比较拮据的时候跟人家借钱，那么不但后来不还，而且有一天他自己发达了，他连当初借的钱老早就已经忘了这件事，让人家去跟他要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理由各种可能性的反击，对于当年帮助他的那个人，不要说回馈了，连该要返还给别人的这些钱财呢，他连一点这样的心都没有。在这个社会上，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所以我想，一种米养百种人，那每个人他也许你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呢？他会可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给你讲100个理由。但是不知情的人他听了以后，他会觉得是这样。知情的人他就会觉得哇，你这个人也实在是换了时间换了脑袋那是不是人应该要忠厚一点要像刚刚讲的饮水思源各方面尽量的做好今生为人呢、做人的基本原则。我想这也就是见仁见智，因为现在的时代这个人他做对他一定就会竭尽所能做对，但这个人要做错，这个人要使坏，他也可以有1000、10000个理由告诉你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那么我想经常大家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这种观念什么很好笑，什么年代了还天天讲这个有没有神明与否。所以有些人他在不明因果的情况下，他也许做了再说那不要说回馈了，该要返还东西都没有还回馈，是不是？那这又牵扯到我们的良心何在。那有些人说像良心一斤值多少钱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在这个红尘里已经麻木了在各项的德性上我们应该要有基本的表征了。那么因为红尘纷乱了，很多事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所以错误的相熏习可能大家认为这就是红尘的做法，所以有很多人做错的事，但他认为他有理直气壮的各项理由，那么也导致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很多的社会问题要去解决，如果没有在道德教育上去补强，其实我们的社会要花下很多的资源去弥补

0: 去返贫很多本来不应该要有的麻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各方面的进展呢，对于本来就应该要做对的事、做好的人做本来就应该名正言顺是如此为之啊，才是真正做人的基本道理的，现在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很多事情本来可以简简单单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复杂。那么我们没有遇到，也许觉得那都是别人的事。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它已经版本呢，越来越偏着错误的声音在那边共振着，如果这种密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跑不掉，因为毕竟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里面。那谁也不知道，因为是不是观念上的差异还是怎么样的错误的决定？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也在牵扯其中啊？每个人都很难保证。所以你说对朋友对家人，对整个社会来讲，那么责任与义务，自然而然在这里面回馈与否这是我们有用多少心。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评比的基准面，你的跟我的讲述的 level 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变成鸡同鸭讲。那么，我们认为根本这个人是不可能会这样去做的，但是他做得非常自然。而这些是什么样的错误，在他人生里现在也许不会浮现出来，但是在整个时间轴来看，迟早那么，如果没有在天地的应允下，这些自己做的是不是违背于所谓的真理与否？那么，我想还是值得深思熟虑。那毕竟呢，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天地运转中不会变的一些处事的原则，应该要去遵守的？我想，这个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认知得很深切，而且也能够真正的拿来做遵循的标准，我想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话题了。
1: 真的，现在很多的时候，到底呢，我们这些的标准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呢，有着心中一把尺，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这样子一个衡量哦？其实讲到了这个回馈与否啊，真的哇，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和这些原因，我们都要理清楚、看明白。但是其实哦，这些的回馈，那如果呢，我们自己在工作啊、日常生活当中，也都是尽量呢，想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身旁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也给予对于我们很多照顾的人充满回馈之余，如果行有余力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对社会、对于国家有贡献、有回馈的人呢？毕竟我们很多人啊，在现在的时代之下，应该都是生活蛮无余的。那是不是自己可以心有余力，可以做更多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更积极有贡献的事情呢？倒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题观念题，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回馈，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于世界，甚至于整个大自然，但是会做，他有这样的观念的人，他怎么样他都会做，但是对于有些人他没有这观念的，所以你跟他讲要回馈，他认为要求太多，或者是他总认为为什么你们总是让我们不好过，所以很多事情本来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做？那么我想这又回到我们经常在讲的，有时想无时，莫待无时想有时。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做回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吝啬呢？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觉得在阶段性上各项的进展，自己的所得所有都可以尽一份心力哪怕是小的、中的、大的这些氛围，我们都可以给上一份我们愿意所谓的回馈之心而产生的好事。那么这些呢，有这样的 input，我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那么各项东西真的在运转下，只要是对的，那我相信心中还有天地，或者是还有真理的人，他会知道，毕竟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就像这个作用力，它会有反作用力，所以好事它是会回到我们的身边。但是你说，

0: 很多人每一天汲汲营营，然后对很多事情斤斤计较啊，那甭说还有什么回馈可言呢？但是你反观啊，他的一生那么样的斤斤计较，但他没有因此而让生活好过，让各种可能性的主题有好的进展，那么一生呢也是啊，觉得到处不得其门而入啊。总是越来越狭窄的啊，很辛苦的生活呢，所以这里面呢，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可以好好的把很多事情来做可能性的，做各种发挥？我想还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所以早点的来运作、来学习，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一件。
1: 但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呢来理清或者是了解这样子一个主题呢？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一些基本观念的一个建立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弄明白，其实到底要从哪里开始？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我们如果自己有一些的余力，可以来帮助我们身旁的人之余，也可以来帮助这个社会国家，但是就不知道如何奇门而入诶，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一个准则，或者是一些先前的入门，可以让自己心有余力之余，也可以来帮助这国家和社会呢？倒是，
0: 我想这就是基本的一些道德教育哦。如果一些道德教育很薄弱的时候，那更别谈其他有什么好事的进展。
1: 也是。
0: 所以我想，像全世界当务之急，应该就是很基本的道德教育，我们要去好好的自己能够发扬光大，同时也能够因为自己的实践而影响到旁边的人来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我想啊，我们的感恩的心呢，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他没有感恩呢，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话。所以没有感恩，你想要他回馈，他觉得明明就是这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要回馈？哦，所以感恩它是很多东西好事的基本盘呢。那么能够用感恩出发，其实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会更加的滋润啊，很多好事也就更加容易与我们结缘。那么好事多了，当然我们就更加想要回馈。所以我想，这个它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对应关系。所以我想，能够熟练感恩，而且也能够弄通感恩的重要，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呢，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当然呢，我们也要来好好的想清楚、弄明白。那到底我们可以自己有哪一些的方法，可以对于这个国家、社会和身旁的人有所贡献？我们也不妨呢，来找个时间呢，好好盘点一下自己，到底还有哪一些能力，我们可以来帮助其他人，让我们从这些的回馈和付出当中呢，也成为一个呢非常富有的人呢、哦。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喽，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基本观念的学习，让我们呢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了。像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太阳升的导师也会常常来跟大家讲到这样子一个主题。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遗忘了这些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啊，或者是逻辑观念。我们可以来再重拾之余，我们也可以好好来检视和反思自己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上面，我们可以多做哪些事情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和课程的消息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的音乐歌曲了。那除了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的一个讯息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也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及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邀请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更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又或者可以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回馈，也懂得回馈，也让我们成为更加富有的人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友一起透过了每周的主题内容还有学员们的分享，一起来开启我们自己的无限可能了。也邀请大家除了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来锁定广播之外，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后续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了。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可能换那个主持人了？
0: 没有吧，
1: 就是什么熟悉的慧俊

0: 怎么声音耐不感？
1: 那应该就是例行的那个季节转换啦，所以那声音就会听起来比较像暗品虾，暗品虾鼻音很重，
0: 就是破杯了啦。哎呦，人真的是不能铁齿。
1: 怎么说？你是
0: 有还想说啊？我应该可以 hold 住。
1: 你是因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说这样做一定会感冒，或者是会破杯？
0: 没有啊，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只是想说，哎，好久没感冒了，完蛋了。
1: 啊、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0: 我好不容易撑了那么久了。
1: 我好像以前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就是说，好、哦，我已经维持了几个月没感冒了，好、啊，下个月就开始挂病号。
0: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女生嘛，就是有时候在那个生理期前后啊，这个免疫力系统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尤其是我。
1: OK，
0: 就很容易在这个时节呢，然后又如果碰到这个季节交替啊，冷冷热热，一下进冷气房，一下又流大汗，
1: 是
0: 就感冒了。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啦，要注意到身体的健康，特别是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气温啊，真的是很难掌握，就是突然就好热，然后睡觉的时候也好热，然后就想说今天有需要开冷气吗？现在才五月中哎。
0: 哦，冷气早就开下去了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我那边就是会西晒
1: 哦， okay,
0: 所以每天都很热。
1: 懂，
0: 你如果一不开冷气哦，它那个墙壁里的那个热辐射
1: 会散出来，
0: 你就会发现，天哪，我不是才刚关掉冷气，怎么又回到28、29度那种感觉？哦、真的很像就是在火烤。嗯，然后呢，如果说吹冷气，对不对？我不吹的话，晚上如果不吹，嗯、我会热醒哎。所以你知道，我最近每天都是晚上就睡睡醒醒，睡睡醒醒，睡睡醒醒，嗯、然后我又感冒。
1: 对啊，
0: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好？
1: 真的就是各种皮。那种疲病交织，然后就是热你就必须开冷气，开了又好冷又关掉，然后就一直在反复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不感冒也难欸。
0: 对啊，所以拥有一个好冷气也蛮重要。今天没有卖冷气，讲的好像突然业配业配来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也希望哪一天可以在节目里面卖冷气，对不对？
1: 哦，真的吗？赶快有人听到我们。我们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就是慧俊的声音是这样，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啊。
0: 对对，不用特别送什么东西来给我，我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1: 真的。
0: 好啦，就是最近呢，很多人还是会预计要去出国嘛，对不对？包含了，其实说真的，我家里四个人哦，对不对？我们家四个人现在分在三地。
1: 哦，三地是怎样？
0: 就是呢，一组呢在北越旅游，
1: 哦，
0: 另外一组呢在日本的东北旅游。
1: OK。
0: 对，然后昨天呢，我姐就跟我讲说，我开始喉咙痛嘞，流鼻水。然后我就说，那岂不是跟我一样吗？
1: 对，虽然说日本的那个医药药妆很进步啦，但是感冒也不太好啊。
0: 对，然后他就说他今天喉咙快要痛死了，好像最近的感冒都是攻击在喉咙，
1: 是是，
0: 对啊，然后就鼻涕一直流，然后你吃了药之后鼻涕收住之后，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声音。
1: 哦，就是这个病毒也会跨国传染，就是了。
0: 我哪知道，日本病毒应该也有吧？怎么可能没有呢
1: ？OK。所以去日本齁，其实真的是要越早规划，因为那个日本的这个出国税，这个税金啊，有一个大变革。
0: 对。
1: 就是呢在7月1号开始齁，就是如果你在落地日本的话，你要从那边再出境的话呢，就必须要缴这个出国税，本来就有，但是现在从7月1号开始要涨三倍哦。
0: 哇，三倍是到底是差多少？
1: 就是从原本的1000日元变成3000日元。
0: 这贵耶呢。
1: 然后这个钱呢会反映在机票的票价当中啦。
0: 哦，所以7月1号之后可能日本的票价又会涨了啦。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讲哦，就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就是接下来在7月1号的时候，今年7月1号的时候，日本会有一些税上面的加加加加加。因为呢其实就是等于是说啊，就是日本的观光客真的太多了，
1: 对，
0: 多到有点影响到他们当地人的那种平静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决定呢要收钱。
1: 而且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钱啊，他收来不是随便拿去乱花，哦，他是有规划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说可以来提升他们的观光品质啊，哦，所以他们还特别怕大家哈，因为我们要涨价，所以就不敢来。所以那个日本的观光局，好叫观光厅嘛，对不对？他就有特别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调这个钱？然后呢，你来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收了这个钱之后，会帮你营造舒服舒适的旅行环境，然后呢，也可以让你得到日本的这些旅游资讯更加的有魅力，更加的轻松得到，然后还可以运用独特文化自然资源，然后满足你的观光需求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说我收了钱不是拿去随便乱花，哦，是真的要把它这个观光的品质再提升啊。
0: 我觉得这也蛮好笑的，你就希望我们就是观光客不要去那么多。

0: 但你又对我们秀喵喵，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重点其实对的并不是什么台湾人或是欧美国家的人，
1: 嗯，
0: 就是有一群人、啊、太多人了、
1: 哦、
0: 然后去到了他们的日本。
1: 是，
0: 然后呢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不要讲说哪一国籍的民众哦，可能素质比较不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台湾人去到人家国家也是呢，
1: 嗯，
0: 东西然后讲话那么大声，东西乱丢垃圾乱丢，我觉得也都是有，所以也是啦，就是你到了别人家把狼给
1: 把狼刀
0: 把狼刀哦，把狼刀，请你呢就是好好的当一个优秀的国民好吗？
1: 我
0: 不然出国啊、嗯、那些事情传回台湾都觉得丢脸。
1: 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年初的时候到冲绳去旅行嘛，
0: 对，
1: 那就是会到药妆店去买东西，
0: 嗯，
1: 那我必须说这个药妆店呢清一色都是讲台湾威啊，西多啊，都是长辈朋友们、
0: 嗯、
1: 然后一次买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一篮一篮的在装、
0: 嗯、
1: 好像是在批货一样。
0: 同学们啊，我要告诉大家啦这些台湾都有卖了啦
1: 但是那边买比较便宜还可以退税啊。
0: 是啊，然后再来就是要不要吃这么多啦，
1: 然后过程中就是我会看到说他们呢就会抓着那个会讲中文的人，然后抓着他一起说、
0: 嗯
1: 啊、这个多少钱可以买多少，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药师就会提醒说这个是有限额的，不可以一次买太多，否则会觉得你是要制毒吗还是什么什么，就有些是比较管制类药物就对了。
0: 对啊，
1: 他说这个不能买不能买，不行啊怎么可以，那个人都买多少了，好，然后再来，
0: 那你买啊，然后最后被海关留下，那其实钱也是伤你自己的荷包。
1: 对，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炒这个呢，他就已经提醒你，而且他是好意的提醒你哦、
0: 嗯、
1: 再来就是他们只要有就是免税的，就是已经退过税了，他是会用一个塑胶袋把你包起来封起来，对不对？
0: 对，
1: 结果有一个阿嬷就要把那个封起来的袋子要把它打开，他说我这个现在要吃啊，他说那个药师就会告诉他说这个要离境之后你才可以打开，你不可以在现在的时候就打开、
0: 啊、也可以啦，你现在开就是缴税啊
1: 对吧，对
0: 你就把税缴回来啊。
1: 对，我就觉得嗯啊，人家的规定就是一二三啊，你为什么纷纷就觉得诶不要遵守 A， 不要遵守 B， 不要遵守 C。
0: 不过说真的啦，接下来的这个退税规定也会慢慢去改变的，
1: 嗯，
0: 对，因为之后呢可能会是统一到这个机场去退税，
1: 哇，
0: 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方便哦，当然也不会带来这么多的争议咯。
1: 哦，对啦，哦，就是你真的是要离境的时候你才可以打开了，就不会说哦，现在就要吃啊什么的。
0: 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税务的政策的消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1: 嗯、
0: 那大家自己呢就是如果你跟团出去导游说的你要听，
1: 对，真的、
0: 啊、如果说你是自由行拜托人家讲的你要听
1: 有人左边听右边就忘记啊，然后还要问同团的，
0: 大家其实也是好意提醒你啦，因为你买了之后结果最后被没入，那不是浪费钱吗？
1: 丢啊齁、啊哦、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当然观光旅游就是展现良好观光客的素质，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呢我们也去 follow 一下，这样才不会说啊我到现场了才知道，我临时被告知为什么要多收我这个钱，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0: 不是啦，说真的你误会也就误会了，你不要在那边没理力争
1: 没理，我第一次听到没理力争
0: 对啊
1: 嗯，
0: 再来呢其实除了日本的相关消息哦，哎呦这个常常名字跟我们被搞错的
1: 哦，台湾还是 Thailand，
0: 对，泰国政府呢最近也开始拍板定案说呢要取消原本呢93个国家实施的这个60日免签制度哦。
1: 嗯，
0: 之前其实沸沸扬扬说哇你看我们台湾多棒去泰国免签，诶接下来要取消了。
1: 不过呢就是他虽然取消60天，不过还有保留最原始的30天免签，
0: 没错，
1: 只是砍半啦、啊
0: 就是不希望你留太久了
1: 我想说哇我一般去泰国旅行也不会去到30天吧，所以你给我60天好像也太多了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可能长期去往返啊或者是去那边长期旅居啊的人就会有影响这样子。
0: 对啊，
1: 嗯，那为什么特别讲泰国是这样子的，泰国为什么要取消这个93个国家的60天免签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假借旅游的名义实际上呢是来泰国工作
0: 哦、oh, ，
1: 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0: 非法打工、啊。
1: 对，然后而且他就特别关注说，哦，某一些国家真的是特别严重啊。好，所以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国家呢，他就真的是取消免签，就是连一天都不给你。
0: 哎，我必须说，这不是针对台湾哦，因为是93个国家都被取消60天的免签。
1: 对对对，然后呢，这93个国家当中呢，只有54个国家取得30天免签。

0: 含我们台湾之外，还有日本啊、美国等等哦。那因为这个泰国的这个政府啊，他们就近年来对于治安啦、非法打工啦，还有一种数位游牧潮呢，要重新盘整。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啊，很常看一些 YouTuber， 然后那些 YouTuber 呢，都是所谓的数位游牧。
1: 对啊，他们现在都住在泰国，然后有些人会自产、啊。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呢，可能就是工作的项目，他们的频道啦，主要都是在讲投资理财，然后就会分享说，哇，我投资理财已经很有成啦，所以呢，有成到我可以在泰国买一个房子啊，甚至呢，我就在这个泰国的咖啡厅，在街头，在我自己的家，哇，看着漂亮的风景，然后就在这里工作这样子，哦，所以就是会让人家很羡慕，所以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也想要去泰国比照办理这样子。
1: 其实这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都说你没有，你不能来这边没有拿工作签然后工作了。
0: 对。
1: 但你就是来工作啦。
0: 然后赚的钱还不缴税给我们泰国政府。
1: 对。然后呢吃我的住我的土地。然后呢可能产生的一些废弃物还是我泰国要帮你处理。
0: 哎，真的也是哎。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想说数位游牧很棒啊，到别的国家去，然后换不同的工作场合，然后做的一样的事情，就会给自己一些不同的脑力激荡之类的，确实，但是你制造的垃圾也是当地人帮你整理，你好像没有对当地的人有什么样的贡献。
1: 对啊，所以的确我觉得如果数量一多起来，这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多出了一个很巨大的成本，然后这个成本要请他们的国民用国民的税金去消化掉。那的确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0: 是，那如果说是这种数位游牧啦或工作，可能就是听起来至少是正向的，但因为近年来就是东南亚的那个诈骗、跨国诈骗啊、非法打工这些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泰国就觉得你们不要再来波及我了，不要把我这个观光美意啊、美好的这个国家呢给污染了，好，所以就是要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情。
1: 这是完全同意的，其实我们台湾自己也一样，
0: 对。
1: 状态也一样。
0: 对，好啦，所以呢他说像台湾啊、日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这种热门会到泰国去的这些国家呢都被纳入了新制，然后其实也有看到说如果跟泰国本身是有特殊协议的国家，还是可以保留比较长的免签天数，例如韩国。韩国跟日本，对不起，韩国跟泰国之间，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协定，所以还是维持在90天。所以说，不是说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一刀切，就是看你跟泰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平常这些观光客啊，是不是真的来观光就是好好玩，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1: 其实现在也蛮多的吧，就可能说就跟着团出去，结果突然就消失不见
0: 啊，器官也不见，
1: 没有，是人不见，他就逃啦。对不对？就是用那种团进团出的名义可以去到某个国家，结果到了之后就Sayonara， 就没有跟领队或是什么报备，然后他们就消失不见，然后也找不到人，也联络不到人。对，其实这种事件呢，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都还蛮多的。然后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也会害到那些旅行社。对，因为通常你团进团出，大家都期望你会有更高的就是团里面的自律嘛，对不对？
0: 对，
1: 你团进了，你就要回去啊。然后呢结果如果有人不见的话，很容易会害到你的这个旅行社也被牵连了，他们可能会被记点啊，有些国家是会记点，然后呢满两点之后呢，这旅行社就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营运。
0: 哇，
1: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0: 是
1: 它不代表它没有发生，所以会有一些限制或是会有一些禁令都是有原因的，
0: 都是其来有自啦。
1: 对、
0: 那我们最后就讲说，如果你真的在泰国要待超过30天的话，那你只拿到30天签证嘛，那你在泰国的话呢，有没有机会延长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就是你向当地的移民局申请延长停留，但是开放的日数可以再多延长多久呢？还是要视那个政策的一个滚动调整来去判断。
1: 还是要看你是要干嘛。
0: 对，你是要干嘛？就是有真的这么好玩，可以玩超过30天吗？
1: 很奇怪
0: 好，然后这个新制对台湾旅游市场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如果对比较普通5到8天的这些旅游族群，其实影响有限。像那些曼谷、普吉岛、清迈这些热门航线呢，需求是很稳定的，所以你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差。比较有影响的其实是那种常住型旅客，或者是部分的月租公寓、共享办公室这种。

0: 长天数住宿市场呢可能就会受到冲击。
1: 没错，
0: 所以之前想说要去泰国投资这种月租的套房的房地产的、
1: 欸、我觉得跨国投资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限制跟它的风险存在啦、嗯、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好这样子的准备的时候，你就要准备的更完整一点，然后呢包含你的风险的承受度也要更高一些。
0: 是，好啦，就简单跟大家分享日本啊泰国啊这个旅游的一些政策改变，提供大家参考。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回到我们的千错万错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今天又要讲什么样子的议题呢？
5: 其实哦，我发现最近的投资啊，真的热到一个不行
4: 啊。对，
5: 基本上你在什么咖啡厅啊，然后公园啊，火锅店啊，到处啊，大家都在聊股票。
4: 你知道我爸爸每天都会跟我报他帮我买的，就是下单的那一只哦，现在到了什么数字了？
5: 对。
4: 然后我其实都已经看不太懂了，
5: 嗯，
4: 因为就是他报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买哪一只，
5: 就是不认识他啦，然后涨涨跌跌的这样子。
4: 很多欸，没有跌啊，没有跌，
5: 都在涨是不是？
4: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蹦出来说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想说哇，真的是不用上班
5: 是，所以在这个股票又这么

0: 热的时候呢，大家又会把一个旧的议题拿出来炒，就是到底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股，还是都去买房不要买股，还是只要把钱都砸在股市赚钱比较好啊，房子你就租房子就好了。
1: 以前之前就是如果是讲到这句话的话，都是讲说到底先买房还是先买车，结果没有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股。
0: 对对对，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会在网络上面看到这种论战的时候，就觉得哇要血流成河了，好快乐哦，看他们要吵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1: 房价也没有特别便宜啊，如果是我选啊，我就会二话不说买股啊。
0: 对，没错嘛。可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故事是发生在论及婚嫁，就是有些情侣啊可能交往一阵子然后要结婚了，结果呢你就会体认到说，到底要买股还是买房，这件事情是关乎到金钱观，金钱观会关乎到未来这个感情到底会不会维系得很好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好，所以今天有什么样子的 case 呢？
0: 因为我最近在爬文啊，就看到 Dcard 上面有一个女生，她本身是北漂族，然后她怀有买房梦，主要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的租屋经验啊都非常的恐怖
1: 啊。对啊，这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好像我的故事一样，
0: 真的吗？
1: 恐怖。
0: 对，然后这么恐怖的情况之下，但因为她的男朋友呢是住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跟家人住在一起这样子。好，所以呢她的男朋友就会一直跟她用各种的推脱啦，就是说啊买房以后再说啦，现在股市正夯欸，投资就拿去买0050啊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双方就对于这个买房不买房的意见呢，就争执不下。但直到他男朋友说了一句话之后，让这个女友决定分手，而且还觉得说怎么不早点分呢的故事。
1: 哇，这是哪一句话这么戳心肝。
0: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女生她的背景其实她今年30岁，然后呢在台北市工作已经5-6年的时间，所以已经换了5个租屋处。
1: 不是我今年31哦，虽然我刚刚开玩笑说好像是我曾经的经历，但这个 case 真的不是我。
0: 对，那是我在网络上面找到的他说呢，他租房子月租金14000，然后嘞，
1: 好贵哦。
0: 对，然后就是一个他可能不喜欢跟别人共用
1: 空间。没有，可我可以理解，现在的租金真的你要找到不是顶家，或者是哇，或者是看起来能住的房子，10000块很多鬼屋。
0: 对啊，因为他是套房啊，就是整套自己所有的卫浴。不跟人家共用的那种，
1: 所以我可以理解。
0: 那他说换了5次租屋处，有租过什么地方呢？包含地下室、顶楼加盖，然后跟朋友合租，甚至曾经租到说，他的租屋处的下方是在开餐厅的，所以那个蟑螂老鼠啊，哇，有够多啦，很严重，害他吓死。他是怎么样看到蟑螂的呢？就是打开马桶，然后蟑螂这样爬来爬去，他就觉得天哪，
1: 我
0: 要不行，我要洗澡
1: 我真的不行。
0: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他觉得说拥有自己的家，而且还要是新家，有多重要。
1: 我可以理解很多北漂族的心情的确是这样，你会觉得很疲于奔命，你知道搬家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真的。
0: 对啊，
1: 因为我自己从大学一路就是出社会搬家，我起码我告诉你，我真的也差不多5-6趟，所以我也是租屋经验丰富。
0: 对，然后再来，因为他有曾经跟室友合租的经验，然后这过程呢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然后就要去磨合这样子。
1: 对，
0: 然后甚至他最后戳到他的心，就是觉得说房租的支出啊，长期积累下来是没有办法形成资产的，你付出的这5-6年的租金呢，搞不好都可以存到投期款之类的。
1: 可是这就是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
0: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买房啊是一个安定感的渴望，不只是说是一个什么投资资产，他不是这样的去思考，他只求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1: 我真的很能理解，
0: 很能理解，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啊，既然他跟他的男朋友已经要论及婚嫁，要准备结婚了嘛，那其实呢就希望说可以建立共同的生活空间，然后着手规划买房这样子，不希望说继续在那边租屋啊，想要拥有自己的家。但她男朋友就会跟她讲说，现在买房很盘啊，现在房价在高点啊，所以现在买房干嘛呢？钱都被人家赚去了，然后你只剩下一点点获利，不如就买0050啊。好，现在不是大盘指数很夯吗？买0050，你看它拆分之后现在都涨一倍了，对不对？好，然后买房之后还可以持续投资 ETF 啊。但这对女生来说 OK， 她可以接受。
1: 都同意啊，
0: 他同意就是投资0050，因为毕竟那是大盘指数，不会说同一天整个下。
1: 我们不是推荐大家只买0050哦，
0: 对对 对,
1: 對，大盘指数有很多哦，
0: 是是是，
1: 什么来来多讲几个，不然我们会处罚。
0: 还有006208啊，
1: 对，还有多讲几个。
0: 好好啦，就是说指数正牌的就是这一些啦。
1: 对，
0: 好，那南方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觉得房子有得住就好。啊，我现在住在新北树林，对不对？好，那我就是跟家里住啊，你叫我再出来哦，为了供一个房贷或者是在租房子，那都是额外的开销诶，这样子。
1: 我告诉你，你再讲下去真的会惹怒我，因为这些话真的都似曾言犹在耳。
0: 而且他说呢，台湾买房不划算，房价未必永远上涨，你买了就必须背负巨大的负债，哇啊，不如买股票比较容易变现，你今天卖掉两天后钱就拿到了，这样子比较好。好，那女生就讲说，不是啊，房子不一定那个什么稳定上涨，那你自己投资股票咧，股票就会稳定上涨吗？
1: 当然不会啊。
0: 对，所以就觉得他的男朋友只是为了不买房在那边双标。
1: 你看这个大盘超过40000点也是有跌下来的股票啊。
0: 是啊，就是说会涨就固定涨那几只、
1: 啊、
0: 或者涨那他们的好朋友、哦、但不是说你每一只看到的都会涨哦。那下面呢，我们就列出这个男女实战绩效大 PK、哦、就是在就是累积这种资产啊，或者是就是投资啊的真正的实际结果啦。因为她的男朋友呢只是会出一张嘴说投资0050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男朋友的投资的这些标的当中啊，0050所占的比例很少，大部分都买个股，而且买的个股呢都是赔钱。据这个女生所说啦，
1: 等一下、哦嗯、我要先说，不是说买个股不好，嗯，而是你买个股你要非常的了解那一家公司的实际的运作。
0: 对, 对，然后她说她男朋友买的个股呢都在赔钱，赔的钱已经可以再买一间房子的投期款了。
1: 天哪。
0: 所以她说你如果这么会讲，这么知道投资，觉得投资很好，0050很棒，那你应该都拿去投资0050啊，不会说哦这个会赚的你只投资一点点，然后剩下投资的呢都是一堆会赔钱的东西。
1: 个性不同啊。
0: 对对对。好，然后再来，他觉得说房子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投资商品哦，就是说他们对于房子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谁啊谁
0: 哦，就是男生觉得房子也把它当做投资品哦、啊，你如果投资绩效不好，不如拿去投资流动性比较好的、嗯、但对女生来说，房子就是安稳生活的一个空间，这样子、哦、嗯，好，所以呢最后的情况呢就会发现说，两个人啊平常呢收入是差不
1: 多
0: 啊，消费方式都各付各的啊，女生呢会稳定的定期定额，男朋友告诉她投资0050 OK， 所以她就真的都定期定额稳定在扣这样子、哦，但是男方就是个股操作嘛，好、哦、那态度啊，就是女生是长期投资，好、哦、不会在那边杀进杀出，
1: 就比较稳健型啦。
0: 对，但是男生常常就说啊，我就忍不住就买个股啊，啊忍不住就
1: 风险挑战型。
0: 对，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人在投资的个性，然后对于未来的规划以及金钱观都很不合啊。嗯，好，所以就让那个女生呢就在思考说，哇，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对了。就直到她男朋友跟她讲了一句话，
1: 这句话是，
0: 好，这句话就是她男朋友说，如果你只是考虑结婚后要住一起，那可以先一起住我家啊。这句话成了他们的情感的崩塌点，
1: 地雷噗。
0: 好，那这句话请你来评价一下。
1: 我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因为我觉得要不要住男方家这件事情说好就好了、嗯、因为有时候哦，我觉得唉，虽然说我们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对不对，有些事情真的是需要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的。嗯，可是你知道、嗯、现在现实的这个更沉重啊。
0: 对，因为男生就很难想象说，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搬出去，就要有这个什么不能跟公婆住啊，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房间在那边不好吗？
1: 我跟你说，我觉得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又要开地图炮了。
0: 来北京吗？
1: 对，我自己北漂多年的心得就是，真的不要跟台北给他结婚。
0: 但是会不会是，比如说就是可能各种不同的人到了各地，只要是男生，不管是高雄囝啊、台中囝啊、什么囝啊，他如果跟你讲说要住我家，这通通都是不好的。
1: 如果啦， uh-huh. 如果我的男朋友是南部人的话，我绝对不嫁。
0: 啊，什么意思？为什么？
1: 就是如果是南部的男生跟我讲说，就是婚后住他家，我绝对不去。
0: 哦，
1: 对，因为通常就是中南部的 家庭
0: 后天呢，
1: 真的是很传统。对，所以你真的是相对来说，可能你真的住进去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感。但台北的或许好一点点。可是我有发现台北的男生特别不愿意成家。对，这个成家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讲成家其实就是离开你的家独立，好吗？
0: 嗯，
1: 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哇，天哪，为什么好像十个就是台北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我不要讲男生了，你问他们要不要出去买房子，他们都说没有想过。
0: 哦，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过办公室的同事，家里住台北市的妹妹，然后呢就说，哎，没有，我觉得我家很棒，然后好像去外面很难找到跟我家一样舒服的地方。
1: 对，所以后来想想，好像又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不要站男女嘛，就是以一个台北人来说，我虽然家里旧，
0: 嗯，
1: 可是呢，如果要在同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呢，我要多付钱，我何必？所以可以理解吧？
0: 是，
1: 所以男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也可以理解。
0: 嗯，
1: 可是这就是你在婚前看清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一件事。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是女生的角度写的，然后下面的网友就很多人就会提供一些想法，就说啊，你明明知道你男朋友就是因为一堆个股赔钱，然后你还要他拿出钱来跟你一起买房，不觉得有点残忍吗？
1: 我觉得不是残不残忍的问题，这就是不适合的问题。
0: 哦，
1: 就是你在结婚之前，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他可能会开始去讨论。
0: 对。
1: 然后呢，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没那么有感觉。
0: 嗯。
1: 可是当今天你要在想说，哇，我要跟这个人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不推崇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常常也不结婚。
0: 对啊。
1: 所以如果你在感情生活当中，你可以把每一天的谈恋爱当作是跟这个人度过的每一天的话，我觉得你的思考应该是要一样的。
0: 嗯，
1: 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花你的青春跟他生活下去？
0: 对，
1: 只是有时候真的就是结婚两个字会点醒很多人。对
0: ，OK。
1: 然后这个点醒呢，就是现在你就会发现，你以前可能没有办法观察到的一些观念不合、价值观不合、做事情的方式不合、个性不合。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了。
0: 对，哦，然后最后呢，就因为这个女生她就被点燃了嘛，然后也去思考说啊，这个人她就没有想要跟我一起买房子，好，那也不是在我的稳定感、安全感、生活品质方面呢，可以给我一些情绪价值，好，那
1: 开始算账了。
0: 对，开始算。然后她说，男方呢，其实长期就是一直避谈买房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具体的未来蓝图，然后说法还前后不一致，好，就是说啊，可以买0050，结果最后他都买一堆赔钱的个股这样子。
1: 嗯，
0: 好，所以说冲突的核心其实不是说房价到底会涨会跌，而是是否两个人愿意一起去承担人生的规划这样子。
1: 就是不要出一张嘴啦，总是都讲说，哎，那个房子我买得起啊，我们之后再买啊。
0: 之后不见得啦，就是因为
1: 股票退出来我也可以买啊。但问题就是你的行动力在哪里呢？
0: 你没有退出来呀，
1: 你没有退出来，你也舍不得退出来，你就是不会退出来啊。
0: 而且因为平常女生她去看房子呢，都是去类似像新庄、复都新，去了板桥，去了三重，各地去看房，都是她一个人去。
1: 哦，
0: 就说她男朋友呢并没有要陪她去看的意思，
1: 因为男朋友没有要买啊。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决定分手之后，一开始这个女生是蛮痛苦的，就觉得哇，都已经一起交往了5年，蛮长的时间，
1: 情感面上痛苦。
0: 对，可是后来呢，再过了个几个礼拜之后，她就心里想说，不对啊，我现在分手了，我好自在，然后他可以自己去看房子，也可以去规划说以后假设真的买房之后，软装怎么调整，装潢怎么设计，是在打造自己未来的家，我怎么不早点分呢？
1: 好啦，我觉得还是怀着感恩的心，至少呢他男朋友在跟他感情存续期间呢，带给了他一个稳健的投资建议
0: 啊。对啦，没错。哎，你这个角度我还没有想到，
1: 对不对？
0: 就是让自己知道说啊，可以不单靠那个工作收入，其实还有一个投资的管道，
1: 毕竟我多年来修炼出了一个心存善念的心境呢。
0: 好啦，所以呢，其实结论就是讲到说，就是早点放生，早点自由，无论买房还买股，小孩子才做选择啦，全都要啦，齁。
1: 对啊，当然全都要。
0: 比较就是说，你多元的资产配置呢，会比较稳健，而不是说只单压一个，然后就哇，就跳到悬崖下去
1: 了。对啊，
0: 嗯，然后再来就是多培养自己的能力，积极改变现况。如果发现投资绩效不佳，请适时调整，不要一直死抱着他，好吗？
1: 钱 不够就赚钱呐。
0: 对，那最后就是情侣论及婚嫁不易，想要稳定关系，还是把对方规划在自己的蓝图当中，适时的去沟通啊，了解到那个三观，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啦。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也可以到 Mixbox 呢与我们互动哦，留下五星好评。千错。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咯。最近的天气好热哦，已经从适合喝热咖啡的天气变成好适合喝冰咖啡的天气啦。啊，这夏天还没有六月耶，就已经热成这样子，30几度。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身体是温热的，所以喝太多冰的不会对身体太好。就算真的好热，还是要有所节制哦。我们之前有讲过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虽然已经过了啦，还是想要听听看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大家有没有去哪座博物馆或是美术馆走走呢？

在博物馆日之前，陆陆续续有公布很多的免费活动，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东西？大家不要来分享一下。像是老刘呢，诶，对啦，我哪里都没有去，因为上一个假日我有别的安排。但是虽然已经过了，今天还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定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会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定下一个主题，像是去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他们所定出的主题是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展望博物馆的未来，也就是呢，会从无形文化资产、青年力量还有新兴科技这三个方向来探索博物馆如何在当代的社会还有科技与环境的快速变化中，与不同的社群和族群一同探索创新与永续的未来方向。听起来超拗口的啦，但其实呢，就是要探索在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快速的现代，要怎么样好好运用这个快速的进步速度呢？博物馆要怎么运用科技来促使社会进步？在这个议题上，博物馆还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这个会继续被讨论的议题，就是去年国际博物馆日所定的主题。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那这个奇异不是那个奇异博士，也不是奇异国那个奇异哦，这个奇异呢是分歧的奇，也就是当我们的意见分歧奇异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所以它是聚焦在博物馆要如何作为跨越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公共平台，在全球不同的社群之间促进对话、理解、包容和和平。哇，这听起来非常艰难的资讯哦，都来自于博物之岛的报道。如果想要多了解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今年或是去年或是之前的国际博物馆日所下的主题定义，都可以去博物之岛找找看哦。那在我看来啦，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呼应现在冲突不断的国际状况，希望博物馆作为一个中立陈述议题的场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在看见议题的同时，以理解跟包容的角度去思考不同的观念。因为其实博物馆除了展示物品以外，它也让我们有探索过去的机会，在这边可以获得各种的知识。那有时候博物馆的展览也是对于人们思考生活各类议题的一个场域。要怎么说呢？就是像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要怎么样在博物馆展现对话、谅解、包容跟和平呢？其实这些在馆里面展示的物品跟内容，都可以成为我们反思这些事情的灵感哦。那反思这些事情，我们先不讲包容与和平，我们就举个例子，在士林的台湾科学教育馆三楼有一个展厅，这个展厅的展览叫做《设计我们的世界：科技性别化创新》。我们讲到性别化，我们总觉得，在博物馆又讲性别化，好像是要做老掉牙讲，女生可以做男生的工作，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台湾科学教育馆这个展览，我觉得它很有趣。他是用历史演进的方式来跟观众说，在哪一个时期，女性在科学里的贡献和一些相关的发展。比如说，在启蒙运动时，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女性更有机会可以阅读到科学相关的书籍。所以，这些女性们呢，她们在举办沙龙的时候，可以比以前的女性更有机会讨论不同的科学议题。这个展览是从历史脉络和科学演进来探讨性别议题，而不是以辩论的角度来呈现这件事。它不是要你这样做才对，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正确的。它反而是用一种很软性的方式，让我们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因为它用的叙事观点相对的客观，所以更温和，也可以有更多的多元看法。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角度探讨性别议题，比硬碰硬跟你讲这样子是对，这样子是不对，有趣，而且可以有更多的对话。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观点的场域，而不是只有吸收跟学校所学不同的知识而已哦。那另外也分享一个我以前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展览，这个有趣不是指主题，主题不有趣，因为这个主题在讲战争，这是一个战争。

战争的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它不是只有批评战争的残酷和悼念亡者而已哦。因为我们一般想到战争，想到纪念这样子的展览，总会觉得就是呈现当时的残酷，然后跟我们说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展览有趣的事情是，它的展出内容包含了当年战争的物件，从记录和研究的角度来做呈现。每一个主题展区的开头是一座大型的塑像，那各个展区的主角呢，会是不同的士兵，而其中有一个不同于士兵角色的塑像，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塑像是一名护士。大型塑像就像是引领观众进入塑像所陈述的故事中，像是这位护士的大型塑像，他收到的是上战场的家人战死的电报，所以一开始呢，你会先进入他伤心的情绪中，再随着展示的物件认识与当时战争有关的东西。因为这个展览很久了，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有展出当时战争如何通讯的物件，还有一些作战时会使用的武器跟战术等等，是一个兼具情感与战争研究的展览。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非常直接的谴责战争，毕竟他都把当时的战术跟武器都展现给你看了，所以他是在叙述当时的战争，但是展示的叙事方式不会让你觉得他在赞扬战争，而是透过导入当时参与战争的人们，他们心中的情感，让人体会到战争的严酷，进而会去思考战争这件事。所以可以说，博物馆是一个可以讨论很多议题的地方，但是博物馆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叙事观点就会很小心的去选择。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战争的展览，如果它一味的只有展示当时的武器跟战术，那你可能会觉得，哇，他在赞扬那时候的战争。可是他把当时有参战的士兵还有护士的情绪一起纳入展览，你就会觉得他的叙事不是只有在讲战争有多么的伟大，而是对当时的战争产生反思，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战争是什么，但是也不是告诉你我就是反战，非常的有趣，采用的方式很客观温和，但是又会让人共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叙事观点对展览来说非常重要，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台湾科学教育馆关于性别的展览，如果他在展览中不停的强调女性在过往的科学史中一直缺席，所以我现在要补上，如果他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展览本身就是会变得很狭隘，就没有办法我以历史的脉络再去看，哇，原来女性在科学史中有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就丧失掉很多思考的机会。博物馆的展览通常会希望能启发民众多加思考的动机，因为有思考就有进步的机会，希望可以借由博物馆促进社会的进步。但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去博物馆走走啦，毕竟可以看到多面向的观点和文物，夏天去吹吹冷气也不错啊，也欢迎大家推荐有趣的展览给老刘哦。那如果你是想要一个人静静度过一天，但你又觉得应该出去走走，我推荐博物馆也是一个好选择。虽然说是这样说，上周我跑去一个人的小旅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博物馆啊。哎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一种突然很想要一个人去哪里走走的时候呢？总之，上周我特别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发呆放松，所以我选择了去宜兰的苏澳泡温泉。当我独享一个房间，完全的放飞自己，而且我独占一张双人床，尽情的在床上滚来滚去，太舒服啦。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真的很需要可以自己沉淀的时间。虽然每个人需要的时间长度不一样，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需要，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属于 MBTI 分析里面的 I 人，我很需要用独处来充电，那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就会很放松，所以呢，我需要时不时来一趟一个人的小旅行。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我不用思考别人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因为呢，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常常接受别人的情绪。像是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客户，在家的时候有家人们，社交的时候有朋友们，

我们每天要接收来自不同人的情绪，久了也会觉得疲惫。不是说不喜欢家人，不喜欢朋友，但是就算是自己很喜欢很亲近的人，我个人觉得还是会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把接触别人情绪的时间呢降到最低，这时候你才有机会好好面对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呢？那不管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呢？不管是很疲惫的心情，或是难过，或是纯粹想要放松，在这个只有你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中，所有在现实中可能会被批评或是无法轻易展露的情绪，都可以在只属于你的这个时间中好好的展现出来。意思就是，这是你可以放纵自己情绪的时间。我觉得这很必要，而且很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前往下一段辛苦旅程的充电站，因为我好好的把好的情绪跟不好的情绪在这段只属于我的时间完全的展现给自己了。这就代表说我这时候倒了垃圾，我这时候放了电，那我就好好的充电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完全放纵自己的心情之后，充好电再继续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说实在的啦，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真的非常珍贵，所以我也很珍惜可以这样有自己小旅行的机会。建议所有疲惫的大家，不管是小旅行还是自己在家放空，如果有机会可以创造出这样沉淀的时间，就算是十分钟也好，你都可以让自己直面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情，好好充一下电，再次面对生活哦。哇，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 peace 且感性，当然这以上只是我自己的感想啦，因为我老刘就是个内向的 I 人，我非常需要靠独处充电。在经过这段自己的小旅行之后，我可以说我电力充满了 80%。不要问我剩下的 20% 去哪里，就是不见了，散逸了，就这样。我就是 20% 没充满。这星期小间有猫的 YouTube 也是在这段小旅行的时间中完成的哟。这礼拜我涂了很可爱戴合理帽的奶鸡。这为什么要涂戴合理帽的奶鸡呢？其实就是为了呼应我们之前聊过的皮克斯喜剧动画理想世界里面非常可爱治愈的合理，所以我也让奶鸡戴上合理帽，在我眼里就是 double 的可爱。欢迎大家去 YouTube 搜寻小间有猫，看看可爱的合理帽奶鸡哦。哇，我们今天不只介绍了国际博物馆日，还讲了自己放松沉淀有多么的重要哦。现在星期六下午，在这个周六的午后，要不要也放松个十分钟，跟自己好好的独处一下呢？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0: 我在重播我们节目来听，我感觉啊，这是第三支的这个麦克风声音特别大，特别响亮。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开那个什么轨道的时候啊？
1: 对，
0: 我的都开的最大声、
1: 啊，你是最大声。
0: 啊，到底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1: 不然你拿第三支试试看、啊、
2: 还是我声音自带麦克风，没有内建，就像我们那个优尼士一样，内建太阳眼镜。
0: 的确是，你的声音真是很响亮。不过丽妍也是。

0: 是，对，应该跟麦克风多少也有关系。
1: 那就把那一只拿出来用就好了。
0: 嗯，
1: 试试看啊，
0: 下次再说。嗯，再说，我自己把声音放大一点。
1: 嗯，
0: 不过今天要大很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到现在还想睡觉，哦、因为我昨天又吃那个、哦、那个自律神经的药，剩三颗。
1: 嗯，
0: 啊，因为又要看医生了。
1: 嗯，
0: 到时候我说我没有吃被骂，
1: 对，
0: 人家以后不理我。
1: 对啊，都已经给你建议了。
0: 对啊，所以呢，他说一个疗程一定要吃完、哦。
1: 没错，
0: 那我给人家
2: 如果不听话的话，
0: 不听话放鸽子、
1: 嗯、
0: 没有吃。
1: 嗯，
0: 我昨天又吃了，今天又有一点点，到现在还
1: 慵懒，嗯，
0: 有点像睡觉。
1: 嗯，
0: 不过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2: 嗯，
0: 就头不会那么胀。
1: 对，
0: 今天刚刚我去吃什么，你知道吧？多久没吃了？就我们歌林楼下的大馄饨、
1: 哦，对，
0: 很久没去吃了。
1: 没错，
0: 结果呢，我很少看到这个女生。结果呢，我问她说：“有位置吗？可以进去里面坐吗？”
2: 嗯，
0: 还是我买着走哈？我就讲、嗯，她说：“有，当然有，一定有。”这个女生我很少看到她。
2: 嗯，
0: 但是呢，我说：“你是新来的吗？”那么客气嘛。
1: 嗯，
0: 结果呢，还帮我拉轮椅。
2: 嗯，
0: 你知道吧？我们那个玛丽安啊、在有一个台阶嘛，
1: 嗯，
0: 在上不去的时候，他还帮我拉轮椅，
2: 嗯，
0: 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很棒，
2: 嗯，
0: 很年轻，很棒。我就说你新来的吗？他说我不是新来的，我看过你了。
1: 嗯、啊，
0: 他说他看过我了，他说我不是新来的，我看过你了。我哦，真的、啊
1: 嗯，
0: 我说他跟我讲一句什么？我说你怎么会特别看过我？所以我坐在轮椅上嘛。
1: 嗯，
0: 他说有一点，因为我一定要帮你挪位置给你坐，
1: 嗯，
0: 比较大的位置给你，
1: 嗯，
0: 哦、所以呢，当然特别注意你，
1: 对，
0: 好、哦、啊，还有一点，他讲说，为什么这么棒，坐在轮椅上还那么会打扮？哇，
1: 嗯、
0: 这句话真的，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好可爱哦，
1: 很
0: 努力啊、年轻人呢，
2: 对，
0: 顶多大概稍微30岁左右吧，
1: 是。
0: 哦，我讲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
1: 啊、
2: 我觉得他一定还有说还有你怎么皮肤那么好，
1: 对，
0: 他今天倒没有这样讲，
1: 你就说那你就直接到五楼。
0: 他说坐在轮椅上还那么会打扮。
1: 嗯，
0: 我说我每天都穿衬衫、
1: 嗯、
0: 各种不同的衬衫、
1: 嗯、
0: 白色的粉色的，今天这件是紫色、嗯、这件衣服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
1: 大口袋，
0: 对，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1: 不会是这个粉色洗到褪色？
0: 我好多衣服，我现在想不起来，
1: 嗯，
0: 是旧衣服还是什么时候买的，我都记不得。所以说，哎，反正放心，只要这个可以穿的，我就在哪来穿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这个人绝对是节俭的。
2: 抓姐现在过得很简单，
0: 对、
2: 嗯，
0: 越简单越好。
2: 对，
0: 因为你衣服不要太买太好的，太好你就很担心。
1: 对，
0: 比如吃东西稍微滴上去，
1: 嗯，
0: 一滴什么汤啊酱油啊，
1: 对，
0: 哇，你就很不自在。
2: 对，
0: 我就会这样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想穿太好的衣服。
1: 所以买的时候就直接买迷彩的。
2: 也可以。
1: 昨天在街上就看到一台车，然后我仔细看一下，它车上全部都是线条，就像彩色笔画的。但是我知道它是故意的。但这种车有一个好处，就是怎么脏你都觉得不脏。
2: 对对对，看不出来。
0: OK， 先安排第一首歌。我很感动，这位听众朋友，你说不要讲我的名字，你说你是这个跟雨飞一样。是信主的，
1: 嗯，
0: 好、哦，所以呢，他要先播一首祷告，
1: 嗯哼，
0: 哦、他说他很喜欢、
2: 嗯，
0: 所以这首歌呢，要送给秋华姐，
2: 对，
0: 他说要让我事事都如意，
1: 嗯，
0: 就如你自己所说的，我一定要把轮椅推到后面去，
1: 嗯，
0: 我自己往前走，是的，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2: 嗯，
0: 哦，谢谢您的祝福，你要选这首歌给我听，叫做祈祷。我喜欢谢林迪昂唱的、
1: 嗯、
0: 可是我们这个
2: 这首歌呢就是跟我们之前放的不一样、嗯、它是由席琳迪翁和乔许格洛班一起合唱的，
0: 我一直都播他的
2: 嗯
0: 好，我们再来听这一首好不好。

0: 好感动。我们的艾伦就跟我说了，他现在每个礼拜天他都一定会到教会，然后在教会上交了一些朋友，他无形当中感觉到就好像生命就显得很充实，
1: 是，
0: 我听得很感动。任何人只要有宗教，你就会有怎么讲
1: 依靠，
0: 依靠那种感觉，这是无形的，
1: 对，
0: 你知道吧？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1: 是。
0: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有一点失落感的时候，我也会赶快跑到台北道场，佛光山台北道场，我们这个天主教的他也跟着我去啊，
1: 是啊，都是好地方啊，
0: 都陪我去啊，
1: 能量都很好，
0: 对啊，然后或者到那里呢，就稍许礼佛一下，
1: 平静一下，
0: 就这样子，出来之后呢，心情整个就不一样了，
2: 对，
0: 你知道吧？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你没有错，我也见过你，在店里。他曾经来店里买东西，有跟我见过面，他叫我不要讲出他名字来，到时候我周围好多朋友都在听你的节目，所以你不要讲我，不要讲出来，选这首歌给我听，
1: 是，
0: 然后呢他说我希望你多多，比如说你信的是佛教，那你就要虔诚一点，那我是天主教，
1: 是，
0: 所以我也真的是很怎么讲，很虔诚的，所以说你只要祷告就一定有效，你只要你是佛教，那你就求佛来帮助你，
1: 对，
0: 我说有，我早上都有诵经，但是诵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诵的是普门品，因为我听过人家说如果是怀孕的人，

0: 送普门品生下来的孩子会很端正。
1: 嗯，对，没错。
0: 我们这个豆豆跟这个昆明两个人要生泽泽的时候，哇，好认真练普门品，
2: 嗯，
0: 包括我也帮他练，你知道吗？嗯，那我们泽泽算是端正吗？
1: 对啊，嗯。
0: 可是他不够高啊。
1: 啊，可能都长到端正去了。
2: 都往端正走。
1: 对啊，我们讲说技能点数啊，有限额的，比方有100点，你点到哪里，另外别的地方就会落一点。
0: 我现在就很急着，他怎么样才能长高？
1: 好像
0: 不够高，
1: 还行啊，还有机会。
0: 是吗？
1: 对，因为男生到大学都可以再长高。
0: 他现在今年就是要念大学。
1: 对啊，所以他大学还有4年啊，嗯，OK 的。
0: 还
2: 有机会，
0: 在4年当中还会再长高。
1: 对，还会再长。男生的发育比较慢。
2: 比较慢，
0: 我好急哦。
1: 可以，房间有不少的这个合法的偏方，其实可以参考。
2: 嗯，
0: 因为我们三个小朋友晚上来跟我讲，阿嬷姑娘，阿嬷我爱你。
1: 嗯。
0: 只有我们泽泽会多一句。
1: 嗯。
0: 阿嬷要照顾好身体哦，
1: 是，
0: 啊，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1: 那你也要说，这要照顾好自己的身高哦。
2: 一直是那种善的循环。
1: 对对对，我互相照顾。
2: 对
0: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讲到照顾哦，我看到一个在讲到说现代年轻人，其实这有一点久了啦。就是之前呢，在 TikTok 有流行这一种叫做在烂在床上的活动。哦，这是第四代在推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整天啊不出门，就在床上做所有的事情，
2: 嗯，
1: 看看你能不能够像马铃薯。我记得以前
0: 那肯定是看手机啊。
1: 对，
0: 那我不是哦，我躺在床上绝对不看手机。
1: 嗯，
0: 我是做运动。
1: 嗯，很好，
0: 抬腿运动，
1: 对，
0: 踩脚踏车运动。
2: 嗯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第一哦，他说懒在床上这件事情呢，就像他们希望自己活得像马铃薯，以前是在沙发。
2: 嗯，
1: 然后就可以看电视啊，嗯，等等的哦。然后那时候还甚至还有发明所谓的懒骨头
2: 哦。
1: 但是懒在床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就是你长时间待在床上啊，久而久之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都想要回到床上去做的时候？
2: 嗯，哦，有。
1: 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2: 嗯，
1: 因为他们讲说床上呢只适合做睡觉跟亲密活动。
2: 嗯，
1: 你最好不要在床上做其他任何的事情，
2: 嗯，
1: 因为它潜在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
2: 嗯，
1: 当你有感觉说我现在假如说我想滑手机，
2: 嗯，
1: 我不是在椅子上，我是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
0: 嗯，
1: 我想要追剧，
2: 嗯，
1: 我想要躺在床上追剧的时候，
2: 嗯，
1: 其实你的心理已经开始有疾病了。
2: 嗯，
1: 你接下来可能就会走向忧郁症
0: 啊。
1: 他们说忧郁症会有一些前兆，
2: 对，
1: 那其中一个前兆就是停止社交，然后一直想要赖在同一个地点，
2: 嗯，
1: 不想离开，
2: 嗯，
1: 而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他就说那种有点像是舒适的温床，
2: 嗯，
1: 你就觉得那边好舒服哦，
2: 嗯，
1: 然后不想去面对现实世界，
2: 嗯，
1: 所以从行人家讲说可以从行为去改变我们的思想，也可以从思想去改变我们的行为，
2: 嗯，
1: 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床上的时间过多的时候，
2: 嗯，
1: 自己就要小心了，
2: 嗯，
1: 所以像我之前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投影机啊，
2: 嗯，
1: 设在床边，
2: 嗯，
1: 然后这样子觉得很过瘾，
2: 嗯，
1: 可以躺在床上看投影机，
2: 很舒服的看。
1: 对，但是后来我在知道这些文章之后，我就把它撤掉了，
2: 嗯，
1: 就是我还是尽量是坐在椅子上，
2: 嗯，
1: 所以像秋花姐我也会建议你运动也不要在床上做，嗯，就是让床很单纯，因为他说
0: 睡觉用，
1: 我们潜意识也会催眠自己，
0: 嗯，
1: 如果你连运动都会在床上做的话，
2: 嗯，
1: 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他可能会提醒你说你要运动哦，
0: 嗯，
1: 所以你反而会变兴奋，
0: 嗯，
1: 你不会想要睡觉。
0: 不是，我是在起床之前
1: 啊，
0: 嗯，起床之前我会
1: 做一点拉筋什么的，
0: 踩脚踏车，
1: 嗯，
0: 我一定会算，
2: 嗯，
0: 120，踩120下，
1: 嗯，
0: 踩3次，
1: 是
0: 360下，
1: 嗯。
0: 好，这样子，就是踩脚踏车，
1: 对，
0: 好，然后再来转过来，
1: 嗯，
0: 用一个圆圆的大枕头，
2: 嗯，
0: 圆形的，好，然后放在臀部，
1: 嗯，
0: 两只腿往上，
1: 哦，
0: 提高，
1: 欸，下腹那个，
0: 嗯，
1: 对于下腹肌的训练很有用。
0: 在我就躺在这个靠床的这个床头，
1: 嗯，
0: 然后两只腿放很高，
1: 嗯，
0: 一直算到166，
1: 嗯。
0: 一定要做3次，
1: uh-huh.
2: 好认真哦。
0: 做一次的时候， 停下来，我是放在两只腿放在那个墙壁，就是那个床头了，
1: 是
0: 床头，
1: 对，
0: 先放一下休息，休息完了休息个差不多三两分钟。

0: 再来一次，总共要三次，一次166下。
1: 是，
0: 你看我这种人对数字很
1: 很厉害，很敏感，
0: 很坚持哈，
2: 还要有六。
0: 不是啦，因为我就想这样，我才知道我到底做多少。啊，就这样子，然后就去刷洗。刷牙、洗脸啊等等啊，泡脚啊，做完之后
1: 是
0: 再做什么？你猜？
1: 就开始擦保养品。
0: 那是一定的嘛，这个都不用说啦。当然就是美白啊，
1: 对啊，
0: 再来就是提它
1: 保湿，
0: 加一点那个
2: 隐形
0: 精华，叫做擦。就擦完之后呢，好，那我就眼胶一定要先擦。擦完之后我就会去吃饭。吃饱饭之后，让它吸收嘛。
1: 对，
0: 吸收完了之后，吃饱饭诵经完了以后进来，我再去擦我们的保湿，就这样子。
2: 我觉得那个 happy ending 就留在我们的爱迪斯系列的保养品。
0: 不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是，我洗完脸、擦完爱迪斯提拉跟这个顶级鱼子精华之后，跟眼胶擦完之后，我踩脚踏车。
1: 哦，
0: 脚踏车，才166下，三次。
1: 哎呀，
0: 你看，我就这样子啊，我就一定要有个数字，
1: 是
0: 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样子。我这么认真，昨天还被训练，
1: 对，
2: 哎呦，
1: 昨天小训练呐，
2: 吃完饭吗？
1: 对，
0: 对呀，昨天去吃一样，我认为
1: 可是你有进步啊。
0: 我告诉你，我认为我可以吃的东西，现在发现不能吃了。
1: 没有，因为我觉得秋华姐昨天很阿莎里，因为以往啊，她在吃这个甜不辣的时候啊，都会直接说我夹出来吃就好，因为她知道她吃不完。结果呢，我后来去点完餐过来的时候，我就看秋华姐一个人在吃那一碗，我就想说，哎呦，秋华姐不错哦，今天一开始就觉得可以把这一碗吃光。
0: 因为我现在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多吃，
1: 想办法把它塞进去。
0: 对，不管3721，吃不下去我也要吃，因为我现在就要增胖。
1: 是，
0: 所以呢，一碗的甜不辣，里面很多有
1: 各种口味的，
0: 各种口味啊，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酱，
1: 对，
0: 蘸那个酱啊，真的很好吃。那么大一碗
1: 是。
0: 我吃到只剩下后面只有剩下一个，
1: 好像
0: 一个炸过
1: 而已嘛，
0: 炸过的丸子跟一个小小的甜不辣，那个真的，一看就是炸过的，我就没吃。
1: 天妇罗，
0: 但是没想到，其实里面很多都是有炸过的，
1: 没错，
0: 长长一条的那个
1: 也
0: 是炸过的，
1: 对，
0: 回去眼睛就红了，早上起来眼睛都红了，
1: 是，
0: 你看看，
1: 真敏感，
0: 真的超好。我不会形容，以前我不会这样啊，现在怎么搞的？
2: 体质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会慢慢改变？
0: 好，换你跟大家聊一下。
1: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
0: 真的，好 ，OK， 这一首叫什么呢？
1: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我新发现的歌，蛮好听的，你听听看。

0: 好喜欢、
1: 嗯、很舒服很
0: 第一次听我很喜欢古筝的味道，
2: 嗯
1: 啊、嗯，很适合我们午后两点播，听完就直接睡到四点。
2: 不行不行，哎、欸，那我们要
0: 根本不可以有睡觉的机会，好不好？
1: 对，你
0: 大家很
1: 你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吃胎盘素，就不会睡觉了。
0: 好，来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的，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就来自于美国啊的科学人的这个期刊，它是属于健康方面的期刊。最新研究发现呐、啊嗯嗯，我们想要健康跟逆龄啊，除了之前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可以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之外呢，其实你每天呐、啊，只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善的习惯呐、啊，就可以让自己延长一些自己健康的寿命、
1: 哦，就一点点就对了。
2: 对，就是靠近一点点，
1: 改变一点点，
2: 改变一点点，哎、啊，也可以點點，也可以顺便多买一点点，还可以打电话27519999。
0: 对，
1: 使用的时候也要多使用一点点，不要买回去都没用。
2: 对对对。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听完之后会觉得，哇，你就不会觉得压力这么大。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会平常会跟大家提到睡眠的重要性、运动的重要性，还有饮食的重要性。他讲到睡眠啊，请大家可以多睡五分钟，
0: 对，
2: 多睡一点点，五分钟。但是、
1: 这不是那个什么低妹的奶茶店吗？
2: 哦。对，但是这个多睡五分钟呢，我们会以为说，哈，譬如说我们平常睡到六点、你是不是会想说，那我睡到6:05？这里的意思不是哦，他是说，请你提早睡五分钟。
1: 哦，是要提早。
2: 对
1: 对，现代人太困难了。
2: 但是所以他说五分钟就好、对，先提早五分钟，这样你就可以多睡五分钟、然后第二个呢，他讲运动的话呢，他说请你多流汗2分钟。
0: 哦，
2: 对，就很像是之前宇飞在讲说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最后盯住的
1: 那
2: 几下。
1: 那秋花姐，等到下一回你做到不行的时候，我说还有2分钟。
2: 对对对，你就说还有2分钟哦，你要再多流汗。
0: 昨天他训练我，就是到我们地下室的健身房，就训练我，再度叫我再抬脚，
1: 一样
0: 做
1: 两组，
0: 做两组，没有做到
1: 三轮呢、
0: 没有做到三组，
1: 对，先两组就好，
0: 好，真的效果，
1: 但是有进步、看你抬起来的角度有高一点点，
2: 一定会，
0: 我知道我有进步，但是呢，今天我走路就很累，
1: 尤其昨天做完，我觉得效果好。因为昨天一做完叫千秋阿姐起来，她整个腿软。对，我说这个效果最棒。就是要这样，
2: 就是达到效果的。好，秋阿姐继续加油。
0: 好
2: 好，第三个呢，她讲到饮食方面呢、她说请大家可以多吃半份的圆形食物，这个半份是说你拳头大小的一半，好，或是如果真的不行就1/3，你把它改成圆形食物多半份，那这样子长期下来啊，你可以让自己换取大概延长1年的健康寿命。所以这边他就提到说，小小的这么简单的习惯啊，就可以启动你身体的系统，它可以帮助你抗老，可以延迟。但是他还有另外要提到哦，大家注意听，除了这个小习惯之外，他有提到说我们的肠胃的肠道菌虫的平衡也非常的重要。
1: 对，
2: 肠胃真的是要顾好这件事情。再来还有提到说我们的情绪啊，我们要正念，要能够记得让自己舒压，
1: 绝对
2: 对，所以他也请大家要常常记得深呼吸，不要忘记呼吸，忘记呼吸就会是上次讲的，你就没有活在当下了。
0: 怎么可以忘记呼吸？
1: 对、
0: 绝对不可以。
1: 呼吸是自律神经在管的，除非你自律神经不稳定。
2: 对，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啊，很微小的改变啊，也就是记得啊，要补充我们膳食的营养品，小小的改变。守护你的大大的健康，还有我们爱迪斯系列的保养，
0: 很重要，很重要。
2: 对，
0: 全世界只有懒的人呐、如果你勤劳，绝对是健康，
2: 对，
0: 绝对是漂亮，
1: 是
0: 真的。所以我很勤劳，
1: 对，
0: 我没有漂亮，但是呢，我皮肤保养的还不错。
2: 对啊，每一次都被称赞，
0: 因为有点亮。
2: 对，
0: 很亮、
2: 而且是透亮。有光泽度的亮，
0: 真的是，
2: 那就是皮肤保养的好。
0: 所以我们的顶级一枝精华 加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真的是
1: 完美，
0: 好完美啊、嗯！我真的没办法形容，
2: 对，
0: 真的。
2: 娇娇姐给大家鱼子精华，皇室般的保养，而且还是轻轻松松，一瓶才2200，
0: 对，
2: 外面一定要换
0: 50沫2200，你全世界问问看有没有这个价钱？
2: 没有，真的没
0: 有。哎呦，我现在在烦恼一件事情，胎盘素，羊的胎盘。真的是现在买原料好难哦、
2: 嗯、
0: 因为人家都现在拿去卖给那个外泌体
1: 的制作、嗯、
2: 对，
0: 就是医美专、门在帮人家打那个外泌体、那它就是羊胎盘、哇，一剂50000块、一剂只有打一剂哦、50000块、那它有那种半年付一次钱的，
1: 我们吃一剂都不用5000块，
2: 对啊，
1: 一个剂三
2: 个
1: 月
2: 也都不用，
0: 真的。所以说，哎呀，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夸奖，一二十年来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叫算是羊胎盘、真的他们都没有手上有什么老人斑啊等等，
2: 对。
0: 皮肤各方面都很漂亮，不但如此，最重要显得年轻，你知道吧？
2: 对，
0: 大概吧，也是因为我长时间20多年来都在吃羊胎盘，就是我们自己的胎盘素，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不认为我的年纪，
1: 对，
0: 不认同说，我怎么可能有这个年纪？听众朋友，我不跟你讲我几岁，但是你光猜我们这个节目53年就是事实哦，在这之前我是在中华电台，你就可以算出来我几岁了，对不对？所以说这骗不了人的啦，对不对？但是还可以，我皮肤真的还可以，
1: 对，
0: 手上没有老人斑哦，这绝对是
2: 很可以耶，秋华姐，不是还可以，
0: 我没有
2: 你的皮肤很好，
0: 把我们的爱迪斯插到手上，
1: 嗯，
0: 这是没有不可能的，
1: 是
0: 我没有那么奢侈，一天擦3次就已经觉得我很奢侈，虽然东西自己在卖，但是我没有这样子，
1: 对，这是靠我们胎盘素的效果，
0: 真的整个身体完全靠我们的胎盘素。

0: 对，
1: 开始以来没有间断过吃胎盘素，
2: 对，
1: 你知道吧？
0: 是，
1: 再加上后来，哎，改了内容物之后，除了膳食羊胎盘以外，里面又加了什么？加了芝麻素，
0: 还有西番莲。
1: 对，
0: 嗯，
1: 芝麻素是浓缩再浓缩的，
2: 嗯，
1: 不是一般的芝麻素而已，
0: 是，
1: 你知道效果特别好，
2: 对，
1: 好，让自己年轻又漂亮，
0: 对，
1: 好，那记住。如果愿意的话，吃两颗也无妨。
0: 嗯，
1: 两颗一个月不到4000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看，你去打用打针的，是50000块耶，一个月50000块。
0: 嗯，
1: 如果你报一年的，他说听说会算便宜一点。那一年多少钱？60万。
2: 嗯，
1: 对不对？
2: 我觉得一年的也还是费用好高哦。
0: 嗯，
1: 这是便宜哦。
0: 嗯，
1: 这是我的朋友说的。
2: 嗯，
1: 他们是最便宜的。
2: 嗯，
1: 他说你到一般的医美去看看，
2: 嗯，
1: 那可贵了，
2: 嗯，
1: 100多万、欸，
2: 嗯，
1: 一年100多万、欸，
2: 但但是我觉得那个侵入式的疗程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因为还是有风险。
0: 对，
2: 我们还是吃羊胎盘最天然的方式，
1: 嗯，
2: 它帮你的细胞就是整个重新的改善，
1: 由
2: 内而外去帮助真正的健康改善，
0: 就
1: 是
0: 嗯，
1: 又好吃，
2: 对，又香，
1: 对，把它剪一个一个。然后挤到嘴巴里，
0: 对，
1: 哦，那个芝麻树的味道，
0: 啊，
1: 简直会这么美好。打电话
0: 27519911，
1: 27519922是地人物的电话。来欣赏这首叫什么呢？
0: 是要播《放手就自由》吗？
1: 好啊，
0: 嗯，
1: 真的，放手就自由，
2: 真的，
1: 不要被你的感情给困住。
0: 是，
1: 嗯嗯。

0: 经快十年了，我真的变得很自由。
1: 放什么东西放十年？
0: 我离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1: 哦，你是说那一段感情？对，
0: 我哪有感情？我早就想要放手了。嗯，只是人家不肯啦。
1: 嗯，其实这个放手就是我执啦。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嗯、就不然，比方说股票啊，有没有、嗯？我们每天被他这样子
0: 讲股票，
1: 洗来洗去，心里都七上八下。但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把它卖掉以后。嗯，反而觉得很自在了、
0: 哦、我最近就这样子想法、嗯嗯、不管怎么样有年纪了、
1: 嗯、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哦、安定一点，
1: 对，
0: 有饭吃就可以了、
1: 嗯、真的思想转换一下、嗯、
0: 对，转换一下，
1: 对，
0: 让
1: 不用再那么拼了。
0: 我不是拼，这完全是理财的一种观念、
1: 嗯、
0: 能不能不懂得理财，
1: 对，
0: 这是很重要，
1: 没错。
0: 其实我现在很急、
1: 嗯、
0: 急着要跟两个小孩讲什么，你知道吧、
1: 嗯、诶，对耶，其实秋华姐讲另外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啊、嗯、人家讲说留给孩子什么样的遗产，
2: 嗯，
1: 秋华姐并没有把投资这方面的这个思想啊留给下一代，
0: 拜托、
1: 嗯、
0: 我告诉你好了，
1: 嗯，
0: 他们
1: 没兴趣，
0: 不是没兴趣，他们都看得到啊。
1: 嗯，
0: 我没有什么特别投资啊。
1: 嗯，
0: 股票他们也不太有兴趣啊。
1: 嗯，
0: 我也不希望他们靠近他。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靠近股票不懂的人呢，就会有心大，
1: 对，
0: 想要去没有现款那么多，
1: 嗯，
0: 我可以融资啊，什么等等。嗯、如果来这样子的话，你把你弄了
1: 老本都没了。
0: 对呀、啊嗯，所以我不是很赞同他去买什么股票、啊、等等、嗯。但是房地产。他们都懂啊、
1: 嗯、
0: 他们也都知道我有买什么，
1: 可是那只是旁边的人看，可是有中间我觉得秋华姐有一些妹妹嘎嘎、
2: 嗯、
0: 我有什么妹妹嘎嘎，
1: 就是比方说你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
2: 哦、
1: 这些内容跟理由、嗯、他们可能就不懂啊，
2: 对，
0: 你是说房子
1: 啊，对啊，有一些细节啊，
0: 哦，对啊，这个是应该懂啦，
2: 知道要学的、
0: 嗯、因为买房子就是这样，当初我只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1: 嗯，
0: 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嗯、啊，买住的不说了、
1: 嗯、
0: 就买店面的话，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还不懂股票，
1: 嗯，
0: 不懂，完全不懂、嗯、我没有在买股票、
1: 嗯、对啊，你算是比较晚进股票的人，
0: 对，然后呢是看到啊、我去哪里、啊、去日本回来的时候，
2: 嗯，
0: 看到哎、欸、我们巷口的那个转弯的地方，哎、欸，怎么贴出来要卖？
1: 嗯，
0: 他是我好奇，
1: 嗯，
0: 好奇就打电话问，
2: 嗯，
0: 他问的话，哎、欸，一问起来这个价钱，哎、欸，
1: 可以接受。
0: 我好像如果我再来贷一点款，
2: 嗯，
0: 应该没有问题，
1: 嗯哼，
0: 我贷个差不多40%，
1: 嗯，
0: 我有60%的钱，
1: 对、
2: 嗯，
0: 现款，
2: 嗯哼，
0: 啊，放在银行，利息很低，
1: 嗯哼，
0: 啊，所以呢，连定存的都很低，
1: 嗯，
0: 所以呢，嗯，来买房子。应该 OK、
1: 嗯、
0: 又离我住家这么近，转个弯而已，
1: 是
0: 啊，他又三角窗、
2: 嗯、哼，
0: 所以我就想要了解、嗯、结果打过去原来是个医生、
2: 哦、
0: 他的房子、
2: 嗯、
0: 结果他说要卖、
2: 嗯、
0: 他很积极的来问我说你要买那我们见个面好不好，
1: 嗯，
0: 很积极，你知道，比我还积极、嗯、
1: 可能想出国吧，
2: 嗯，
1: 大多数那个时候都是想出国的人，
0: 不知道、
1: 嗯、
0: 结果哎、欸，一谈就谈成了、
1: 嗯、哼，
0: 就这样子啊、嗯、你看我第一栋房子，那个时候的儿子是在美国，
2: 嗯，
0: 好，在洛杉矶、嗯、所以呢我那个房子的第一个房子就是买给豆豆，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啊，就是嗯一部分的钱，然后付头期款，
1: 嗯，
0: 然后呢就登记他的名字，然后付一点税，
1: 嗯哼，
0: 然后因为一年有好像多少钱是免税的嘛，
2: 嗯哼，
1: 嗯，
0: 那我有帮他每一年就是该给孩子的免税额，
2: 嗯，
0: 我都有帮他们存在他们的户头，
1: 嗯，
0: 将来你才不会说如果是要投资什么的话、
1: 嗯、
0: 你才不会说买他们的名字、
1: 嗯、
0: 就变成是怎么讲税，就你将来会有很大的税、
2: 嗯、
0: 所以我提早就帮他们，就是说一年有，我记得好像当时是一百多万免税额、
1: 嗯、
0: 现在是200多万，
1: 是、
0: 嗯，以前是100多万、
1: 嗯
0: 啊、我就每一年都帮他们这样存、
1: 嗯、
0: 就把那笔钱拿来、
1: 嗯、
0: 就投资他们，
1: 是、
0: 嗯、投资那栋房子，
1: 对、
0: 啊、有40%还40%

0: 多是用贷款的、
1: 嗯、
0: 就跟梅子老公贷款、
1: 嗯、
0: 然后我是个医生、
1: 嗯
0: 哦、结果呢既然戴叔来跟我签约的时候他认我你知道吗
1: 哦他只是听众
0: 同学但是不同班、
2: 哦、
0: 所以呢、嗯、我跟他不同班所以他认得我不认得他
1: 啊这么巧
0: 来签约是戴叔一个戴叔来签约、嗯、代替他来签约、
1: 嗯、
0: 来签约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是同学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哈真的吗
2: 嗯
0: 他说我们是九份国小的啊
1: 嗯
0: 啊第几届的、啊
2: 嗯、
0: 我说你什么班的他说他是什么哪一班的、
2: 嗯、
0: 然后我说对对对没有错我是什么班这样子哦、嗯、结果呢真的就是同学、
2: 嗯、
0: 他们现在有一个族群
1: 对、
2: 嗯、
0: 常常都有在
1: 同学会
0: 嗯不是常常都有在里面啊、就是会有彼此之间
2: 问候啊
0: 等等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呢我真的很忙、
1: 嗯、
0: 我也没有空再去加很多东西进去啊等等因为我的手机已经快爆炸了、
1: 哎呦那你是用三星的哦、啊、
2: 这个有听懂
0: 你不要这样子三星找哪一天来找你、
1: 啊、没有他们现在已经很好了啦
0: OK 来
1: 好准备今天的单元了
0: 是的
1: 彩色人生
0: 是的
2: 好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今天呢，邀约的呢是我们的罗贤老师。罗贤老师你好。
1: 李飞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老师好，我是嘉玉，欢迎老师。
1: 嘉玉也在，你好，你好。
0: 哎，对对对，哎呀，今天其实老师的这个标题啊是贵人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好，罗贤老师已经出现了，这个话题结束了。
2: 已经上线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罗贤老师给我们的内容啊，就是我们的贵人啊。
2: 哦，对。
0: 啊，可是贵人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听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1: 真的。
0: 对，没错。那这个贵人出现啊，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呢？我们要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先兆，或者什么样的感觉呢？
1: 一般大家心目中定义的贵人就是说我们想听的话，对不对？
0: 哎呀，那其实可能都不是贵人。
1: 对，但其实有时候啊，在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啊，我们最怕的是遇到小人
0: 啊，真的。
1: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人不是在帮你，他是在害你，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人明明是我的长官，明明是要拉拔我的人，或是说哪个很好的同事，他怎么可能会是阻挡我的人？对，怎么可能会害我？所以一般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先把别人的谏言当作是没听到，然后就 delete 掉了，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在生命中，我们之前用十二生肖来定义贵人的概念，但我们现在不讲十二生肖，我们现在就一样还原到讲生日，就是我们的出生年月日。
0: 好，
1: 所以我希望说，多留点时间。如果说有听众他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生命中，我觉得我最近健康出问题，我什么时候会遇到好的能够帮我治好病的医师？或是说我觉得我的工作一直不顺利，那我是要透过朋友介绍工作，还是我自己认真去找？我的贵人是朋友、同事、亲戚，还是猎人头公司？等等之类的，哪怕是介绍桃花的对象啊，那么是婚姻介绍所啦，还是会透过朋友介绍，那我们今天朝这个方向，好，把时间留给听众。
0: 对，
1: 好，比较灵活，也比较真的能够让你们知道说，贵人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区别方式。
0: 好，那我们在听那个电话的同时，等电话2372350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哦，我想示范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好，那我因为最近我的这个腰啊、肩颈啊就不是很舒服，我想要找问我的这个贵人的医师什么可以出现呢、
2: 健康方面。
1: 贵人。

0: 医师好，我们先来宇飞你的那个出生
1: 哦，1973年11月12号。
0: 好，等我哦。
1: 好的，嗯，然后我是晚上7点多的牛啊，所以很悠哉啊，不用做事。
2: 对啊，太阳都下山了。
0: 1973，
1: 啊，这是国历。
0: 哎，宇飞，你小我整整刚好一岁。
1: 啊、
0: 因为我也是11月12号，
1: 哎呦，
0: 真的，
1: 嗯，从小就被叫国父。
0: 对，然后我们生日永远都拿不到糖果，因为都是国定假日。
1: 没错。
0: 来，我们看哈，嗯，来，我再请宇飞。我们一般我们可以从生日的角度哈、嗯，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那个占卜的角度。宇飞，你冥想，随机冥想三组数字给我。
1: 好，17、33、21。
0: 好，
1: 好，我就当中还有易经，嗯、
2: 对啊，
1: 因为老师是易经生涯规划师，
0: 对，
2: 嗯，对，哇，算得很细耶、嗯，但是这样出来会非常精准，
1: 对，嗯、结果老师说没救了，天哪，
0: 他是
2: 你做好心理准备哦，
0: 从八字的角度是我们先天的嘛，
1: 嗯、
0: 哦。占卜的角度啊，是属于后天的。
1: 嗯
0: 嗯，宇飞，你不会没救啊，你的贵人就在你身边。可是你会，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经验啊，往往都是你当别人的贵人，不是别人当你贵人，
1: 不是
0: 别人当你贵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还要再相信人吗？其实你本来是真的是怎么被卖掉，都还是跟人家说谢谢，你好善良哦。
1: 是是是，没关系，我底子厚。
0: 对，其实
2: 命很硬，
0: 我们第一。一易经跟八字的角度来讲，你的命格就叫做强。一般我们命格强的人会以为说他叫什么，他叫做脾气强，其实不是哦，他是代表你的五行，代表的日主啊。你五行属水，水带的太多了，你是水月的水日出生，所以相对的你命格气场就强。但是八字的逻辑概念是均衡最好，
1: 嗯，
0: 太强，处于你个人命格的部分太强，你会代表什么？很多人想帮你，
1: 嗯，
0: 拖累到你。那因为你的八字有带正官，你懂得去看清楚人家的好意，你不见得会告诉自己说去讨厌他们、嗯、但你开始就学会独立，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执行力。因为你的卦看起来，我们刚用易经占卜嘛，我们用中国的易经就是卦，
1: 是、
0: 啊、你的卦看出来就是你啊，其实贵人就是在你曾经就医过的医师范围当中、
1: 哦、
0: 但是因为你遇到过几个医师，他简单的跟你讲过啊，你这个就没什么，或者是说，你这个要稍微运动啊，你这个要稍微不要吃什么样的东西，不然就跟你讲说，哦、啊，你这个可能是太过燥热，或者是说，哦、啊，你可能要动个手术。其实这些概念呐、啊，我们在坊间常听到大家这样讲。那骨头的东西啊，碰到动手术，大家都会怕。
1: 嗯哼。
0: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最简单的角度就是养生。
1: 哦。有，最近在做一些拉筋的动作，嗯。
0: 对，我说的养生不是吃的而已哦，主要就是拉筋啊，简单的轻运动。
2: 嗯，
0: 因为你这个状况看起来是你轻运动适当的做就 OK 了、
1: 哦、
0: 慢慢就是不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们腰啊，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其实有时候牵扯到的是跟筋骨有关。可是你这个腰反而是，如果你要看医生，你除了轻运动之外，你要往你的心血管
1: 啊，
0: 心脏跟血管，你去做一个抽血的检查、
1: 啊、
0: 还有全身心血管神经系统的检查。
1: 嗯哼，
0: 你那个应该不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嗯，像一般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什么什么这些的、嗯、可是我们又吃了一些可能稍微可以让我们说像一些让我们的软骨组织比较有弹性恢复的时候，
1: 嗯，
0: 胶原蛋白补充恢复的时候，它又弹回去了、
1: 嗯、
0: 啊，弹回去我们就可以运动了、
1: 嗯、
0: 但如果有一个位置固定的压迫，你一定是会不舒服。可是你这卦看起来根本都不是这个问题。
1: 对，
0: 你赞同后，所以我要你去抽血，然后做肾脏泌尿系统的检查、
1: 哦，
0: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个部分完全跟你的八字需要去注意肾脏泌尿系统有关，所以它的同诊是在腰。你如果去看骨科，你一定看不出问题来。
1: 嗯。
0: 因为如果它会有的问题，一定是大家都会有的问题。其实啊，腰的脊椎的，你反而是要朝你的抽血去检查你的肾脏泌尿系统、
1: 嗯嗯、
0: 然后你的八字的贵人，我想农历的五月，国历的6月5号开始到7月6号，
1: 嗯，
0: 还有7月7号到8月6号，你一定要停、嗯、要保守，
1: 不
0: 是好哦，最不好的时间是6月5号到7月6号，然后再来就是7月7号到8月6号，做什么事都要保守，
1: 嗯，好。

0: 怕是贵人也不可能在那时候。你的贵人你可能稍微注意，就是今年的国历9月7号到10月7号。
1: 好。
0: 健康的贵人、生活中的贵人、迷失的贵人、问号的贵人，都在国历的9月7号到10月7号会陆陆续续出现。那你在过滤到底是在说谁？
1: 好，
0: 让你知道哈。
1: 知道了，哇，谢谢老师，哇，好棒哦，好详细哦。
2: 对。
1: 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那么详细啦哈、哦。我们是有
2: 示范，
1: 对对，示范而已。好，但是听众朋友懂了哦。好，2372350，吴荷兰的你好。
2: 喂，
1: 等一下，来，你好，进来喽。
3: 卢贤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我想请问我的运势，还有我的健康贵人。
0: 好，那你的出生年月日？
3: 国历吗？
0: 正确的都可以。
3: 哎，那个51年农历2月5日。
0: 农历的2月5日。你国历就是3月10号嘛，吼。
3: 对。
2: 时间呢？有需要给老师吗？
0: 可以，时间给我。
3: 50，50，
0: 好。你今年其实应该不至于太糟啦，因为对你来讲，其实贵人哦，其实贵人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的命格也是属于强，然后对人重情重义，但是你还好，你都是防人也会啦，保护自己也会，但大多你都是不计较。如果说你健康的话，其实你要特别注意的。骨骼，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肝，然后眼睛，
3: 好，
0: 骨骼、肝、眼睛，一般啊，人家说到了一个年纪要注意心血管，可是你是一个很矛盾的哦，因为你的命格是火强，火强照理说应该心血管上面会有一个问号，可是因为你的八字水啊带的蛮多的，土也带的很多，所以说真的说能够因为这样子而不坏到哪里去会有限，但是今年就要特别注意你的肝脏、眼睛跟骨骼，尤其是眼睛，哦，眼睛，心血管就照往常的方式保健就好。而运途当中来讲的话，你的时间点呢、啊、会是在。以今年农历的11月国历算12月7号到2027明年呢，我说的都是国历哈。今年国历12月7号到明年国历的1月5号，你今年有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压到如果可以延的话，就压到那时候再执行，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如果说需要找贵人医师的话，平常就照正常状态保健，不需要刻意去调整或更换医师。但是如果有一个部位是老师怎么看都看不好，你不妨可以试着选择不同医师，然后呢？可以在国历的12月7号到明年的国历1月5号去找找看，然后尽量是自己去发掘，不要透过人家介绍安排，因为人家介绍的有时候会变帮倒忙。
3: 那我的就是那一些理财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出清？
0: 理财吗？
3: 哎，对。
0: 你今年哦，其实你不要听人家意见，你自己就凭你自己的想法判断吧。今年可以保守或是可以出清的，你自己去判断。明年就都不要，明后年就都要保守了。
3: 明后年就不要进入，
0: 不要再做投资。但今年的话，你觉得你该整理或是该怎么样？我会建议你可以规划，但是还是等年底吧，再做一个重整，不要现在急着去做大动作。
3: 哦，
0: 因为现在对你来讲还是有很多起伏。嗯，
1: 好的，谢
3: 谢
1: 你，
2: 谢谢。
1: 好，午后两点你好。
4: 喂，老师好，大家好，
1: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好，你的出生年月日？
4: 哎，农历的吗？
0: 好。
4: 好，
0: 今年是
4: 43年，11月13。哎，不是，对不起，那是那国历的，那个10月19，晚上子时。
0: 10月19，晚上子时。好的。好。所以你的国历，你的国历是11月13晚上子时，所以我们换算过来就会变成11月14的子时，其实就10月19的子时。好，
4: 哦、晚上11点多。
0: 你要问
4: 哦，对，算子
0: 时。你是11点多，对。
4: 对对对。
0: 那你是要问整体？
4: 哎，对，好。
0: 好，你属马在今年除了犯太岁之外啊，其实行车交通各方面要注意安全。
4: OK。
0: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个性，其实从小到大。有时候是为了周遭的人，有时候是你自己，但周遭的人是能够不要去，就像人家现在常讲的，不要去参与人家的因果，你就尽量不要去参与。虽然很难，因为今天到目前为止，从宇飞到刚刚那一位小姐，还有你。

0: 哦，听清楚哦。
1: 对，好。
0: 国历的10月7号。
1: 嘿，10月7号。
0: 你如果记不对，你如果记不清楚时间，你就用双十节来定义。但是只有讲今年哦，
1: okay.
0: 不是每年都是这
1: 好。好。
0: 今年国历的10月7号到12月6号，你有些重大事物。没有没有没有，今年10月7号到国历的10月7号到国历的12月6号，这两个月。
1: 12月6号 ，OK。
0: 去执行，对，其他时间就是都保守了。
1: 哦，好，
2: 好，谢谢你。
0: 今年最好的月份就那时候。
1: 嗯 ，OK，
2: 好，拜拜。午后2点，你好。
3: 喂，
2: 谢谢你
3: 好。我请问老师。
4: 你的问题。
2: 好，要问什么？
3: 要问身体。
4: 身体呀、啊，好。
3: 对。
4: 那你提供一下
2: 出生
4: 年
2: 月日。
3: 我是36年农历哈。
4: 好，农历。
3: 9月8号酉时。
0: 好。9月8号酉时，
3: 对。
0: 国历是10月21号，那个时候你自己知道吗？
3: 啊？国历啊、哦？
0: 国历是10月21号，你不知道？
3: 啊？
0: 国历是多少？39年。
3: 啊？
0: 等一下哦。等一下，因为他的声音有点不太清楚。
2: 对，
3: 声音不是很清楚啊、
2: 哦。你的那个杂音好重、
3: 哦。杂音哦。
2: 你是用有线还是无线啊？
3: 我用有线的呢、
2: 欸。
3: 我是用就家里的电话。
2: 嗯。
3: 嗯，
0: 好，9月11号农历，
3: 九月啊，我是9月8号
0: 农历
3: 的，
0: 三十
3: 九，你说我国历多少？
0: 你刚说几年是？
3: 36，
0: 36年，等我一下啊、哦。
3: 好，
0: 国历的农历是9月8号，国历正确应该是10月21号，你可能是农历比较正确啦。
3: 对，我是农历啦，因为那个时候是农历。
0: 好，你要问什么？
3: 10月还是11月啊？
0: 你要问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3: 身体
0: 哦，你就是肠胃咯，肠胃，你的肠胃一定要注意。对，肠胃，你的腰其实问题还是来自于你的肠胃，肠胃的问题是比什么都严重，你要注意。如果该就医的话，你还是要乖乖听医生的话，这样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有看医生，可能要开刀吧。
0: 哎，好，你现在给我三组数字。
3: 用四组、
0: 啊，
3: 三个四组对不对？
0: 对，
3: 十二，
0: 对，
3: 十二，二六，
0: 好，
3: 十二二六，
0: 对，你刚刚已经讲了三组了，对不对？我现在已经直接帮你看，你讲12、12、26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哈。你其实你的问题，如果医生给你建议啊，说你需要看医生，需要开刀的话，你就积极去配合，你不要再拖，因为你的问题其实不是很严重，但你拖了就会变得很严重。还有就是不要道听途说，不要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动手术的话，你一样是可以选择国历的10月7号到11月6号，你要缩短一个月哦，国历的十月那个月份去动作。10月10号以后到10月底，
3: 你说十月啊？
0: 国历的十月不是农历哦，
3: 国历的十月啊？
0: 对
4: 对，
3: 你说十月是做什么？
0: 你如果想要动手术或是做一些重要事情，就在国历的十月。
3: 啊，现在才那个呢？现在才快要6月呢。
2: 对啊，就等一下。
0: 对，你如果前面要提早运作的话，前面想要提早，你要在8月7号到9月6号。
3: 哦，8月6号到九月六号。
0: 国历的八月，对，你以国历的8月7号后，就父亲节过后的3个月内，你要提早的话，
3: 提早，因为
0: 提早动手术或做什么，就是父亲节开始的3个月内去做。
3: 哦，8月左右去做。
2: 嗯，
3: 父亲节左右，但是他只要是提早给我做呢，我现在
0: 六月去看，
3: 六月他可能就要给我处理了、
2: 你可以安排啊，你可以请他延到这个时候再做就好啦。
3: 啊，
0: 对，万一真的不行，你就直接依你自己的信仰去
3: 听医生的话，
0: 平安啊，
3: 听医生的话
0: 是没有错啦、但是动手术的时间最好还是看一下。
3: 好，看
0: 做今年做都可以，但是呢，时间稍微注意一下。
3: 注意什么？
2: 刚刚讲了时间、
0: 啊，
2: 就是老师建议
0: 的
2: 时间。
0: 嗯，
2: 好，就这样子。好，谢谢你。午后2点，你好。

0: 老师好，
1: 你好，
0: 老师，我可不可以只那个占卜可以吗？
2: 可以啊。
0: 那我想要问我今年的财运，那我的数字是913。
2: 你先等一下，你要问你的财运是哪方面的财运？
0: 投资方面。
2: 整体。可是我、好，我现在讲
0: 整体。
2: 对，因为我不帮客户问那个股票基金那种牌。对。
0: 好，那我问整体。
2: 好好，你给我三组。
0: 913。
2: 嘿。
3: 九跟一跟三吗？
0: 对。
3: 哦，都是个位数。
2: 好。九跟一跟三整体哦。你方便提供八字吗？
0: 哦，可以啊。
2: 好，你顺便一起给我。
0: 农历68年1月27。
2: 68年的1月27。
0: 然后亥时。
2: 国历是223嘛，吼。
0: 对。
2: 好。你的财运，你的财运今年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动作你还可以运用，但从明年开始的之后六七年都要保守、如果以流年来讲是这样。好，详细的话就是有需要你再找一些你信任的老师排八字命盘。以流年来讲今年还可以规划啦，这样懂吗？
0: 就今年比明年之后还好。
2: 对，但是我说的是整体，不是讲横财哦。然后再来就是国历的6月5号到国历的7月6号，会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或经济上对你有帮助的财力加分。哪怕是你在工作上，你如果是领薪水，最近没有想要换工作就其次。如果想换工作，你就可以积极在6月5号到7月6号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可以被挖角，或是投履历。然后再来就是要保守了。
0: 要保守。
2: 对。
3: 好，谢谢你。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罗贤老师好，大家好。
3: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你想问什么？
4: 要先讲我的出生年月日。
3: 是的。
4: 38年12月24号，辰时。
2: 好。
4: 阴历。
2: 38年属牛，12月24号嘛。
4: 12月24号，辰时。
2: 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我常常头痛很久，大概有7、8年了。最近尤其痛得厉害，我有看医生，同一个医生看了很久。我想请问
2: 你要不要换一个医生呢？你是看西医还是中医？
4: 西医三种的医生。
2: 好，
4: 我看了很久
2: 了。你看的都看很久了，你有没有仔细做过重新做过检查？因为你虽然头痛。你头痛虽然痛很久，但是你每一次的状况原因都不同，那不同原因会让你的状况变得更严重哦。
4: 对不起啊，以前比较轻微，最近，上个月因为是，那个脑髓漏到脊椎，脊椎在外漏到皮肤，头很痛，我有我有做检查。
2: 如果医生建议你需要去开个刀动手术，你需要思考一下。
4: 不是开刀，
2: 你的状况都不行哦。
4: 啊？
2: 我说你的状况都不能去动手术哦。
4: 我没有动手术，只是
2: 对，然后你就稍微在国历今年的9月7号到10月6号，好好的看看。对，国历的9月7号，国历哦，今年的9月7号到10月6号，还有国历的12月7号到明年国历的1月5号。稍微
4: 我听不太清楚因为我
2: 今年的国历，今年国历的12月，
3: 没关系，
2: 9月7号，
3: 你到时候再听重播就好了，会比较清楚。
2: 国历9月7号到10月6号，还有12月7号到明年1月5号，这两个时间，对，今年的12月7号到明年1月5号，这两个时间好好的去针对你的身体重新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不要老是去针对你自己觉得的方向。你去建议，我建议你去做真正你因为头痛的原因，追根究底做一个整体性的检查会比较好，因为你那个应该是没有抓到真正的原因来源。
4: 这个医生是我健康贵人吗？我一直都看他看很久。
2: 我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换吗？但是你不能随便换医生，你也必须要看时间早。你就以今年的9月跟今年12月去过滤一下医师。

0: 然后你最好是自己医，你请你的孩子帮你上网看看类似你这个病症。
1: 我没有结婚，我单身。
0: 哦，好，那你就请周遭你信任的人，帮你稍微上网找一下，相关联的，就是跟你这个病况相关联的推荐医师。
1: 推荐医师哦。
0: 对，但是你不要透过熟人介绍，你也是一样不适合透过熟人介绍。
1: 那请问一下，我能不能换中医？
0: 换中医可以啊，你本来就一直是可以靠中医去调养你的身体。
1: 对。
0: 而且你这个状况也不能随便去做推拿，你那个应该是已经是那个脊椎里面的那些神经啊，有压迫到了。
1: 压迫。
0: 你绝对不能随便去做推拿哦。
1: 我没有推拿。
2: 好，
0: 对，
2: 谢谢。
0: 从养生开始。
2: 好，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没有听清楚的话，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两条线路一起开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干扰吧。那听众朋友可以听我们的重播哦。
3: 好，今天
0: 谢
3: 谢罗贤老师，
2: 谢谢罗贤老师，好，拜
3: 拜，
2: 好，今天我是最大的受益人了，
3: 而且今天每一个，我觉得大家都要做笔记，
2: 对，没错，因为罗贤老师很仔细的讲到日期的部分，所以大家真的，我们现在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24小时的重播，或者是待会节目结束以后，你也可以在正声广播公司的 APP 里面，里面呢有留声机，留声机也可以听到过去2周的节目内容，那这样子你就记得带支笔啊，然后也不会有刚刚那种干扰的问题了，
3: 对，就会听得比较清楚，然后也可以把你刚刚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刘若英带来的《为爱痴狂》。

0: 为爱痴狂。好，跟托尼通了一个电话，还在日本，真是逍遥。
1: 真的，
0: 昨天打电话给我太晚，我就没有给他回。那今天早上要回，哦，今天又要洗头，又要去中心诊所做复健，我又去做复健了。感觉到自己好像臀部有一点点少许的歪。所以走路会走得更不好。所以我就想说再去做复健。在拉腰的过程当中也臀部把它纠正一下。就再去做复健。好，哇，里面的人几乎都换了，换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在服务。其中有一个比较老资格我见过了。她变瘦了。然后我就夸奖他，我说你变瘦了，可是气色很好。
2: 对，
0: 结果他说我也正要跟你说同样的话，
2: 气色也很好，而且你变得特瘦。
0: 啊，我笑翻了，啊，真的很好笑，他真的变年轻了。一个头发会改变一个人这么大，我真的不知道。
2: 绝对
1: 会。
0: 那我自己现在看以前的照片，那个卷卷头，
2: 是
0: 我现在实在
2: 没办法接受，
0: 完全无法接受。你知道吧？难怪曾经秦汉讲过我好几次，秋华，你一定要把头发弄这么烫这么卷不可嘛。其实我是因为忙，我没时间整理，所以我只好把它烫得卷卷的，然后呢，就是牧师抓一抓，就这样子就好了，就这样。所以我真的，我现在回想再看以前的那个照片，我自己觉得是怎么会土成这个样子，而且怎么丑成这个样子。
2: 不会，这都是人生的历练啊。
0: 真的，
2: 而且在那个时候搞不好是最潮的。
1: 对啊，
0: 不见得不见得。我是太忙了，所以为了方便。好了，真的，我
2: 那应该剃光头。最方男人啊，像对岸很多都剃光头，有没有？他们说就是方便。
0: 我到现在就觉得剃光头的人很帅。我最近有这种感觉。
2: 那个头型要漂亮。
0: 那当然。好，以前很流行这个扁头。
2: 扁头是
0: 好像
1: 你说后面
0: 对
1: 小婴儿睡，躺正的睡就会变
2: 扁头。
0: 现以前好像很流行，
2: 都一定要侧躺才会那个脸型才会漂亮，
0: 当然
1: 头
0: 侧躺才会好
1: 看，
0: 对，脸才会好看。哎呀，所以呢，我那个护士真的是复健科的护士，他是比较老资格，我认得的。改变一个头发的发型而已。整个人都不一样。年轻好多哦。
2: 是。
0: 感觉。真的，我就一直夸奖他。他说哇，今天很开心。一直被你夸奖。所以说一个人哦，真的，他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可以让你来夸奖他。
2: 对。
0: 那当然也有缺点。那你
2: 不讲啊，跳过
0: 就好。你不一定要讲他的缺点。
2: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我一直谢谢。谢谢现在变成是我一天至少要讲100次。因为我们玛丽安一个动作我都一个谢谢。
2: 对，秋华姐到处谢谢。
0: 所以就无形当中变成是我的习惯。
2: 口头禅之一。
0: 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不敢当了，你只讲谢谢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做腿的力量。第一项是做腿的力量，用一种电疗的方式。然后

0: 或他在帮我放重量，
1: 嗯，
0: 到底多重我会适应，
1: 嗯，
0: 啊，他在每一个动作我都会跟他讲 ，OK， 这样很好，谢谢，
1: 是，
0: 就这样子哈、哦
1: 嗯，
0: 他帮我盖毛巾，
1: 嗯，
0: 这样够不够？
2: 嗯，
0: 我说，嗯，有一点好像冷气太强，
1: 啊哈，
0: 所以呢，冷气没有办法调的话，就多盖一个毛巾，
1: 是、
0: 哦，这样会不会太让你麻烦？
1: 嗯，
0: 他说不会不会，你尽管说，
1: 嗯，
0: 哦、我又说谢谢，
1: 谢谢
0: 就这样，反正他一个动作我一个谢谢就对了，
2: 就谢不停的。
1: 嗯，
0: 他说这一点我们要跟你学，
1: 啊，
0: 啊，笑死了，所以很开心，因为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给人家感觉是亲切感，
1: 嗯，礼貌。
0: 我不是说只有在午后两点、
1: 嗯、
0: 你感觉我有亲切感，
1: 是
0: 即使人与人之间、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没什么笑容其实最近比较会笑、
1: 嗯、对，
0: 那我以前为什么没有笑容、
1: 啊、
0: 因为下嘴唇有一点歪啊，
1: 嗯，
0: 笑起来下嘴唇有一点歪，因为我咬东西就咬右边嘛、
1: 嗯、
0: 就有一点少许歪，所以我自己就不太喜欢笑、
2: 嗯
0: 嗯、最近被我矫正回来了。为什么我会咬右边？因为我左边的牙齿有三颗假牙、
2: 嗯、
0: 然后有少许摇晃、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就不太去敢咬它，那担心它更恶化、
2: 嗯、
0: 因为去看医生，医生叫我要最一劳永逸就是植牙、
2: 嗯、
0: 三颗拔掉植牙就这样子啊、
2: 嗯嗯、
0: 那我就一直在那拖、
1: 嗯
0: 就不肯去植牙、啊、钱是小事，很贵、
2: 嗯、
0: 三颗牙齿有十几万、
2: 嗯
0: 啊、很贵，但是呢不止哦，不是十几万哦，将近二十万，
1: 一颗大概十万呢、啊、
2: 差不
1: 多
0: 对，嗯，结果呢也不是钱的问题，就是不肯去，
1: 嗯，
0: 就没想到哎、欸、被我这样子用胶原蛋白这样补回来了、
1: 嗯、
0: 现在三颗牙齿哦，稳固的不得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用咬右边了，
1: 是
0: 我现在咬左边、
1: 嗯、
0: 被我少许矫正回来，
1: 嗯
0: 嗯，所以呢自己很满意。
2: 对
0: 好，刚刚还跟阿宏通电话、
1: 嗯、
0: 啊，昨天呢他我说你去哪里了，因为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在家了，
2: 嗯，
0: 我说你吃过饭了，他吃过了，我说啊你自己吃啊，他说跟我朋友吃，
2: 嗯哼，
0: 那个朋友，
1: 嗯，
0: 他说美国回来啊，
1: 嗯哼，
0: 就他去美国，他就去住他家，
1: 嗯、
0: 照顾他的妈妈，
1: 是
0: 啊，就那个朋友，
1: 哦，
0: 他说他来东区，
1: 嗯，
0: 好、啊，所以我陪他，
1: 对，
0: 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他说他来东区干嘛？你知道吗？
1: 他去立人物买东西？
0: 不是，他来东区去一个也是像医美一样的，
1: 哦、
2: 嗯，
0: 也是医生，也是医美，哈、
2: 嗯。
0: 啊他除了要治疗他的静脉曲张、
2: 嗯、
0: 还有要做的美化一点，不要说静脉曲张弄好之后就还是有一些痕迹不好看、
2: 嗯、
0: 所以来接受治疗静脉曲张、
2: 嗯、
0: 他说静脉曲张如果严重，血没有办法流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所以会影响到心脏、
1: 嗯
0: 哦、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欸
2: 嗯、
1: 我也不知道，
2: 我也第一次听过。
1: 对啊，
0: 对，就是阿宏昨天讲给我听、
2: 嗯嗯、
0: 所以我朋友吓，他说他朋友吓死了，
1: 对，
0: 不肯在美国做，美国很贵，
1: 是，
0: 所以他回来台湾、
1: 嗯、
0: 所以回来台湾一估价啊这么贵、嗯、二十几万，
2: 对啊，
1: 那美国不就更贵？
0: 贵、嗯、当然了、
1: 嗯、哼，
0: 就更贵啊，
1: 是，
0: 所以他就回来台湾做、啊、
1: 哇，那二十几万可以买多少瓶胶原蛋白啊、
2: 嗯、
0: 所以我说阿宏拜托
1: 送他几瓶，
0: 既然是你的朋友、
1: 嗯，
0: 你的同学、
1: 嗯、
0: 然后你就还会照顾他妈妈，
1: 对，
0: 我虽然没跟他见过面、
1: 嗯、
0: 你拜托帮我先拿两瓶胶原蛋白去给他吃，
1: 对，
0: 他已经钱交了没办法一定要做，
1: 对，
0: 但是你跟他说我们
1: 有听众朋友
0: 歌林，不是，是我们歌林服务台的一位、
1: 嗯、
0: 听众朋友，你可以问我们歌林的服务台哪一位太太在吃我们胶原蛋白，
2: 嗯哼，
0: 他的静脉曲张真的改善的非常多，
2: 嗯，
0: 所以她老公再来买、
2: 嗯、哼，
0: 我们是送给她、
1: 嗯、
0: 因为是过年或者是那个中秋节，
1: 是，
0: 我们就一定会送他们、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过年、
1: 嗯、
0: 如果是中秋节会送月饼跟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她服务得非常好、
1: 嗯、
0: 他们里面的人为我们听众也服务得很好，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寄东西在那里、
1: 嗯、哼，
0: 听众说到我会晚一点来拿、
1: 嗯、
0: 你们可能就丽人物已经没有人了、
1: 嗯、
0: 所以呢

0: 我们就在柜台拿就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有时候寄在柜台。
1: 对，
0: 嗯，所以就麻烦他们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送胶原蛋白跟月饼，就这样子。
2: 嗯，
0: 结果呢，有一位，其中有一位，他说，我就给我太太吃啊。
1: 嗯，
0: 结果他吃两瓶之后，既然他说他的
1: 静脉曲张就好了，
0: 没有到好了，
1: 嗯，
0: 改善很多。
1: 嗯，
0: 他马上再来买啊。
1: 嗯，
0: 他自己上来买啊，自己跟我们。跟我们店里大嫂跟他们讲，他说对静脉曲张很有效。
1: 嗯，
0: 我太太说太有效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歌林的服务台其中一位服务员说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说你赶快拿两瓶送给你的同学。
1: 嗯，
0: 他说真的吗？
1: 嗯，
0: 我说你自己去问啊。
1: 对啊，
0: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2: 嗯，
0: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真的听到我在说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有来买，
1: 是
0: 买了也去扎去吃。
1: 嗯，
0: 吃了之后他们也讲说静脉曲张真的有改善。
1: 对，
0: 是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
1: 没错，
0: 好，有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先不说。
1: 嗯，
0: 只要有改善就好了。
1: 是，
0: 居然我们 Mindy 的同学
1: 嗯
0: 回来台湾治疗静脉曲张。
2: 嗯，
0: 这么贵。
1: 嗯哼，
0: 二十几万。
1: 嗯，
0: 吓死人了。
2: 嗯，
0: 所以说静脉曲张听说会影响到心脏。
1: 嗯哼，
0: 血上不来嘛。
2: 嗯，
0: 啊，就影响到心脏。
2: 嗯哼，
0: 所以说也许吧，我在想，因为你走路的话，
2: 嗯，
0: 多少血在流通。
1: 嗯哼，
0: 整个身体都流通。嗯，对不对？
2: 对。
0: 那如果你静脉曲张的话，你整个那个经脉全部都揪在一起。
2: 对。
1: 嗯，
0: 很多嘞，我看过整个揪在一起的。
1: 嗯哼，
0: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血绝对上不去。
1: 嗯，
0: 到你上半身。
1: 是，
0: 你说对不对？
2: 嗯，
0: 那如果这样真的影响到心脏，不是不可能。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
2: 嗯，
0: 只是我们Mindy讲给我听的。
1: 嗯，
0: 我说你赶快送两瓶去给他吃。
1: 嗯，
0: 他钱交归交，但是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胶原蛋白吃的会让你更漂亮啊。
1: 是啊，
2: 对啊。
0: 啊，有没有静脉曲张有没有效，另一回事。
1: 嗯，
0: 但是至少它让你更漂亮、更年轻。
2: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啊，它还会保护你的内脏的结缔组织。
1: 是
0: 啊，这个
2: 黏膜
0: 组织可以保护你内脏里面啊不会受到伤害。
1: 嗯，
0: 不管吃到刺激的东西不会受到伤
1: 害，它可以让血管更有弹性。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说好，我再送两瓶去给他吃吃看。
1: 嗯，
0: 哦，我真的不知道，第一次听到。
2: 嗯。
0: 听到Mindy讲的，
1: 嗯，
0: 说什么静脉曲张居然会影响到心脏。
2: 嗯，
0: 第一次。
2: 嗯，
0: 哪一天叫，
2: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嗯，因为很多都是环环相扣
0: 的，嗯，
2: 都有可能。
0: 嗯，请那个阿布找那个这一方面的静脉曲张的医生
1: 是
0: 来做专访，
1: 聊
0: 一聊，
2: 嗯，
0: 聊一聊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2: 嗯，可以，
0: 静脉曲张人很多。
1: 对
2: 啊。嗯，
0: 好，听这一首是听众选播的《
1: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
2: 嗯，
0: 不可以这样子，是你的家乡你就要常回去。
2: 嗯，
0: 不能只有把它当故乡，家人都不回去看一看。
2: 嗯，
0: 不行。

0: 好听，喜欢。
1: 嗯，有日本演歌的味道，
2: 对，很复古的味道。
0: 这不是 AI 哦，这是有一位叫演唱者叫做杨怡波，是不是？好像是，嗯，词啊都遮起来看不清楚，这、啊、真的是糟糕，看不清楚。OK， 也是杨怡波吗？啊，大概同样，千万不要家乡变故乡。
2: 嗯，
0: 因为如果你不回家，就变故乡啊。对不对？
2: 对
0: 啊，所以要回去，
2: 对，
0: 嗯，常常回去，好不好？好、啊，离家每一个人都会
2: 是
0: 好、啊、讨生活啊，
2: 对呀、
0: 啊，难免的。
2: 嗯，
0: 但是不要因为不回去，把你的父母、把家人都丢在那儿不管。
2: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个男士，
2: 嗯，
0: 刚好就在他们的这个啊、办公室的外面，
2: 嗯，
0: 然后跟太太在通电话，大概是在办公室跟太太通电话，所以呢他出来外面讲，才不会在办公室里面啊、吵到别人。
2: 嗯，
0: 所以在门口，就是办公室的外面，啊，倒是工厂还是办公室不知道，就在外面讲电话。
2: 嗯，
0: 啊，声音蛮大的，在跟太太说，我决定啊、要辞职了。
2: 嗯，
0: 我不再想在这里工作了。
2: 嗯，
0: 啊。啊，对方大概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1: 嗯，
0: 难得有这么好的工作。”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他说：“再好的工作，我都认为说，我不能不照顾我的家庭。
2: 嗯，
0: 因为这一次回去，发现到自己的妈妈变得比之前身体要变瘦，
2: 嗯，
0: 变弱，而且变老，
2: 嗯，
0: 变成那么没有体力，
2: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包括你在内，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孩子成长需要爸爸，需要我来照顾，
1: 嗯，
0: 所以我情愿在家乡赚少一点钱没关系，
1: 是，
0: 至少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2: 嗯，
0: 可以照顾妈妈，也可以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2: 嗯，
0: 也可以照顾我们的孩子，
2: 嗯，
0: 就在讲这个话的过程当中，他老板刚好要进去办公室，
2: 嗯哼，
0: 就在旁边听到了，
2: 嗯，
0: 当场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你进来一下，
2: 嗯哼，
0: 我跟你聊一下。”
1: 嗯，
0: 结果老板就问他，他说：“你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满意吗？他说可是满意归满意，但是我必须要辞职。他已经跟公司已经辞职 了,、
1: 嗯、了，
0: 主管已经主管已经都几乎答应了。
1: 对，
0: 结果他老板就跟他说，是为了你刚刚在讲电话的事情吗？
2: 嗯哼，
0: 为了要回去家乡照顾妈妈，陪太太，照顾小孩，
2: 是
0: 为了这样，是不是？结果呢，他就点头，是没有错。老板马上跟他说，搬到这里来，我旁边就有一个房子，空在那里，我很少去用它，应该够你们住，你就搬来这里住，都不用房租，这样你一边工作，就一边可以照顾你的家庭。
2: 哇，这么好，
0: 你听听看，
1: 因
0: 为他的孝顺让人感动啊，
2: 是，
0: 这是我过去曾经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
2: 对，
0: 所以孝顺，孝字感动天，
1: 对，
0: 真的，要孝顺，好不好？千万不要，不孝顺，等到你的家人就是这个长辈离开你了之后，你再来后悔，有时候来不及了，真的，时时懂得孝顺哦，
2: 对，
0: 感恩的心要开始哦，
2: 对，准备开放现场23723350，如果你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的话，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0: 持人来。
1: 375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好，我想要感恩的呢是感恩老天爷吧，因为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啊，有一个国文的文章叫谢天嘛，就是说他很想要感谢很多的人，可是这些人呢说也说不完，所以最后呢干脆谢天好了。对，其实在刚刚老师这样讲的就是内容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想起自己人生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锅中间的历练啊，就觉得说这个老天爷给我的这个命运，当然人家讲说这个命运啊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剧本，就你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可是这些挫折呢好像也没把你击垮，你就越来越强大，然后一直走到这一天。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老天爷很懂得如何让一个人进步，因为人家讲说你怎么样让自己进步呢，不是去不断的练习你熟悉的事情，而是要让它有一点点的难度。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上坡它安排的刚刚好，就是你又不会挂掉，然后又可以撑得过去。
0: 我懂，其实我觉得就是老天爷他会给你撑得住的考验，
1: 对，
0: 撑不住了他不会给你。
1: 对，所以我觉得到了今天这样回想的时候我该谢谢谁呢，也许就是谢谢老天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感恩的心。
2: 来欢迎你。
0: 好，
2: 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哦。
0: 对，
2: 看要感恩谁哦。OK，
0: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啊，我刚才啊在来电台的路上发生了一个你平常在新闻当中就是会看到的新闻事件，
2: 很恐怖。
0: 我刚刚就经历到了
1: 什么样的新闻事件？
0: 我没有跟你们讲，就是刚才我在捷运上的时候啊，我坐的是第一节车厢，然后车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啊，我这节车厢隔壁的车厢有一群人全部都往我这个车厢移动，然后当下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赶快问某一个人说发生什么事嘛，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太多人了，那我也不敢一个一个问，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我们隔壁的车厢空着一大一个区块，对，好像是那个车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那时候我也很紧张，我就先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就我觉得任何事情就先想最坏的一个打算，然后我就想说好，希望没事，但是如果真的的话，我就想说好，最坏打算先做好。
1: 对，
0: 就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啊，那个警察上来了，然后我就听见
1: 你没有先打电话给自己的孩子。
0: 没有因为我有点不想吓到他们。
1: 打电话给邱阿姐说，邱阿姐现在可能要请假。
0: 我刚刚就想说，如果等一下真的突发状况的时候，我就要马上先打给邱阿姐。然后结果这时候警察上来之后，我就听见警察在那边不知道在处理什么事情之后，然后过一会他们就广播说警报解除。然后我就想说
2: 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我其实也不知道，就因为他们全部都往这边跑，所以中间那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到了台北车站之后我就下车了，就下车之后啊，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活着真好。我要很感谢就是我自己能够过着很简单幸福的日子，我能够坐在这里跟邱华姐还有雨飞一起主持我突然想哭
1: 对，
0: 因为我突然觉得真的，你就突然觉得生活那种简单的那种幸福真的就很美好。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爷很有趣哦，当你不知足的时候他就会过来好像惩罚你一下，
0: 对，
1: 说你明明过得很好啊，怎么可以不知足，那我就让你知道能更不好到什么程度，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原来我每天都很幸福。
0: 是，所以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现在还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主持分享，爱你们哟这是我的感恩。
2: 换我吗？
1: 对，
2: 听众朋友怎么都不打电话进来？我要感恩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最近真的我自己不晓得在上什么节目，我自己都觉得很怀疑。
1: 你在上午后两点吗？如果你忘了的话，那就是失智了。
0: 我们提醒你，
2: 我真的实在是像今天，昨天我有吃药，有吃那个。就是那个
1: 放
2: 轻松的药，对啊，自律神经的药，我昨天有吃，今天呢又来了，又一副要一直想睡觉的感觉，
1: 但没有不影响节目的进行啊，
2: 没有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比方说也没有断片啊等等的。
2: 我现在要播西洋歌曲，我现在忘记名字了，
1: 没关系，这不重要，好听就好。
2: 因为它这个西洋歌曲几张连在一起，那没有那个什么。
1: 像离家五百里嘛，对不对？
2: 可能是，没有封面，
1: 对，
2: 所以我看不到啊，所以我给你之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播哪一首？
1: 没有，这就叫放轻松。
0: 对，
2: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们就是给自己太多包袱了。
0: 是，
1: 有的时候
2: 如果变失智怎么办？
1: 不会不会，这不是失智，这是药物的关系。
0: 秋小姐，其实我很享受，就是我们三个人这种很
1: 自然的时候，
0: 松弛，对，自然主持的风格，那个小小突锤，我觉得真的很可爱。
2: 好，现买现卖。刚刚出去外面跟这个 Tony 通电话，
1: 是，
2: 因为他昨天打给我，我没有打给他，我很感动，从日本还要打电话来给我，出去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然后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没有接到，因为我这个手机就是不响啊，所以我没接到，所以我到刚刚才给他回电话，好，他们也不晓得在怎么玩，还居然接我电话，
1: 是，
2: 我真的很感动哈、哦。每次上次不是我们去吃我家牛排，不是一伙人都讲说
1: 他们吃到了嘛，瓦斯的事情，
2: 对，然后然后呢一直强调说一定要带我出去玩，每次他们出去玩，他既然讲了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他说每次我们出去玩的过程当中都觉得很愧疚，愧疚没有带阿姨出来，
1: 哎呀
2: 啊，这种话你听了什么感觉？
0: 好窝心，
2: 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种感觉的，是不是啊？怎么没有带我出去，他们自己出去玩觉得很愧疚？
1: 对，
2: 他不是我的孩子，只是朋友，而且是对一个老人家，
1: 对，
2: 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我真的好感动、
1: 对，我其实也常常有这种啊，就自己出去哪边的时候，然后吃东西，然后吃的很好吃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后悔没有带秋华姐来，因为秋华姐会付钱。
0: 你说金主没有来是不是？
2: 最喜欢说笑话就是他，
0: 对啊，笑
2: 也很感动，因为他逗我笑啊，
0: 对，
2: 所以很感动啊，所以要感恩啊，真的，所以他还跟那个 Richard 他们呢、就说有哪一次我们找个时间、大家一起把秋华姐给带出去，
1: 那
2: 轮流照顾、哇，我这感动到不行，
1: 是，
2: 真的，听这些话你什么感觉？
1: 舒服啊，
2: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1: 窝心，
2: 其实讲出这样的话，处处在为我着想，
1: 是，
2: 真的，我好感动哦，真的，好感恩，像梅子。现在人在香港
1: 哦，对，他去香港玩，
2: 对，他也跟我讲、
1: 他会不会又说，哪一件衣服，
2: 对，
1: 帮你买了三件，
0: 下一次又拿了几件来，
2: 对，所以他也是这一次要出去就问我啊，要买什么样的房，这个衣服，
1: 房子，
0: 房子，
1: 吓一跳，
2: 房子，衣服，你要买什么样的衣服，大概跟我讲一下，啊，我来帮你找。我说你出去只有三四天的时间，我求求你不要为找房子，
1: 为房子，
2: 为找衣服，然后忙得不得了，千万不要。所以讲良心话，我很想买有上两个口袋的
1: 啊，对，你现在喜欢的，
2: 很喜欢两个口袋，在胸前的两个口袋，然后口袋上面还要打个折，这样子胸不用穿很有型的那种内衣，哦，你穿个背心型的就可以的。好，我就很想要这样的衬衫，你知道，那颜色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
1: 是，
2: 但是我不敢讲，因为他会为了你这一件衣服，他会忙翻，
1: 对，他会跑遍大街小
2: 巷，我绝对不讲的，台北也可以找得到，
1: 对啊，
2: 那最要感谢的也是这个 Tony 真的很棒，在母亲节你看他送的，大家都送，你看，
0: 也是粉红色的花，
2: 这么大一束，
1: 对。
2: 他送的那一束实在是很大，真的很大，我一个人抱着，
0: 把秋华姐快遮住了，
2: 对啊，把我整个人快遮住了，这真的很感动，尤其是我们嘉玉，哇，他现在全部都丢了，因为都卸了，
1: 那个可以放永久，
2: 只有你的还留着，因为它可以放永久，而且你看这个包装，那个设计，
0: 对，
2: 真的一流的好，
1: 嘉玉就是懂送。对，送给最适合秋华姐，就是都没变，长相都没变，
0: 永恒
2: 、你好了，我是靠爱迪斯，要不然哪有可能？还有靠我们的爱，尤尼士，眼睛还是这么亮，
1: 是，
2: 再来讲，哦，对。讲到这里，我就是吃那个甜不辣。
1: 对啊，就上火了。
2: 今天早上就马上眼睛就红了。然后呢，我赶快 喝一点新加坡那个
0: 凉茶，
2: 凉茶，现在就好多了。所以说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真的这一束是最大的康乃馨，好大。其实我比较喜欢玫瑰，但是玫瑰是送给情人嘛，对不对？康乃馨送给是长辈嘛，对不对？
1: 没有，就是母亲节而已啊。
2: 对啊，母亲节。好了，再来欣赏这首我爱听的歌，
1: 好，
2: 欧阳菲菲唱的《感恩的心》。

0: 人的心，听众朋友没有打电话进来，我再度感恩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信任，尤尼斯真的很棒，效果太明显了，因为我所用的那个成分是真的别人不会用的，太贵了，它是最先研发的，所以呢它有名字哦，叫 Fluoraguro， 而且还是全球拿到专利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效果真的很明显了，好，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胎盘素，让我吃了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真的发现我真的皮肤还不错，脸上我一直都是认为是我们的爱迪斯帮助我的，所以脸才会皮肤还不错，又亮，然后又白，虽然是瘦的话，应该我以前皮肤是蜡黄的，现在变。

0: 白，怎么可能？年纪大了是越来越皱纹多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但现在不但年纪大了以后皮又瘦，
1: 是，
0: 然后不会说有很多的皱纹，
1: 对，
0: 我连鱼尾纹都没有，
1: 没错，
0: 只有小眼袋，然后上眼皮也没有掉得很严重，对不对？
1: 是，
0: 再来最重要的是法令纹没有那么明显，
1: 对，
0: 有啦，我最近有法令纹。因为
2: 还好，真的
0: 脸有真的少许往下垂，有了，但是法令纹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1: 对啊，客气了，秋华姐通常这个岁数人都有木偶纹了。
2: 对。
1: 对啊，秋华姐都没有。
0: 真的是。
1: 就是下面这边也有。
2: 真的是很细致，对，我每个人真的都可以来看一看，真的是我们活招牌。
0: 谢谢，真的是我们爱迪斯帮忙的，没有别的。我真的以前你看到我，你真的你会吓坏了。第一忙，第二没时间打扮，第三是从来那个时候没有在做保养品嘛，所以只有卖又卖一根大蒜精啊，
1: 对，
0: 没有保养品，
1: 最早只有这两样，
0: 对啊，这两样产品而已啊，
1: 优固力也没有，
0: 没有，真的，优康林也没有，
1: 我还以为优固力是很久的，因为那时候大蒜精也是算可以增强体力的嘛，
2: 对，
0: 大蒜精，
1: 对，
0: 大很多，你们这一辈的大概很多大蒜精宝宝，
1: 对啊。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第二代
1: 的大蒜精，
0: 不是第二代的听众
1: 哦，
0: 年纪大概都是你们这个年纪，
1: 搞不好有第三代了，
0: 希望有啦，
1: 对啊，
0: 一个53年的节目，多多少少第三代应该有，
2: 有啦，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听说，就是比较年轻的人到丽人物现场去买产品，
0: 有，
2: 那应该就第三代，
0: 大部分都是来买优尼士跟胶原蛋白，年轻人来买的都是这两样，
2: 对，
0: 他们就是说吃别人的效果不佳，
2: 是，
0: 年轻的现在很重视哦，不错，很好，因为他们手机看多，
1: 没错，
0: 担心眼睛将来白内障啊什么来找麻烦，所以呢。很勤劳在吃叶黄素，
1: 对，
0: 但是呢，吃到很多都是同事介绍的啦，然后什么直销的啦，达不到效果。后来听到妈妈们在吃，有很多妈妈们会有一种顾忌，跟孩子们讲说我是听广播电台买的，他们就年轻人就认为说，我不喜欢电台买的东西，有很多是这样子的。
1: 那以后就说我是在东区店面买的，就不一样了。
2: 感觉很
0: 广播节目也要看什么节目，好不好？一个可以维持53年的节目，
1: 没错，
0: 哪有那么简单？
1: 是，
0: 如果你说的话都不实在，人家会继续听你的节目吗？
1: 不会，
0: 继续买你的东西吗？不可能嘛，所以要做出信誉来才行。
1: 是的，
0: 很重要哈。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我到现在还有胶原蛋白的味道。我刚刚出去，我那两个馄饨我没吃。你知道吧？因为我今天
2: 只吃胶原蛋白，
0: 因为今天去吃中午去吃那个大馄饨，我们楼下的大馄饨，但是五颗那么大的馄饨我吃不完，我只吃3颗，留2颗，我心里想说等一下出去可以吃嘛，结果我没吃，我吃胶原蛋白，因为我真的好爱我们胶原蛋白，因为你吃完之后嘴巴会有一种香味
1: 香气，
0: 然后嘴巴的那个口水会有点黏黏的感觉，那个味道真的很棒。
1: 是，
0: 好，来这首歌的歌名呢？
1: 离家500里。
0: OK， 好，希望歌曲。

0: 好久没听的歌了。换你们两位聊一下，都是我一个人在。
1: 这个节目要结束了，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文章好了。
2: 好，
1: 他说啊，他投资炒股啊，已经3年多了，早就不需要工作了。今天很悠闲的在街上逛街的时候啊，碰到一位大学同学，他过得并不太好。我看得出来他没有什么钱，因为他只往我的碗里投了10块钱。对，其实这个笑话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全力炒股啊、真的不太好啦、这个股票或者是投资、当作副业、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正职跟本业来支撑着你、这样是比较正常的。
2: 对，
1: 而不要说哇看到大家都在发财啊、就把全部的心力都在里面。
2: 对，
1: 你是没有，那你就没有那个容错的空间、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每天很悠哉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了。
2: 对，
0: 你讲的是笑话。
2: 我也可以讲一个小小的短笑话。有一只小蚊子啊，它出去啊练习飞行，然后飞飞飞，它飞回家的时候呢，妈妈就问它说：“哎，你飞得怎么样啊？”小蚊子就回答它说：“感觉很棒耶，每一个人都对我拍手。”
1: 哎呀，真是很乐观。
2: 对，很我们要学习。这小蚊子的精神，
0: 没错，
2: 乐观，
0: 乐观。最后，我们欣赏的这首《就跟他唱背包》，
1: 是
0: 以前古时代小时候、常常路上都会听到“就跟他唱背包”，
2: 对，“
0: 就跟他唱背包”，真的现在听不到，
1: 对，
0: 很怀念那个时代，

0: 淑蕊。我还没有进到正声的时候，在中华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很喜欢到夜总会啦或者哪里去听西洋歌曲。刘家昌在中央酒店，我也是喜欢到那里去听。所以呢，淑蕊在
1: 美军总部，
0: 在美军总部那里唱歌。
1: 对，
0: 我也是跑到那里去跳舞，然后去那里听他唱歌。没想到经过几年之后，我进到正声的午后两点之后，他变成是我的来宾了。做梦没想到。好，时间差不多了。
1: 对，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23号，是星期六啊，当然非常欢迎假日收听的朋友您呢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频道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今天呢气温依旧是蛮温暖的啊。我今天全部都是短打啊，是短袖的 T 恤再加上短裤一条，感觉到特别的清新，而且是非常的舒服啊。当然为什么呢？因为所见到的这个气温呢也是蛮温暖的啊。今天台北市的气温呢大约

也是在摄氏34度，比昨天略微高一点啊。那么我想下个礼拜啊，我看到这个气象单位的一个预测呢，可能会到35、36。换句话说呢，真正的热已经开始在我们周边呢，已经开始发酵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是多喝水，好不好？啊，这是首先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啊。今天早上一大早呢，我就到公司，然后整理整理东西之后呢，就准备出发啊。出发去哪里呢？博仁医院啊。这不是例行的回诊，而是回诊啊，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在礼拜四的晚上啊，要睡觉之前，来了一个脚撞脚啊！天哪，脚撞脚！什么叫做脚撞脚呢？就是我的脚趾啊撞到了桌角，因为我那个沙发，然后呢就是茶几嘛啊，那个茶几很重，我们那个茶几非常重，上头呢是这个仿造大理石的啊，所以呢这个重量啊非常非常的沉。好了，那么没有注意啊，跟那个瓦卡卡在聊天，所以因为我们的距离很窄，我是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吃，然后把那桌子往后拉，靠近我的身体。那么吃完饭之后，并没有把它归位，就是往前推啊，所以呢，这个距离是比较短的。所以那边聊聊，咚的一下子，哎呦，我的老天鹅啊！咱们的脚趾呢，就直接撞上了这个茶几的桌角，所以来一个脚撞脚，当时痛得要命啊啊，痛得要命。随后呢也没有在意啊。那瓦卡卡呢还说：“麦刚，你疼不疼？”我说：“痛，非常的痛。”后来也就没有在意啊。晚上我不是讲嘛，晚上上洗手间呢，我一看，哎呦，怎么搞的？洗手间的地呀，怎么有血渍？啊，那脚印的血渍。我再一看，我那个，因为我都穿袜子睡觉，穿的是白色的袜子。一看我那个白色的袜子呢，染了鲜血啊！我说这是从何说起呢？在这个时候呢，脚也没有觉得非常的痛，于是乎呢，立刻把袜子就脱了，然后呢。就赶紧把那袜子就拿去洗一下，之后呢，用这卫生纸啊，就把那个脚趾啊，就是右脚的第四趾啊，把它给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呢，再把袜子穿上。到了夜里啊，我太太呢就跟我讲，她说怎么脚流血流的那么多啊？啊，流血流的很多。我赶快起来，干脆袜子呢就不穿了，赶紧再用怎么样？再用那个纱布啊。把它包起来，然后呢上了这个药啊，上了药之后把纱布包起来，再用那个就是网状的那个纱布啊把它给套上。听众朋友知道那个网状的啊，你不管是手指了，那个网状的就套上去啊，免得那个纱布跑来跑去嘛。就呢就这样子啊，第二天早上来说也还好啊，也还好。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再换了一个纱布，再把包起来，然后再穿上鞋，还是一样啊，走来走去啊。昨天到电台来还是胯下击掌啊，咚啊咚啊咚啊做运动。但是晚上回家之后啊，我一看，哎呦，那袜子啊，又是怎么渗出了这个鲜血？我想这下子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啊。于是乎呢，把袜子脱了，赶紧再来洗一下袜子。洗完袜子之后呢，晚上啊，我洗澡的时候呢，特别把这个血渍啊，就脚趾上头的血渍，因为它沾染到了其他的指头嘛，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之后呢，再上个药，再上了药之后再把它包裹起来。我想这一切都 OK 了，也不会痛啊，就怎么感觉都一切 OK 嘛啊。但是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大概是在3、4点钟，我就觉得哎呦脚点痛。到了5点钟的时候呢，痛到怎么样呢？痛醒了，而且怎么样？非常的痛。我赶紧就起身呢，再去看看伤口，然后再去做重新包扎。我再去重新包扎。那时候才5点，我印象中是5点大概20几分呢，
那自此就没有睡觉。

觉了。我就熬熬熬熬到了8点钟啊，8点钟，然后呢，7:45，然后起床，然后8点钟盥洗完毕啊，做早课，做完早课，我就开车到公司啊，我想一定要去怎么样呢？要去看一下医生了，因为8:30的时候呢，我已经就直接打电话去挂号啊，挂这个外科。那到了公司，因为我是24号嘛，不会那么快把车都停妥，然后到公司去。做一些文书处理之后呢，我是预计10点钟啊，前往这个博仁医院。听众朋友，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举步维艰，没有办法走路啊，那一拐一拐的，我的天哪，连走都没有办法走。听众朋友，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赶紧打个电话来叫这个大车队啊，叫大车队就55688嘛啊。然后车子停在我们公司楼下，我就坐上车，就跟这个问讲大哥啊就聊了。我说我这个脚啊撞到了，哎呀，我要赶紧到这个医院去看呐、啊。他说哦，这个东西很痛啊，要去看。我说车程很短，他说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缘分。哎，就聊起来了。他说真的，我说哎呀，这也是你所说的缘分。他说下一回能不能再到你不知道啊。那这一次的搭乘这个车子呢，我来载你，就是我们之间的冥冥当中的缘分。哎呦，就跟这个问讲大哥聊了一下啊，然后呢，从我们公司到这个博仁医院呢，啊，跳表连跳都没跳，啊，跳都没跳，然后呢，直接扣这个点数啊，85点嘛，就把它扣了，反正多嘛啊，就扣掉了。然后下了车之后，一拐一拐的拐到了这个门诊啊，门诊那个医师都很熟了，那杜医师很熟。就杜医师说怎么啦？我说哎呦，脚撞脚啊，脚也撞到了。然后呢，立刻就把我原来啊就是自行处理的这些纱布了，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拆开。他一看，哦，他说哎呦，这个东西要照个 X 光，照个片子来看看吧。然后呢，我就去照了个片子，然后发现呢。骨头还好，骨头没有，就是比如说断了或裂了都还好。当然是有伤口啊，他都给我弄好了之后去照，然后呢，他说这个骨膜发炎了，这骨膜发炎了，当然很痛的呗。我说痛啊，我都痛的要命啊，不得不来看啊。而且呢，我是担心什么呀？因为有伤口，如果说你不好好处理的话。造成蜂窝性组织炎，这就麻烦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蜂窝性组织炎，就是你呢有这个伤口，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去把它给照顾好之后呢，它会演变成所谓细菌感染，也就是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哎，听众朋友，这要住院的，住院打抗生素啊，而且一住院不是住一天两天呢，那还得了啊。所以呢，凡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赶紧去怎么样呢？赶紧做我们说正确的处理啊。照了片子，然后呢，医生就说了，说哎呀，他说你要不要口服药？我说要不要打针呢？他说打针不打呢，由你来决定啊，由我来决定。那护士旁边呢，这护理人员就说打针的话是比较快啊，止痛啊，消炎止痛。我说好吧，就来那么一针吧啊，来那么一针。然后呢，要吃这个抗生素，这当然必须要吃的嘛。然后呢，都弄完之后去领了药，到这个急诊这个地方啊来打针。那护理人员也都认识他，他说李先生你怎么了？我说脚给撞到了。哎呦，他说哎呀，来吧，打这个针。我说这个针在我印象当中，消炎止痛的话是非常痛啊。他说没错，这很痛，你要忍耐一下。啊，刚一打呢，我说哟，你的技术还不错，还不会很痛。他说现在不痛，待会儿他就来了。我说哎呦，慢慢，哎呦呦，哎呦呦，酸了，哎呦好酸，哎呦呦，打完他说你忍耐一下，然后他帮我揉，帮我这边揉啊，慢慢揉。他说哎呦，我说怎么那么个痛啊？我说天哪！旁边的医生也笑，那护理人员也陪着一起笑。他说这个针真的是痛啊。听着，哎，那个消炎止痛的那个针呢？消炎针，真的痛。他说你要戳屁股呢，还是打这个手臂啊？我说就打手臂好了。哎呦，痛啊！那个酸，结果医生就说了，你放心啊，大概就是半个钟头之后啊，就会怎么样？慢慢慢慢的就不痛了
啊。

护理人员也说嘛，我说哎，你今天在这个急诊呢、啊？那上回不是在那个就是加护病房？他说对，我上回在加护病房，我上回住那个加护病房就是你帮我服务的嘛。他说对啊，哎呀，收了，哎，真是我的天哪！这个时候坦白讲了也，哎，怪怪那个的，你在医院里头跟这些护理人员医生啊，坦白讲，因为怎么样，这个博仁医院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嘛，啊，原来我住家也在附近，就是一个地方型的一个算是家庭医院嘛，啊，他的各方面来说都还算是蛮齐全的了啊，博仁啊。后来我就讲了，我在这边稍微做一下，他说没问题，你就做啊。为什么医生有交代？那么这个针呢、啊？当时我打的时候还签那个同意书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怕你过敏或者是有什么反应，所以打这个针还要写这个同意书啊，签名。所以我在那边做到十一点啊，做到十一点，我说可以了，我说慢慢的已经把那种酸痛感呢、啊，就打针那个酸痛感已经慢慢退掉了，我说我就可以了，而且哎，听众朋友，这个很奇怪啊。打了针之后我就可以稍微走路了，不必再坐车了，就换句话说我走得很慢，但是可以走了，比当时来医院之前，我说啊，寸步难行，那就好得太多了。哎，这个西药真的是很厉害，就是止痛啊消炎止痛，然后呢也给了药，随后呢我就到公司旁边呢就买了一点中午吃的一些简单东西啊，就回公司啊，回公司之后呢差不多到十二点呢就把这个午餐吃了之后呢稍微度咕一下，把这脚就抬起来。那当然吃完午餐之后就把这个什么抗生素啊，里头有抗生素，有消炎止痛，还有怎么样胃药，因为怎么有些药它是蛮伤这个胃的啊。那么一共是四种药，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早晚各吃一次啊，早晚各吃一次。那个抗生素的话呢，一天三次。当然这个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那个所谓的细菌感染呢，或者是那种我们讲那个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一定要吃到这个OK 啊，我大概吃个两天左右，如果说状况不错，我就会停药啊，自行就停药了。这是我的做法了啊，因为怎么样呢，都已经不痛了，然后呢都恢复正常之后呢，我想也不必吃，他如果开一个礼拜的药嘛，也就不必吃了。我说那明天礼拜天要不要来换药啊，礼拜一他说不必啊，那个医师就说了礼拜二再回来吧，礼拜二再回门诊看一看好了。因为什么，骨头没有断掉，没有裂掉，这还好，但是呢这撞得太厉害，都造成了一些伤口。他说一切都还好了啊，他说你的运气很好。哎，听到没有，我曾经就是在三年前也撞过一次，撞那时候是搬家啊，然后呢这个脚呢撞到了这个茶几的这个脚啊，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这骨头有点裂，像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就要靠时间啊，靠时间，不过还好了。吃了药打了针呢，然后呢这很快也就恢复了。那么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就靠你的自制，然后呢自行会修复，那骨头会自己长好。那脚趾头你说怎么打石膏啊什么的啊，那不会的，它就自己长啊，自己长。哇，这个脚撞脚啊，今天就来那么一招啊。不过呢也看了医生，然后呢也扎了一针之后呢也把这个药带回来了啊，一切就平安了。那护理人员说哎呦，这样也好，躲了一劫。我说是啊，哎，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小病啊或者小创伤啊也躲过一劫嘛，也让你怎么样受点罪。不过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呢你不小心就怎么样把那个脚给撞到了。所以哎，听众朋友，这脚很重要，脚如果说你有什么创伤了或怎么样，你走起来就是不得劲啊，不得劲就是走起来不舒服了。所以呢我们说这双脚啊是非常重要，平常要保护好你的双足啊，你的双足就你的这个脚丫子要把它保护好啊。所以过去不是那个岳飞打那个金兵有没有，叫做拐子马，然后呢把那个马的腿怎么样，他用他那个特殊的那个兵器啊，因为他把马呢三四匹马绑在一起啊，那时候。

岳飞就发明了一个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弯曲的那个刀啊，专门针对拐子马，然后怎么样呢，把那个马腿这样子，它是弯的嘛，像那个镰刀一般，杀只要一只马怎么样的腿断，然后那三匹啊，这怎么整个就怎么样摔下来了，所以那个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个腿啊，这个脚啊，腿和脚不一样啊，听懂没有？你不要说哎呦你的脚好长，那就错了，你说要腿很长，长腿姐姐有没有，腿很长不是脚长啊，脚长的话就是大脚婆婆啊，听懂没有？知道吗？有人家看到了你说哎呦你的脚很长，那就错了，是你的腿很长，长腿姐姐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哎呦你的脚好短哦，这种形容不得当，对不对？听懂没有啊？今天呢可以说是又学到了一点啊。不论如何呢，现在来说的话呢，一切就慢慢，我今天到电台来，我鞋子已经可以穿了啊。到医院去的时候，我那个鞋就是虽然穿了鞋，但是我没有完全套上啊，那就是怎么后面把那后面给踩下去，就是后帮子把它踩下去，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拖啊。哎呦我的老天鹅，这也是一段经历，来了一个脚撞脚啊。那么现在一切都 OK 了，那么我也算是觉得蛮愉快的。为什么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脚的一个创伤，但怎么样给我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还是要特别注意，脚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哦对了，淡水的王太太啊，淡水王太太今天打了2次电话你都没有接到啊，那么后来我就打给你的公子瑞奇啊，我就请瑞奇来帮我转告一下，因为明天我要去淡水啊，要去淡水，所以呢我会把这个你所订的这个产品呢，差不多35000块钱左右啊，36000啊，那么会带去给你啊。那么也希望淡水的王太太呢能够跟我联络一下，我的联络电话我也把那个号码呢给了瑞奇，不过我待会儿啊有时间我再打电话给你好了，好吧？我再打电话给淡水的王太太，好不好？方便的话呢我待会儿就拨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比较动感的啊，这个哎呀什么江南大叔，这韩国的，我的天哪，那个宝贝蛋啊，蹦来蹦去蹦来蹦去，因为今天呢脚受到这个伤，但是还是要蹦一蹦，好吧？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来欣赏这江南大叔。哎呦我的老天鹅，来听听这个比较轻松的歌曲。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여동과 오빤 강남스타일.

刚才有没有运动一下啊？你别看我在播音室啊，虽然我脚没有动，但是身体在动啊，动啊，蹦啊，蹦啊，蹦啊！哎呀，我的老天鹅，那个江南大叔是的是，现在看看，虽然他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但是现在听听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来看看我们的产品吧，啊，了解一下产品。哦，对了，我要跟这个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由于我们目前来说，还有3样产品是缺货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就是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代工厂在5月份赶这个外销的订单非常非常的大，连今天都在加班啊。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一定要在5月底以前要交货，然后呢要上船啊。有美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这个香港的啊，那么这个东南亚的啊，总而言之呢，他们的经理就跟我讲，他说李先生真的抱歉了，抱歉到极致，连他们的老板都打电话说，是真李大哥真的抱歉啊。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还有300公斤在里面 stand by 的啊，在里面等待啊，等待在里面要分装。那怎么办呢？所以在昨天开始啊，我们陆续的把听众朋友部分订购的商品，我们先行寄出，等到胶原蛋白和特级生态来了之后，我们再寄一次。当然，我们要得到听众朋友的一个允可，我们才能那么的做啊。那有些听众们说，哟，没有关系啊，你就一起来吧啊。我说好吧，既然如此，他说哟，你们这样子花2次的运费，哎，我说必要的时候也只有这样子做了，免得大家呢这个等不及啊。因为有些朋友啊，这个已经没有库存了啊，那么非常焦急，我说不要急，我就先寄给你们啊。所以呢，我们从礼拜5开始呢，我们就分别来出这个部分的听众朋友的货。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据了解要到29号下个礼拜5他们才能够原则上才能够把机器腾出来啊，才能把机器腾出来之后呢才能做我们的产品。所以呢我们要等到6月初。我的个老天鹅啊，你看我们这母亲节5月8号就结束的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呢，要到6月份才能出货。

0: 看听众朋友，不，当时我们今年度的这个就是订的货来说的话呢，我原则上来说是够，但是怎么样，没有想到超出那么的多，将近900罐呢、的胶原蛋白是我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将近900罐，因为我们这个300公斤呢是后来订了这个原料，300公斤的话大概1200罐左右啊，1200罐左右，那么就将近900罐是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未出货的，你看听众朋友这个量多大，也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了，肯定很重要啊，认同跟肯定，没有别的，咱们呢就是只好量足而价格合理的前提之下，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做最好的服务，其他不必多加赘叙，就是如此啊，听众朋友也都非常清楚。所以我想也跟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等的真的是地老天荒了，怎么还没接到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就把这个谜底呢把它给揭开啊，听众朋友请放心啊，不是忽略了你，不是忘记了你，而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大家呢就见谅啊，大家见谅。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就是有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这个血糖的控制要非常非常的要用心呢、你不是光是吃药来控制，因为有些听众朋友血糖控制不好，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时候引发出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后遗症，包含了我们说眼睛的问题、肾的问题，包含了怎么样心脏血管问题，包含了中风的问题，这都跟血糖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在。所以我说我们要控制血糖，听到没有，我的血糖值我们不要说是空腹了，最客观的是什么呢，糖化血色素，我从 6.6 啊的糖化血色素啊，那么降到了 5.6， 我就觉得怎么样呢，非常具有成就感。因为听众朋友，为什么会有胰糖肽这个产品的出现呢，这在这个将近10年前我就发现到这血糖的问题，不得不去重视它。所以当时呢，我的那个主治医师啊就说，哎呦，李大哥你是怎么候选人呢、你要小心呢、这个糖化血色素已经到这个程度的话要吃药了，我坚持不吃药。于是乎呢就跟这个我们的研发团队啊来研究怎么样来控制血糖，于是乎呢就有胰糖肽这样产品的出现。我非常非常的兴奋，哎呀，我准时我来吃这个胰糖肽，后头再来一个桑枝脆搭配起来，听说没有，我的糖化血色素不要说是这个空腹了，饭后2小时的这个血糖值也急速的下降，有效的控制，咱们不是很野蛮的啊，一下子给你控制到，我们是循序渐次的来控制我们的血糖。血糖就是一般年长的朋友啊就说是糖分了啊，就是糖分的血糖嘛啊，慢慢的从6点多6.6 6.8，然后这样子逐步的降到了6，那那个医生就说，哟，不错哦，控制得很好。我说哎呀好说了，哎，这个我说这个好好的自己来做这个控制。他说你是不是饮食的，我说也是有关系了啊，问题是什么，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忌口啊，吃还是吃啊，这个吃那个吃的，但是呢我运用了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呢来维持我们健康的基本的条件。哎，以我们这种年龄啊，血糖值你说到6啊，哎可以接受啊，听说没有，不要怎么硬是压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不是吃药，而是怎么样用保健食品的概念来控制我们的糖分，控制我们的血糖，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说了嘛，能够到糖化血色素到 5.6， 那么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羡慕的不得了，就说哟，李先生你看你又吃葱油饼了，哎，又吃水饺了，又吃这个面了，这个呢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我说你不要羡慕我，你也一样可以怎么样来慢慢的来尝试所谓我们美食的怎么样美食的一个过程，可以来尝试，不要急，慢慢的来尝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胰糖肽，你一般保养的话饭前啊就是2粒就行了，加强保养的话就是4粒，就4颗啊胰糖肽， 然后呢再配上一包我们的桑枝脆，桑枝脆更能够来有效的来控制你的糖分，也就是你的血糖。那么价格来说的话，我们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我们买三送一，多少钱听众没有？2640，2640里头呢有所谓的大苦瓜生态，有苦瓜皂苷，那么这主要就是激活胰岛素的受，我们说胰岛素的一个受体啊，激活它的受体啊。苦瓜皂苷，然后还有五血液，听众没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酵母铬，然后呢组成了我们的胰糖肽。听懂没有？我是加强保养，我是加强保养。我早餐没有吃，因为早餐的话就是，我讲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黑白配，然后大豆就那个特级生态，然后那一颗白煮蛋，这是我早餐呐、啊，就 OK 了，非常单纯，我也没有吃其他的面包，什么都没有啊。那么再来中餐的话就很简单嘛，中餐的话我有的时候带便当啦、啊、什么，哎呀，丰富的很呐、啊。啊，那个米饭来说，我都是如果说要带自己做便当的话，就是那个大中电锅那个量杯啊，半杯的米啊，半杯米大概就是一碗饭的量了、啊，然后菜，然后浇上我的那肉燥，香的不得了啊！哎呀，我的老天鹅、啊！所以呢，包含了晚餐的话，吃水饺的话，大概吃6到8个啊水饺，因为我吃了很多的配菜啊，配菜吃的很多。那葱油饼的话呢，就来那么一张啊，一张葱油饼，不是那个大张的，就是一般的那个葱油饼啊。然后呢，像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是吃一个韭菜和一个萝卜丝饼啊，在我们公司旁边卖的，这是我的主食，一个韭菜盒子，一个这个萝卜丝饼，哎，就很满足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在吃前，我们就把这个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控糖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胰糖肽，把它给吃下去之后呢，再来吃你的餐点。那么听众朋友，来控制好你的糖分，也就是你的血糖的话，我们的胰糖肽是值得你的信赖，值得你的一个我说啊，你的一个采购。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啊，血糖控制好，那么对于你的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问题，都会无形当中来做了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说了，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眼睛第一个就受到伤害，再来就是肾。为什么呢？你看看洗肾中心呢，有一半呢都是糖尿病的病友来提供的，一半的洗肾的病人。为什么呢？那个血里都是糖，你说像话吗？那个血液里头久而久之就影响到了你的肾的功能。再加上怎么样？再加上你呢，如果说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的比例就会比别人要来得高。到了夏天，哎呦，这个感染怎么样呢？感染尿道炎的几率也比别人高。你看这个糖尿病，它虽然不是怎么样呢，不是它的周边所影响的器官和病症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要把血糖控制好，这些问题也就怎么样呢？也就无形当中有了控制。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介绍，这是控制血糖，也就是控制糖分，非常值得你信赖的胰糖肽。需要的朋友，那么礼拜一直播电话，我们是买三送一啊。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我们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时候，光是这个桑枝脆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一次就是二十包啊，一次就是20包啊。那么想象得出来，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产品来说是信赖度非常高。有10包的啊，11袋啊，20袋啊，有10袋的，有10几袋的啊，都有。那么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是相当相当合宜的啊。好吧，那需要的朋友就直播电话吧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华雅百货，听众们有没有听过？现在当然已经改了名字，叫做富邦MOMO。 啊，这是我太太常常带。

瓦卡卡来这边吃饭的一个地方啊，到底下去吃，他们底下的小吃很多嘛啊。哎，我从来没去，我有不是说从来没有，这样子太夸张。我去吃过几次，是为什么要去那个 MOMO，就是原来环亚百货地下室去吃呢？是要去看演唱会，看演唱会叫小巨蛋的演唱会嘛。就是在演唱会之前呢，就到那边去简单吃一点啊，就是吃一点这个餐点啊。那么其他时间我几乎没有去吃过啊，其他时间没有去吃过。那么旁边叫做如溪饭店，哎呀，这个饭店的名称改了好几次啊，原来叫环亚大饭店，有没有？跟环亚百货他们是当时啊，这、就是在南洋的一位大富豪，也就是郑周敏呐、啊。郑周敏他投资兴建的，环亚世界，还有就是环亚百货以及环亚饭店啊，哎，规模相当大哦。后来因为金融风暴啊，那时候呢，78年那时候全球金融风暴，所以呢，他们周转上都出现问题。于是乎呢，郑周敏呢，后来他的女儿郑绵绵来接手之后，也无法抵挡这个所谓的金融风暴。于是乎呢，就改为怎么样呢？就改为这个假日饭店啊，假日饭店，假日饭店也是国际的一个连锁饭店嘛，假日饭店啊。那么假日饭店完了之后呢，又不行了啊，又改为叫做王朝。在这个时候呢，王朝听到没有？王朝酒店有没有？就是原来的环亚饭店叫王朝，我还去过好几次啊，因为他那时候我有那个就是优惠的券嘛，到那边去吃早餐呐、啊、什么什么的啊。那后来又改为什么样呢？又改为叫做如溪饭店，这名字叫起来挺绕口的啊。那么从民国72年正式开幕一直到现在来说的话呢，来听懂没有？也跟我的结婚年龄差不多，我结婚年龄算起来也有40多年了啊。那么准备要度更，哎，听到没有？这个案子多么的大！你看，整个环亚百货就现在的某某富邦某某某某这个大楼啊，然后呢，旁边如溪饭店，哎，听到没有？目前某某来说的话呢，里头有不同的，比如说顶楼是三温暖啊。我是没去过了，那么还有这个酒店啊，这个就是酒店嘛啊，这酒店不是饭店呢，是酒店呢，就是人家第二套、第三套的酒店，还有长庚，因为怎么样呢？他们那整个都更啊，长庚就把这个就把很多的门诊呢就放到了这个 MOMO 上头。像我们小孙呢，有时候去看那个门诊呢，就到这个某某楼上啊，他那个楼上啊，其他也有百货啦什么什么的。那么现在如今来说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环亚就是现在的某某啊，要进行都更。哎，听到没有？这个案子非常大啊，这个案子非常大，要全部拆除，然后重新盖。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么有多少建筑怎么样呢？比他年龄还大的？比它历史还悠久的，都排在后面，它怎么能够先行来度更呢？这当然，这里头就必须要有详细的计划啊，详细计划，由这个财团来做投资嘛啊。所以呢，我想在民国87年的时候，金融风暴也造成了，就是整个的环亚集团来说的话，那时候就遭受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啊。不过呢，我想在日后啊，能够有新的一个饭店或者是一个集团，甚至于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百货进驻的话，也不错了。像那个 IKEA 有没有？IKEA 也在那个环亚，就是在富邦某某的楼下嘛。IKEA 这是我以前常常去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来这边买家具啦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蛮方便的 IKEA 啊。还有怎么样呢？就是我想不论如何呢，如果这边要整个的要改的话呢，这也是台北市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都更建案啊。那么听众朋友不妨可以拭目以待啊。今天我看到就是我那个朋友啊，就是石月娜啊，石月娜在脸书上都标明了一则事情，她说：“哎呦，她住家前头啊
要准备盖这个捷运，要盖捷运在这个大直这边十年。他说哎呦，这十年真的是坦白讲呢，这个日子啊，这里呢当然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不方便啊，不方便大直这个地方，哎，要建这个捷运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啊，包含了中和那个地方捷运现在也都开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呢？听众们可以知道嘛，那个交通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吵杂，然后呢很多很多的一些状况都会在这边出现。有一个工程在都市里头，你可以想见的啊，那个交通之乱呢、啊、然后呢不方便，但是呢等开通之后呢，会给这边的居民来说带来无比的方便，那又是一个新貌啊，又是一个新貌。听到没有？你说是吗？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您礼拜一再来电话。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下午的4:49，刚才跟淡水的王太太取得联络了啊，明天咱们见面啊，在淡水这个苗圃啊，哎，这个地方很有名啊，啊，这苗圃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在这个山上啊，有那么大的一个苗圃啊。有很多种菜的一些朋友啊，都会到那边去买这个菜苗，还有就种子啊什么什么的。他们在这边经营的非常好，有这个算是温室啊什么什么的啊。这应该算就是这很难形容的，就是我平常以前我就是往这个北海福座的那条路上，那个产业道路的边边上啊。哎，你不仔细还很难找到呢啊！我去过两次了啊，到这个苗圃啊，明天啊，还有就是蒋大姐啊，那么明天就一并来做处理，然后把您所订的产品呢都送到您的手上啊。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我想很多时候啊，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呢，我说本来我今天要去菜市场去买这个毛豆，但是没办法，这个李铁拐那么一拐一拐的。真的叫做举步维艰呐，怎么去呢？就很懊恼，哎呀，本来我要去买毛豆的，这一下子你说那个走路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今天晚上的话要吃饭啊，因为小女儿他们这一批拉子一家人回来了嘛，昨天晚上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呢，这个今天呢，他们白天呢跑出去带着孩子，哎呀，太吵嘛，当时就把他拉出去了。啊，大热天出去消耗消耗他们的体力，下午回来吃个饭睡个觉，然后呢我太太要带他们到信义区啊，再去消耗消耗他们的体力，然后晚上呢就去吃个饭，老战场呢到这个就是祥福楼啊，祥福楼就在小巨蛋旁边，这里呢我最喜欢吃的，包含现在这个酷宝宝也爱吃那个小猪脚，哎呀，真好吃，就大肉嘛，小猪脚啦。然后我很喜欢吃它一个素菜，那什么呀，就是雪菜百叶，烧得非常好。雪菜百叶，我每次都叫个大盘的，啊，吃不了带着，然后呢，第二天带便当还可以吃。那雪菜百叶，我最喜欢吃他们这个祥福楼的这个雪菜百叶。那豆干肉丝那就不用说了嘛。然后呢，这里我吃的那个菜呀。每一次来啊，当然这些老菜都会吃嘛，这属于标准的江浙菜啊，江浙菜，生意非常好啊。这个祥福楼，那今天晚上呢，就准备在那边客一顿，好吧？那么不论如何呢，我想假日啊，听众们都喜欢做个菜啊。那么改日呢，我在节目里头再跟听众们聊聊喜欢吃的一些菜肴啊，什么什么的啊。好的，时间下午的4:52，我们来听一首，这是姜蕙他的一个作品，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哎呦，变成 Carpenter 的歌曲了，好吧？既然如此的话，他是怎么样的？他是过客啊，来，那我们来听这姜蕙他的作品。

这首歌曲是江蕙跟阿造他们两位一起合作的《梦中的情话》闽南语歌曲。好，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您今天还有这个星期的收听。有任何问题麻烦您礼拜一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27486288 27486288，我们明天啊、哦，对不起，明天假日，假日大家出去走走吧，去晒晒太阳吧，好吧。礼拜一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帮忙啦！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完综进口，连锁狗你想秋气也拼白，三用百分之八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零星，每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困得起，困加精舒息。
0: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1: 主文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李冠群。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对这个世界任何事物最深沉最强烈的思念。
1: 大家好，我是123医生的一，24小时的二，365天的三，123。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最能抚慰我们心情的一颗镇定剂。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来宾跟大家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听到他们两位的自我介绍，是不是唤起大家的记忆呢？还记得去年2025年当音乐来敲门的最后一集的节目嘉宾就是今天的这两位。那么汉阳因为太喜欢他们的创作了，于是呢再度邀请他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李冠群，冠群你好。
0: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一二三你好。
1: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一二三真的是一位医生吗？不要怀疑，他真的是医生。在上节目之前

0: 那他真是忙了一整天的看诊了啊、哦。那一二三的一，刚刚他也自我介绍了，真的是一位医生。医生，但是喜欢音乐，喜欢创作，于是呢，在去年他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帮思念挂个号》。那么第一次相遇，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创作，以及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冠群和一二三一起在去年年底跟我们分享的音乐的美好。那今天呢，节目播出的日子非常的特别，今天是母亲节。那非常谢谢他们带来一首为母亲而写的歌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是，打个电话给妈妈。
0: 嗯，哇，打个电话给妈妈，这件事情其实对有些人来讲似乎不经常做这件事。一二三，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就是因为跟周遭的朋友，大家在生活上面时常会聊到这些事情，那大家有些闹，有些抱怨，有些是就是都会打电话给妈妈。当然有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生活模式。那我们觉得打电话给妈妈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告诉妈妈我们有多爱她，因为我们在离开他们照顾我们的一段期间和人生的历程中，我们其实最爱我们的人是爸爸跟妈妈。那我们自己的生活群，现在后来长大又在生活上面只会关心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关心小孩，或关心自己的好朋友们，却遗忘了妈妈他们给我们这个长期以来最真挚的爱。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打个电话给妈妈，让妈妈知道说她还是有被关照，还是有被大家记得，那妈妈就会每天就过得很快乐。即使是一通电话而已，那一通电话短短几分钟，她就可以在24小时的疲惫或难过，她都可以因为这一通电话而变得更快乐，晚上也比较好睡觉。这对老人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首歌曲是一二三的词曲创作哦，我想听听音乐制作人冠群对于这首歌你的感想是什么。
2: 当初就是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有200多首的这个诗长的创作，
0: 没错，
2: 里面就有这一首，对。那他那时候有唱了一段给我听，对。那因为我其实我当然也跟我妈妈感情很好，所以我对这首歌的那个印象就很深刻。我觉得那时候一直心想，这首歌如果可以做出来，而他歌词也写得很真挚，也很好，我觉得做出来的话应该会很棒。对，如果让他给更多人听到，那其实我们上一张10首歌的系列的那张作品是没有收入这个，对，打个电话给妈妈，那我那时候觉得可惜，但是反正总有机会。然后一二三，他前一阵子就我们有聊到嘛，母亲节快到，爱要及时，那我们就想说，那这首歌当然也要及时的做出来了，对，所以像刚刚汉阳哥说的，他是一首为妈妈而做的。啊，不是为了母亲节而做的歌，对，但是我们就希望，就是对每个人来说，想到你去做这件事情，打个电话给妈妈，不用讲很久，像刚刚一二三说的，其实就会带给妈妈很大很大的意义。对，
0: 说得真好，爱要及时，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打个电话给妈妈》。

0: 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了这首歌曲《打个电话给妈妈》，是今天的节目来宾一二三他的词曲创作及演唱。爱要及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像汉阳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打给妈妈了，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说，我错过了母亲离开前的最后一通电话，所以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好，这种跟亲情之间的联系哦，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在一二三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诞生背后都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故事，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诉说的是一种思念，或者我们直白的说就是一种乡愁。这首歌叫做《饮尽乡愁》。
1: 饮尽乡愁，
0: 嗯，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故事。
1: 其实这两首歌呢，其实有点关联的。
0: 嗯，
1: 那我之前是在日本求学，在日本的时候，我写的这首歌《饮尽乡愁》，
0: 是
1: 那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有写了打个电话给妈妈的那种概念。
0: 嗯，
1: 啊、一开始写这首歌的前部分是在我求学时候想念妈妈，那每天晚上打个电话给妈妈，妈，因为你毕竟远渡重洋在外面求学，妈妈一定会很担心你的每天吃得好吗，睡得好吗。那其实你只要打一通，在那个时候的越洋电话当然有点比较贵一点，可是我觉得那个越洋电话即使稍微贵一点，但是那个 CP 值是很高的，对妈妈来讲，因为她得到的安慰跟得到的安心，其实那个电话费都不算什么了。那那个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乡愁，我觉得乡愁其实不是单纯的两个字乡愁，它乡愁里面还有爱情，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对故乡的怀念的那种思念，这些所有的东西汇整起来就是乡愁。那我的乡愁里面是除了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以外，其实最大的那个点就是母亲，就是很思念妈妈的味道，不管她煮的东西，不管是她讲的话，哈，那所以这两首歌其实有一点 点关联性的。
0: 冠群怎么看这首歌《饮尽乡愁》？
2: 嗯，这首歌那时候我一开始对这首歌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真的，对，因为毕竟我从来没有离开家
0: 啊，
2: 或是离开台湾，没有那么久过，对。可是我知道，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它始终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对。所以我也尝试就是去投入我自己，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某个阶段，可能有特别想念家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特别想家，就是可能就像游子一样在外面闯荡，然后追求梦想也好，就是你总会经历过那些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不管是还没得到，或是得到了功名成就了，或是最终放弃了，总会有一个结局。但是在那个之后，你会突然某一个 moment 吧，你就会觉得很想家，觉得其实家最重要的。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去做这个编曲的制作，然后让它变得有一点点轻松，有点像是好像看开了，好像在那个状态当中是思念的，但是又心中有一些答案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去制作这首歌。
0: 即使没有离乡背景的生命经历，但是《饮尽乡愁》这首歌试图要打动你的心弦，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冠群和一二三，我们待会儿见。
3: 我是附近的风，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李冠群还有一二三，这次邀请他们两位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继续要欣赏他们的创作。刚刚冠群也说了，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呢，就知道在他的抽屉里面有200多首私藏的好歌。那当然像冠群说的，我们刚刚欣赏的《饮尽乡愁》一开始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渐渐好像觉得在他的创作里面可以爬出一些好像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2: 对，会找到那个共鸣。
1: 是，冠群要不要跟大家再来谈一谈你们的相遇？因为在去年年底那一集节目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分享。
2: 我觉得讲缘分，当然这两个字就足以涵盖，但是又没那么细节。我觉得说真的就是，那时候一个朋友他，我那时候认识那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他讲话有时候很夸张，会很浮夸，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名嘴在那边介绍一个东西。
3: 他可能有在听哦，
2: 没关系，就是他表示这个节目很红啊，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聊天聊到说他认识一个朋友
1: 啊，
2: 那就是一二三啦。他就说这个朋友哇厉害，是一个医生，非常有才华，然后创作了好多好多歌哦，真的好厉害，每首歌都好好听哦。我现在是尽量原音重现。
1: 好的。
2: 对，我那时候就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浮夸，那时候心想有200多首创作，然后可以随时马上就是朗朗上口，就是把自己的创作唱出来，然后又很好听，但是就是一个医生应该很忙吧？我相信医生都会很有音乐品味的，但是如果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呀、啊。
2: 好，然后他那时候马上就当场打电话，
1: 哦，
2: 他就打电话给一二三，
1: 哦，
2: 对，怎么没事嘛？对，
3: 对，那一天对我在跟朋友吃饭嘛，那天突然间打进、他打进来，
2: 对，
1: 打给他做什么？
3: 他就说，
2: 他说我会跟音乐制作人，
3: 我现在跟音乐制作人在一起，我想要介绍你们认识，那直接就把电话交给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听过互相的声音。

0: 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我不知道是个这么大帅哥。那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聊聊，然后就很尴尬，因为一开始不认识的人，你可能就你好，哎，你好。就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蛮尴尬的。
1: 对，而且他当时他那时候也是刚好有饭局啦、哦，也在忙当中啦，
2: 真的不知道在聊什么，对不对？
1: 对，那时候这么突然，然后就马上要我们去通话了。但是我说真的，就是虽然那次很尴尬，可是现在回头想起来，还好有这么一个浮夸，然后又愿意去介绍，然后又很行动派的一个朋友。嗯，但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有些东西是浮夸，但是关于一二三的事情真的不是浮夸，他是讲的是事实，没错啊，是真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一个
0: 过程，
1: 大概的过程。
2: 对啊，人生相遇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0: 是
2: 哈，真的是。
0: 知道我会作词作曲的人不多，连我同事相识二三十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那个，因为我不觉得，我就说上一次有说我是必走之争嘛。那李老师来打电话进来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李老师说，哎，听说你很多作品，我说我当然就吓了一跳，那我就回问他，哎，你怎么会知道？他就跟我讲说，朋友跟他讲。
1: 要再真的强调一次，那是不是我打给一二三？
0: 对，
1: 是那个朋友，我刚讲那个浮夸的友人。
2: 有。
1: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这个啦，啊，他那个时候打电话，然后塞给我，嗯嗯，对，所以我才会跟他讲的话说，我说，听说你有很多200多首创作，哇，好厉害哦，
0: 我一直没有把音乐作品要呈现给大家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是有计划的。那李老师找我后来要谈音乐的时候，一开始让我是拒绝的，我想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作品可以给其他人唱，因为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把自己歌唱好的人。那李老师一直鼓励我，我觉得他很棒，就是一直鼓励我。那缘分就像他讲的，这是一种缘分。我们录了到几首歌后，我才很抱怨李老师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找我，为什么不10年前20年前就来找我，那时候我早就把作品呈现出来，不会放到现在。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缘分是很特殊，也很棒的一个缘分。
2: 嗯，好，所以你不要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0: 所以只要打电话给妈妈，也要不要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2: 真的真的，刚刚以上这一段听起来是闲聊，但是呢，一通电话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哦。从一位非常专业的门诊挂号率非常高的一个医生，然后呢突然之间他要把自己抽屉里面打开，然后让李冠群去听每一首歌，接着就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发行。
1: 对，
2: 这个人生的改变对你来讲，一二三应该也是始料未及，你刚刚已经说了从来都没想过的。
0: 我从来没想过，到去年年底才开始正式录音正式发行嘛。嗯，在这应该说去年的前三分之后的时期，我都没有任何的 idea 都没有，
2: 是，
0: 所以它来得太快，那也太突然。但是老实说，其实回头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这样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这些音乐可能就跟着我进入天堂或坟墓，但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我有这些作品。谢谢他把我带进来这个圈子，而且我进来这个圈子才发现每个人都很优秀，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开拓了我另外一个视野，我觉得很棒。
2: 没错啊，因为你上一次就分享过嘛，就是疗愈人心这件事情，不光只是在诊间里面，
0: 用音乐疗愈可以扩展的更大，可以疗愈更多的病人和每个心灵上有任何创伤的人，可以靠音乐来慰藉，我觉得这是最棒的疗愈。
2: 嗯嗯，所以呢，从去年年底认识一二三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其实你渐渐让自己的步伐除了在诊间的忙碌之外，也走出去了。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素人歌手吗？
0: 我时常会开玩笑说，我自己不是那么素，但是有一点点素。那我从来没有定义自己是歌手了。嗯，我觉得就是个唱自己作品的人。嗯，那谢谢李老师的带领，我才会把音乐表现得像可以上得了台面。嗯，谢谢李老师。
1: 不要，这是浮夸啦，浮夸。
0: 这没有，真的发自内心。但是我也到刚刚才知道说他一开始那么不情不愿的想要认识我。但是后来我们有常聊了，我们才知道说
1: 那时候是真的啦，就讲真的，因为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膨胀自己也好，嗯，就是说哦，他很厉害，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做了哪些事情。当我们

0: 可能看多了，有时候也会心想到最后就是好吧，反正多认识一个朋友那种心情的。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安排。
1: 是，没错。
0: 对。对，
1: 而且刚刚一二三也说了，就是在每一首歌因为经过了冠群的编曲，那你又用你的声线赋予你所写的歌曲不同的灵魂生命哦。那我就发现啊，其实每一首歌你的诠释上好像都特别的不一样。所谓特别不一样，就是每一首歌都长出不一样的风景出来。嗯，你自己有这样的学习领悟吗？
2: 有，这里面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作词作曲的时候，我只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曲风和词风嘛，那我就这样。那在中间我本身不是那么戏剧化的一个人，可是他李老师他就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放大，这个地方要收敛。他教会了我除了在诗词上面还有作曲上面，除了这些乐理的事情外，我从里面也学到人生的道理。你对某些地方要放一点，我要收一点。很谢谢他。
3: 一个比较传统的古典音乐家了，可能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我就是吹就好了，我就是拉就好了，你干嘛叫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年轻一代呢，他就愿意说好啊好啊，我试试看呢。事实上如果他能够这样做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你叫另外一个人在乐团以外的人做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差错。
1: 嗯，
3: 对，所以是他能够来做的事 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哦。所以冠杰除了要用你自己的乐器去模仿鲸鱼的声音，
0: 是
1: 你还要去操控已经录好的鲸鱼的声音。
4: 对，就还要同时操控另外一个电子设备。
1: 哦，
3: 对，
1: 好哦，你好优秀。
4: 没有啊。
1: 对，这对
3: 他愿意尝试，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老师说的好，因为古典音乐家嘛，如果在舞台上非常专心的纯粹的演奏，那是他的本职。但是今天因为是一个融合的多元艺术的展现，所以呢冠杰就得展现你其他的技能。
4: 是，可是这其实对长野现代音乐的实践艺术工作室的成员们来说
1: 啊，
4: 好像算家常便饭。之前演出的其他作品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吹奏自己的乐器之外，我们还要负责打击乐的部分。
1: 哦，
3: 所以我会找实践艺术工作室的音乐家们，因为他们是专门演现代乐的，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讲，这个家常便饭就是冠云所说的。
1: 是，
3: 我不用重新的去沟通很多事情，所以就是他们有一定的他们的观众，所以他们一知道这个实践艺术就是一个专门专家。
1: 都从音乐出发，但是是一个跨界的展现哦。
3: 嗯，
1: 对的。
3: 是的，
1: 郑宇来聊一聊吧。你们家的这个音乐家都是八般武艺，
5: 就像我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其实做这些跨越尝试，就像汉阳刚刚说的，一切都是以音乐为出发点，
1: 是
5: 包含刚刚这些冠杰提到的身兼数职啊，这些也不是因为要展现我们很厉害啊，或是干嘛，而是说像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再找一个人做，可以。但是触发这个声音的人就不会是同时演奏的这个人，他中间的这个联系就不会这么紧密。
1: 嗯哼，
5: 对，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作曲家有过各式各样的疯狂的尝试，但我们在坐在那里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去认真的思考说，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音乐的吗？如果是，那我们就什么偶包都可以丢开，我们就勇敢的来尝试一下。
1: 嗯，好，谢谢三位的分享。徐慧老师，我们刚刚一直提到鲸鱼，冠杰也要用他的乐器来模仿鲸鱼的声音哦。今天有没有机会在现场也让听众朋友感受一下？由你来跟冠杰做个互动。
3: 好的，冠杰今天没有带那个低音单簧管，所以比较不像。不过冠杰很厉害，还是可以模仿一下鲸鱼的声音。冠杰，你先一个那个 multiphonic 的声音，OK， 再长一点，OK， 那个比较高，从高音这样子，然后 glissando 下来的声音，单音的。

0: 可以能听一点低音的鲸鱼声音。啊，那个声音很棒，那个低音，那个声音很棒。再来一次。
1: 非常谢谢冠姐，也谢谢老师。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现在来播放一段乐曲里面跟鲸鱼相关的乐段？
0: 对，可以，可以。我现在就是，播放这一段那个有鲸鱼的声音，但是也有其他的，音乐家一起演奏的声音。我觉得有特别的是，怎么这件事情是，我是找一位鲸鱼专家跟他合作，然后他这个录音是他去深海地方录出来的声音。那我们在休斯顿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坊，他就很清楚说怎么样子，所以跟他合作之后呢，就是知道说这个鲸鱼的声音应该怎么样去用竖笛去模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还跟一个鲸鱼的专家去合作，对。
1: 是，那我们就一起潜入大海，来感受一下鲸鱼的歌声。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即将在6月12、13、14这三天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所推出的2026新点子实验场城市会 CC 啦伊啦伊啦别离之歌。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场音乐剧场的响宴。那陆续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一些音乐的片段哦。陈淑慧老师是作曲家，为别离之歌写出了从七分钟的中提琴协奏曲，那我们发展成一个70分钟的音乐剧场哦。老师也来谈一谈，因为我看到在这次的演出，中提琴演奏家黄兴云老师也应邀参与，跟时间艺术工作室的五位音乐家共同演出。老师也来谈一谈这样的音乐发展跟在编制上您的构想。
2: 好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即使在这个舞台上也是一个中提琴协奏曲，但是呢，不像是柴可夫斯基的那个中提琴弦曲，就是只是拉，就站在那边拉就好了。所以黄老师呢，他要做很多事情，他要在那走来走去啊，他有戏剧上的，他尤其要唱歌啊，尤其要跳舞啊。这个是我觉得是21世纪的中提琴协奏曲，不是只是站在那边拉而已。那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一开始是黄老师在家里练习这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所以他不断的被打断，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整个架构就是以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一个配器的想法，因为在最后面你会听到完整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也是片段啦，但是比刚开始比较完整一点。那所以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中提琴也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因为有金鱼呢，那这个 clarinet 是很模仿金鱼，是很好的一个声音，尤其是低音的 clarinet 是模仿金鱼的声音。那打击乐是一定要的，因为我打击乐可以把这个整个气氛啊勾出来，也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是这种想法。
1: 好，那在剧场里面就是由音乐家来呈现您的想法，所以我也想请振宇老师也来分享一下，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这些演奏家跟黄兴云老师的合作。
3: 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一直是一个编制很自由的乐团，就是我们小可以小到办独奏的活动，但是大也可以大到办20几个人的音乐会。那所以这一次是慧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看了这个编制，我就会觉得他一定会非常的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有2把小提琴加中提琴加大提琴，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弦乐四重奏，对。但是马上加入一个单簧管的声音以后，而且是单簧管还会模仿这些金鱼的声音什么，它马上就会风貌整个就变了，对。然后再加上打击，所以我可以想象这整个节目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对，风格会一直转换。然后还有导演，还有这些刚刚讲到的皮影戏，对，我觉得70分钟现在我想想可能都会太短。
2: 对，我很幸运的跟一位叫 Doug Fitch 一个导演，然后他是跟纽约爱乐合作很多年的，然后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我一个歌剧叫做给女儿的话的那时候就开始合作了，之后我就跟他非常有默契，他可以把一个就是感觉上纯音乐的一个现场，他可以把它变得很活生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活泼的一个 的剧场。那这个呢，我们音乐家，当然我们音乐家是我觉得是很多事情是很好的，但是要导演的事情还是交给人家比较专业的人这样子，因为他可以把一个音乐推到一个更高更不同的一个境界。我每次跟他合作，我都觉得受到很多他的启发，说哇，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很幸运。
1: 嗯，是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实验性的音乐剧场的演出模式哦，不光只是音乐家坐在那儿的演奏啊。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皮影戏的加入，还有一些采风所录下来的声音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位导演的产生，因为他要运筹帷幄整个演出的进行哦。那我比较好奇的是皮影戏偶的呈现，您刚刚提到了东华皮影剧团的合作，那他们是在现场演出皮影戏，还是透过一些影像的设计来呈现呢？
2: 没有在现场，我们是用透过影像设计的呈现，因为已经就是说很复杂了。如果有个东西是就是影像的话，是就比较固定嘛，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控制灯光啊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场的话，我觉得会比较不好容易控制，因为我们也有现场的音乐家，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样子。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开始跟东华皮影剧团联络的时候呢，他以为我要演这个《西游记》我说我很喜欢《西游记》啊，但是我们这个是要讲一个中提琴的一个，还可以讲一个环境保存，或是我们跟这个珍惜我们的这些文化的，不是一个皮影戏。说我的戏偶是要中提琴家族，有祖父祖母，然后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金鱼，然后他重新要做，重新做，我们就跟他提说这个，给他画样子，然后我们来来回回这样，我们这样子大概做了100多个皮影戏哦，是。当然我们的导演他也自己会做，他也喜欢皮影，所以他有一些他做的，也有东华皮影剧团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新的想法。刚开始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那个中提琴的头啊是黄色的，然后那个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跟我们合作之后，他发现说，哦，对，是应该这样子，因为你要保存传统，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新的方式，跟西方音乐跟不同的领域来讲现代的议题，现代的故事，这样子才能够让很多人去了解说我们皮影戏不是只留在16世纪或18世纪的那个样子。
1: 确实皮影戏呢是台湾非常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哦。那过去如果我们有观赏皮影戏演出的经验的话，大概看到那些皮影戏哦，就是像老师说的西游记的一些经典人物哦。但是我世慧老师刚刚说，因为这一次的演出，所以做了全新的一些皮影戏哦，那中提琴的家族就会跑出来，对吗？
2: 是，
1: 我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哦。是，那这个冠杰也来，请你来说一下，就是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期待，而且你身兼数职哦，不光是演奏，还要操控一些机具。那你怎么去看这一部《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部作品？
4: 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我看完他的谱以及作曲家在最前页的解说，我心里感觉是他在讲告别。虽然他跟文化有关，环境有关，他在讲从文化以及环境出发，可是他其实都在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课题是告别。
1: 嗯哼，
4: 那我的人生也还没有找到告别的定义是什么，那不如就留在场上让我去感受吧。
1: 嗯，诗慧老师，我们也从年轻时代的观点来让他们来谈一谈他们对您这部作品的一些想法，
2: 嗯，
1: 你觉得呢？就是这样的分享，其实对您作为一个作品的制作者作曲家来讲，有一个年轻时代，不止他冠杰，还有其他的年轻时代共同参与演出，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种艺术传承的一个过程吧。
2: 对，是没错。我这个年纪在讲告别，是一个比较常想到的事情。
1: 没错，
2: 对，因为我父母也过世了，对吧？我们就有经历到这个告别的那个，或是很多事情， 失败了，我做什么事情失败了，这个也是一个，是一种告别的样子。但是在年轻的，在家讲告别呢，好像有点早，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呢，我觉得很早就应该有这种想法，就说你这是告别。可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西西拉伊拉伊拉，他虽然在讲告别，可是不是悲伤的告别。我觉得这个我就是这个智慧，塞夏族的智慧，不是讲悲伤的告别，而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互相彼此尊重。今天你要回去回家了。一路走好，一安全，我们期待下次再见面 ，see you later， you know，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不好的，都是悲伤的，这些告别也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珍重，会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那如果你不珍惜的话，他就真的会告别了。
1: 嗯，是人生的百般滋味哦，都要自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体会哦。关于告别，当然因为不同年纪有不同的人生阅历的体验哦。那就像老师说的，告别不一定是悲伤，也许就是一个珍重跟祝福。嗯，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部音乐剧场，那也谢谢三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下美好的分享哦。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6月1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6月13星期六晚上7点半，以及6月14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陈时慧的作品将会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看到演后都还有座谈，这是特别安排的吗？
2: 是的，
1: 嗯，
2: 说希望说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来龙去脉，这么多背景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跟观众分享。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1: 嗯，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来自观众的反馈哈、哦。对于创作者来讲，这是很宝贵的。
2: 是，
1: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谢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做以上的分享。那在最后，因为老师在你的作曲经验里面，你也经常将台湾的音乐元素放到你的创作里面，所以在这一部作品里面，你也是一样。您刚也提到了恒春民谣思想起，也是在这个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乐段，是吗？
2: 对的，这个其实我跟星云老师合作已经10多年了。
1: 嗯、
2: 那这个我10几年前我替他写了一个中提琴的协奏曲，就是以这个思想起的这个歌调去做的、
1: 嗯。
2: 那正好我觉得跟这一次的这次的主题也很重要，就是所以思想起就放进来了，就是因为思想起以前美好的日子啊，思想起跟祖父母在一起的是日子，所以我就把这个放进来。那其中有一段我就跟大家分享。
1: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别离之歌》，不是真的别离，而是期待再相逢。谢谢三位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2: 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

0: 暖田报哦，实时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鹿晗秀老师所创作的作品呢，有些是为流行音乐而写的。那么老师也曾经说，他在书写这些台语诗作的时候呢，会依照演唱歌手当时的情况来写。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介绍的这首叫做《新蛙压印机》，生活影印机，这是鹿晗秀老师在1998年为歌手蔡秋凤所写的歌词。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也介绍说，虽然他有许多的作品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写，例如像之前所介绍过的为潘丽丽或者是电影《戏梦人生》所写的呢，都是以抒发意象，算是比较典雅的方式来创作。但是这次也因为是不同的合作对象，所以他就特别用影印机、压印机这个比较具有现代感、都会感的主题呢，来作为现代人在生活情感的抒发意象的方式来做呈现。

这首歌是滚石唱片的发行的作品了哈。那当然刚刚春门提到了这歌手就是蔡奇宏，那蔡奇宏我是跟他是不认识的，当时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好像在这个滚石担任总监吧哈，总之他任职在那边，那他们就正在制作蔡秋凤的这一张专辑，据说这张专辑是蔡秋凤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了，后来他想转到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去了，

0: 因为学生嘛哈，那来找我就只好答应了哈。那当然，蔡徐坤毫无疑问的，他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了哈。只是当时会一开始会有一点犹豫是，那我的词跟他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哈。有一点犹豫是这个样子哈，倒不是歌手本身的能力啊，他这么优秀的歌手。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冒险嘛，就也算是机会难得啊，可以，不然大家就说啊，你写的歌是叫做潘丽丽唱，后来说啊，凤飞唱了几首歌，我想哎呀，有这个机会跟不同的这种歌手合作，或许也是很特别的经验，那甚至呢，或许自己有机会可以有更多面向的思考跟发挥了哈。因为他们也算是很客气的，也没有特别要求要什么，那就写吧哈。所以在写《生活营运剧》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帮潘丽丽写歌或者是戏梦人生，除了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之外，在表现的手法上，虽然像画眉啊或者是往事如影，在形式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但是那种抒发的方式，所谓的那种意象哈，还算是因为比较典雅啊，比较传统味哈，所以那种场景的设定会比较在那种像是乡下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过往的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时空背景感觉上，你如果你听那些歌看那些歌词会这种情况，那当然像画眉会有一些现代感，比如想写到都会啊，写到骊山山上等等，但它的那些元素都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不是那么的明显，因此我就想我应该突破啊，因为要跟不同的歌手合作嘛，也是包括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我就希望就想说，哎，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应该写现代人的，虽然你还是要写给女歌手唱，虽然你要是写女性的心境，那就写都会化的。因此生活营运剧它的你看那歌词，你就发现哎，那个场景很现代感，很现代感，不止现代感，就是很有都会的感觉了。比如鲁蒙汤里面窗，包括用压印机等等，这个就很有现代感的感觉。所以当时我不晓得谁要来作曲，因为我被邀稿只是写词，后来发现哎，作曲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作人陈小霞小姐，我不认识她，但是我知道她写的作品非常棒。我说哎，那这样子应该就是说会是这个新的尝试，应该会有很好的呈现。哎，果然作品出来之后，哇，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也觉得蔡徐坤小姐唱得非常好。这当然这都是可能是因为粉丝的厚爱了，我当然听过不少粉丝跟我讲说我写的这首歌是蔡徐坤最好的歌，包括凤飞飞的《虾底婚定的秒》，这凤飞第一次唱我的歌那首《虾底婚定的秒》，也有很多人讲说是凤飞飞那种整个演唱生涯中最为极致、最为表现的最好的一首歌，不管他的演唱或者是词，包括陈明章老师的曲，他们都认为是三种状况是最为巅峰、最为的表现哈。生活营运机也是，这确实是在这位歌手蔡秋凤小姐她的作品里面，应该是风格最为不一样的一首歌。
1: 是心歪压印机哦。也经过老师的介绍，就知道哎，这首歌当时是怎么产生出来的？那背后它有一些的故事。

0: 生活也因伫醒来身边已经是无人，日头照入入门窗，昨暝浸着烧酒的头盏，犹原闻着阵阵的酒香，身躯加一领褪色的梦，双手揪条不愿放，啊，又搁是同款的一天。生活亲像影印机，昨印的是记忆，今仔日印的是昨暝。有时乌甲心稀微，有时清甲唔知虾米是日子，逐天也是找无你。乌白的未来，乌白的过去，生活亲像一台影印机，找无你，照伊来copy笔，印出千千万万的你。
1: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哦，尤其老师里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刚刚老师特别介绍，是不是一种新诗的写法？
0: 对，
1: 辛苦加几年退写给吧，
0: 对对对，
1: 哈、哦，所以真的是
0: 用辛苦加几年退写，忙是抽象的嘛，在传统诗词大概不会用这种虚实之间呢、啊，他们转化的不会这么大、哦、那我们就用。用虚的来代替实的，噶、不是摊啊啦，不是皮单啦，不是米皮，是褪色的梦。这个谈那种逝去的感情了，因为感情逝去了，所以他心里要先好有一个依赖，那就会有那种替代品。找无你就来 copy， 找一个替代品。

继续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叫做《西罗的卡达恰》。那么这首呢，是陆汉修老师应唱片公司的邀请，为两位歌手所写的作品当中的一首。那么当时的另外一首呢，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由蔡秋凤所演唱的《仙外亚印基》，而这首《西罗的卡达恰》也是老师所写的诗作当中少数由男歌手来演绎的作品。老师特别介绍说，虽然他写的是歌词，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还是会考量歌手当下的风格。尤其呢，他觉得这首《西罗的卡达恰》令他自己想起了在台中大甲的童年时光，也因此在某些的层次上是有自己情感的投射的，所以呢更适合男歌手来演唱，所以后来就由歌手黄世贤来演绎这首歌。

0: 要不来谈谈你聊聊这首歌。
1: 如果来讲流行音乐哈，就是几乎都是女歌手，当然偶尔我的那个搭档啊张宏达老师，譬如说男女对唱，他会客串一下哈，譬如说他跟潘丽丽合唱啊春天的花蕊，或者是好像在画美里面有一些像挡泥一通点微，那他就客串一下。那专为男歌手写的好像在这之前没有，对，刚好被充满发现了。如果真正是被歌手而且由他自己独唱的，就曾经帮王世贤写过一首叫信德维卡达恰。那这首歌其实是跟另外一首歌同时写的，这是滚石唱片公司的作品。那当时滚石的要帮两个歌手出台语的专辑，一个就是王世贤，另外一个呢是蔡秋凤。那所以呢他们就跟我要了两首歌，就是帮这两个歌手各写一首歌。所以我帮王世贤写的信德维卡达恰，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了，就是两首嘛，我想说王世贤嘛男歌手，所以我用这个主题我觉得蛮适合他的信德维卡达恰。另外呢帮蔡秋凤写的是鲜蛙压印机，大概我都也会自己去设想，就我们刚刚提到我会帮歌手写，我当然会设想说什么样的内容啊，或者什么样的情感是符合那个歌手当下的风格的哈。那这一首信德维卡达恰，当然也有我自己情感的投射了。我在写我小时候，住在我们大甲乡下呀、啊，我常常呢会在利用课余的时间，那骑着脚踏车逛啊逛啊，逛到田野里面去呀、啊，逛到西边啊，或者逛到了我大甲，我们离大安港离海边还不远，骑脚踏车五公里可以骑得到，所以我到常常骑脚踏车到大安港那边。那么虽然那边是海边，但是海边也有很多田，因此呢，大概就是在写那种情境。当然这个情境当然是也是是把它宣展开来，希望是也是跟我一样是男孩子的王世贤，然后有这样的感受了哈，这很好玩。这我去三林溪评书法比赛，那刚好王世贤也去了，王世贤去，所以我们有一起啊吃饭啊喝酒啊聊天啊，隔有两天的时间，他就会讲，哎呦，你为什么给我唱这首歌？你应该哈、哦，我比较喜欢另外一首《鲜蛙压印机》啊。那可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好的，或许不过作曲的哈也是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哈，是朱叶信，就猪头皮。那我猜可能王世贤可能比较喜欢生活影印机那个曲调的风格哈，那个生活影印机的作曲的是陈小霞小姐哈，那当然这些都是顶尖的创作人哈，音乐创作人。朱叶信这个大概我猜了哈，朱叶信大概是感受这个歌词，他去揣摩，去找到了那个调性，那写所以他写的会比较轻快，叫小孩子嘛哈，年轻人那小孩子骑着脚踏车那种心情很愉悦的在田野中，他去形塑那种田野风光啊，有一点好像我们看传统的什么牧童啊，坐在水牛上面呢、啊，还吹着牧笛一样。那这个现代版的，是骑着脚踏车在田野之间，在油菜花田之间这样子闲逛。

0: 失落的卡达车，少年的卡达车，骑过台湾的报贩，报贩外口的产业，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咧看。少年的卡达车，骑过黄昏的彩霞，彩霞沉醉的山岭，黄色的油菜花，规阵伫风中咧看。少年的卡达车，找找少年的歌声。歌声铺垫的心情，万人乌白电影，只存时间甲伊做伴。阮的卡达车听无囡仔时代的风声，路遐大条是安怎行？伊则袂感觉孤单。已经失落伫都市的电影，是毋是搭伫路边唱歌？
1: 老师可能是想到以前对照您当时在写的心情，
0: 是 对这个是有、哦、小孩子跟当下你已经长大了，对于逝去的童年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感伤了、哦、但是呢基调还是蛮轻快的，就是说你如果回到童年，哇，其实是 很快乐啊，只是你现在来看，哇，以前那么快乐的童年已经不在了嘛，你现在已经可能白发苍，已经两鬓灰白，搞不好齿牙开始动摇了，所以想到年轻那种无忧无虑的，然后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在田野当中，是多么人生中多么快乐的一段。
1: 嗯哼，所以严格我觉得他倒比较像是失落的岁月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是，好，这是在今天我们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介绍老师的作品，老师当然还有很多的作品，我想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邀请老师来详细的说明。我相信这些歌这些词在经过老师的解说之后，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立体化。
0: 对，我也希望这个样子，确实也会如此的哈，因为，我常常演讲是被要求要讲这一类的主题，所以每次我在演讲，就真的可以从听众的眼神呐、啊，他们都哇散出了那个光芒，就觉得他们真的有所感，因此呢，当有机会跟听众去说明或者去表达。我在写的每首歌背后的心情、构思、想法的时候，大家那种感受，我觉得是加成的效果。
1: 好，今天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0: 少年的，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哈，打钢笔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的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的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一次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呢，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哼，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
0: 这件事情。
1: 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 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

0: 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嗯，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嗯，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对，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嗯，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1: 酒。对啊对啊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嗯，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 料理方式、哦、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哦、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嗯、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哦、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哦、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嗯、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嗯，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嗯哼
1: 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嗯、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嗯、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嗯，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哦、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啊、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嗯、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欸、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哦、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嗯，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了、嗯、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嗯、哼，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嗯嗯，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

0: 遍口无香，我们李记无语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他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别这个动作，然后你能够吸收多少，每一个人不一样。
1: 嗯，
0: 对。
1: 所以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要求说啊，就是诶这个后面跟上哦，你会这样子吗？
0: 不会，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算现在忘记动作，太阳明天还是会起来，笑一笑就过去了。而且重点不是你目前学会多少，而是你在跳舞当中你得到了多少的开心跟快乐。这些开心跟快乐是其他事情你没有办法带来的，但是在这间教室你为了自己学习，你为了自己练习肌肉，你为了自己跳舞，这个开心是非常非常无价的。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位钢琴老师在这边伴奏这件事，会让人觉让我自己会，如果我自己是学员的话，我会觉得我备受尊崇，你知道吗？
0: 而且因为我们姐姐们就是学习的速度会比较慢，如果是去配合
1: CD 啊
0: CD 已经录制好的音乐，我们往往是跟不上的。那姐姐们又需要重复练习，我又不可能 CD 一直往后倒退重复，往后倒退重复。有现场的钢琴老师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姐姐们的速度，然后把速度变慢。那姐姐们一开始的时候会从慢的速度开始学，等到他们熟悉动作之后，老师就会开始加快一点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动起来的时候更有成就感。然后钢琴老师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是完全没有看谱的哦，他们是现场即兴。例如我们有的时候会跳小跳，就是小小的跳跃，那这个时候钢琴老师就会给他们一些音乐里面的提示，所以他耳朵听起来的时候非常轻快，他的身体反应就会很轻快。那如果我们要例如单脚站立，那不能扶着把杆，要平衡的时候，老师就会给很沉稳的很稳定的音乐，那姐姐耳朵听到很稳定的时候，她的心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她的稳定度就会比较好。
1: 老师你从教室然后到舞蹈的设计，甚至到音乐的编排，这些呢都真的就是专为熟龄的朋友们去做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有趣，是将他们是称为迎天儿。
0: 对
1: 对不对？迎天儿，
0: 对，
1: 因为迎法族的意思吗？
0: 是
1: 哦，好，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想说迎天儿的意思在你们业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证照，它是英国的皇家舞蹈学院。这个迎天鹅不是你想要叫迎天鹅就可以叫迎天鹅，它是有一个证照，然后我是去考了这个证照，然后它的英文就叫做 Silver Swan。
1: 哦，是哦，所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看到那个蓝的 logo 有一只白的鹅，
1: 哦，
0: 那个是，
1: 哦，有，
0: 对，那个是英国的一个证照，
1: 就有这个证照代表你在当时在国外有考到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哦，原来就学到一个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十四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五十人生首领芭蕾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我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五十人生的课程时间表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发现啊，每一堂的那个时间呢都是白天居多，但是这一点呢，在许多现在我们市面上所看到一些舞蹈教室来讲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通常都是晚上。
1: 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姐姐们就是在我的舞蹈教室，她是我的公主，但是离开。在这间教室之后，她要当妈妈，她要当媳妇，所以她要当太太，所以就是我们配合这些姐姐们的生活的作息，我们的课程都是开在白天的。那早上处理完先生的早餐之后呢，她就可以来上课，所以比较早的课是10点。对，那下午中午处理完先生的午餐之后呢，1点半他就可以来上下午的课程这样子。
0: 然后你们1到6，周一到周六都有开教室。
1: 是，但是也有些姐姐因为她还在上班，所以我们晚上也有熟龄的课程，或者是礼拜六也有。
0: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就是今天你零基础你也可以去上课。
1: 是，如这个其实我们首领芭蕾真的就是给零基础的人，你其实你就想这个首领芭蕾它就是一堂运动课程，那就像是瑜伽一样，就像是健身房或者是皮拉提斯。在几十年前我们一想到瑜伽的时候就想说劈腿，然后你要把脚放到耳朵的后面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瑜伽的认识已经知道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力量的练习。那芭蕾其实也是，我目前就是在推广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当专业舞者，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运用芭蕾的练习来练习增强我们的肌肉，然后减少肌少症啦，然后改善你的腰酸背痛这样子。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身体的肌肉的练习而已。对。
0: 那如果像可能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哇好有意思，好想去体验看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可以，你可以来就是来现场看看课程是怎么进行的，或者是你想要体验看看一堂你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常常有人讲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那个是专业芭蕾，在首领芭蕾是你喜不喜欢
0: 哦，
1: 你上课之后你感觉你喜不喜欢。你喜欢可以继续，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当然可以去找别的运动。对，
0: 对，我觉得喜欢真的很重要。那老师你自己在这个每天这样教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一些比较特殊的学员他们的历程分享呢？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过去真的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他以前有接触过，可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呢已经好久没有跳了，终于现在呢可能也退休了，然后孩子也大了，终于有机会可以重拾这个小时候的这个舞蹈的梦想。
1: 是有。我有好几个学生就分享，他说他上一次学芭蕾已经是50年前了，或者是有的人学到比较大，例如已经穿硬鞋了，上到就是上国中的时候，但他们都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老师，我小时候学芭蕾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因为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很凶嘛，那老师都尤其是舞蹈老师会恨铁不成钢，就是要你筋再软一点啊，要你腿再举高一点，所以那个是有目的性的。那现在目的性不同了，他们来学的是怎么样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怎么样让他的肌肉更有力气，所以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身体的进步，所以这个开心跟快乐是以前没有的。然后前两个星期同时有两个学员跟我分享，他说他们两个都是走路不专心然后跌倒。那有一个学员就跟我分享

0: 说他右手拿着手机，然后他脚绊倒了，绊倒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零点一秒想说他手上有手机，所以手机不能甩。然后他快要扑倒在地板的时候，他说我明天要上芭蕾课，我膝盖不能受伤，所以他就是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他发现自己的时候，他是侧躺在地板的，他的膝盖有一点点擦伤，那他肩膀有撞到。后来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下课之后就说，我发现了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练习的核心的力量，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要救我的膝盖跟手肌的时候，他发现他肚子一用力，然后头脑告诉他身体不能受伤，所以他侧身立刻侧身就是身体肉最多的地方着地。那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耶，因为熟龄我们的头脑比较慢一点，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
1: 反应会比较慢，
0: 也比较慢，所以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头脑跟身体的力竭的敏捷度，他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运用他自己的肌肉让自己不受伤，这件事情很棒。然后另一个姐姐是她去遛狗，然后他说他在石头的那一种公园的地板，他是一只杜宾犬，大狗，他的杜宾犬一冲出去的时候啊，那个石头很滑，他的一只腿就滑了出去，他就弓箭步，然后他撑在那里的时候，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还好我有学芭蕾。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弓箭步停在那里的时候，我肚子用力，我把狗撑住了，另一个我的腿没有拉伤，因为我有保持我的肌肉的弹性，所以这些都是在于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对，
1: 而且我觉得老师你这样讲完我突然觉得长辈其实在柔软度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好像要再去多加训练，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也可能不会再提重物，提重物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再就是我们可能也很少会需要去做一些爆发力的事情，所以柔软度这件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需要用到。
0: 是，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要不要劈腿啊，要不要拉筋。我就说我们不劈腿，我们也不拉筋，可是我们要保持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肌肉的柔软度。那我们延展的是哪里呢？是肌肉，不是筋，不是拉筋，是你的肌肉，保持你的肌肉弹性其实可以避免拉伤。尤其是我们就是国人最常的就是闪到腰对呀、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坐着嘛，你的腰部是没有肌肉的，那你的那个腰部没有肌肉没有弹性没有肌力的时候，很容易你在提重物，甚至我听说穿鞋子穿到腰扭到的这一种。那当我们开始练习芭蕾之后，你的腰部臀部腿部肌肉一起练习的时候，第一个有肌力，第二个它有柔软度，它的韧性更好的时候可以因应你的生活的各种突发状况。
1: 比方像遛狗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也救了你一命。那老师他们在上完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他们自己越来越优雅这件事呢？
0: 有他们反而这个优雅都是他们跟我分享说，我朋友说，我孩子说，我先生说，对，其实我们自己都会对自己都比较严格，你每次看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哪里不满意，但其实旁边的人就会看得很明显，就想说你是不是瘦了，为什么你的腰细了，原来是你的肌肉挺了，你怎么穿衣服好看，你脖子怎么拉长了，原来我们知道你的后背肌肉怎么用。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学芭蕾，我的富贵包不见了。我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让你什么这么名贵的东西不见。他就说，不是富贵包，就是
1: 那脖子后面的，算是一块赘肉，
0: 一块肉。对。然后他说，因为长期他的工作都是使用电脑，
1: 对啊，就是头会这样子，对不对？
0: 对，脖子会往前，然后你就会驼背，
1: 没错。
0: 那你的腰就会弯弯的，那脖子后面就长出一块肉。那慢慢的上芭蕾，他大概一年多两年吧，那块肉 就慢慢消失不见了，然后他的胸口也挺起来了，他的脖子看起来也拉长了，脖子看起来拉长的时候，头也看起来比较小，比例就比较好
1: 哦。
0: 对，
1: 这不用什么。

0: 什么医美也不用去做整形，
1: 真的。而且姐姐们就是每次在跳舞的时候啊，都会看着镜子里面自己非常专注。我都会提醒他们说：“你们眼睛要记得眨哦，不然这样看起来好像你们的眼那个皮有打了好多
0: 肉
1: 什么，对，让你们的皮肤变得好紧绷，看起来好光亮哦。
0: 那他们在上芭蕾的时候，你因为你刚才有说。”不用硬性规定他们一定要穿舞衣，
1: 不用。
0: 那他们要穿什么衣服？自己的运动衣服就可以了。
1: 是自己的运动衣服，其实只要比较合身的，然后舞鞋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第一班，你要穿芭蕾舞鞋。嗯，那裤子还有衣服都是合身就好。那为什么要合身呢？因为老师就是要看到你的肌肉有没有运用的正确
0: 哦，所以穿瑜伽裤这种就可
1: 以
0: 了。
1: 可以
0: 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那我去上课的话，我有一些装备是不是就是像老师你们那个芭蕾舞专业这样一整套还要纱纱裙这种？嗯，对，其实是不用的，
1: 其实是不用的。嗯、对，
0: 那哦，有没有男性的学员呢？
1: 有啊，我一开始最一开始的首领的学员是一对夫妻。是先生陪着太太来的，那时候因为太太的健康有一些问题，那先生陪着来，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感动。嗯，对。然后还有一位是他看了芭蕾的纪录片，哦，他其实从来没就是没有想过要学芭蕾，但是他已经学了瑜伽学了十几年，嗯，那他看了舞蹈的纪录片，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想说我来试看看舞蹈。但是学了之后他就发现，哇，真是博大精深，原来运用肌肉的方法有这么多。因为他已经学十几年的瑜伽，所以他对于肌肉的运用掌握度非常好。然后他就发现说，哇，跟瑜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常常在讲瑜伽是你要在稳定当中找到平衡，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啊、心理啊，就是沟通。但在芭蕾不一样哦，它是一个表演艺术，你的观众是在外面的，
0: 哦，外显的，
1: 对，它是外显的，哦。然后你要在移动当中找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小肌群就非常重要。
0: 小肌群包括像是哪里叫小肌群？
1: 像是例如你如果提重物、提水桶，你用的这些力气都是大肌肉，oh. 哦，就是你外面碰得到的这些是大肌肉，那小肌群就是在大肌肉的里面的一些，就是一束一束的这些，
0: 对，比较深层的，
1: 比较深层的。然后这些小肌群要跟大的肌群合作，它才能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在移动当中的平稳性。嗯，这就是为什么芭蕾舞者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优雅。
0: 嗯，哇，这以上这些呢，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呢作为参考看看哦。因为有机会的话，我们过去对于芭蕾的印象啊，可能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呢，竟然有这样，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舞蹈运动经验，你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1: 是，
0: 也很好奇教室在哪里啊？
1: 教室在民权西路站。
0: 民权西路站，
1: 是民权西路19号二楼，
0: 所以是捷运就可以到吗？
1: 是捷运就可以到，这是民权西路教室。然后我们最近有第二间教室在松江路3号，对，这个是新生。
0: 中向新生站，
1: 对，中向新生站的4号出口。
0: 哇，恭喜你们开到第二间教室了。
1: 对，
0: 哦，老师，那你要怎么跟你们联络呢？如果真的想，因为我看到你们有提到说，如果你是要去，不管是参观也好，或者是试上的话，都要先来电预约。
1: 对，你就是 Google 舞狮人生就可以了。舞狮舞蹈的舞，狮是捡拾的狮，就是把你舞蹈的梦想重新捡拾起来。舞狮人生，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02-2599-7113。
0: 对，那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试试看，或是想要参观看看的话，02-2599-7113。那最后，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从创业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股热忱，然后。重点是你一创业就是希望可以为这个熟龄带来一些不管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梦想啦，然后带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去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你要想要推广舞蹈，芭蕾舞蹈这件事情。那一路走来我相信也是相当不容易，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样在这几年尤其是创业之后的一些心得感想呢？

0: 心得感想啊，就我还是保持我的初衷，因为芭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对于收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芭蕾舞可以推广到普及到所有收龄的学习者，他在想要找他要做什么运动的时候，都可以把芭蕾放在一个选项。对，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运动的观念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运动就是爬山，好像就这样。但现在开始，你可以去上瑜伽，你可以去健身房，可以去提适能，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可以再把芭蕾放上选择的话，会很好。那这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标。
1: 是，那我刚才听到已经到了第二间教室了，真的是非常恭喜，
0: 是是，
1: 代表着这个学生会越来越多。那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收龄芭蕾，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呢，将它列入到你未来想要从事的运动项目当中。那也不要忘记哦，来找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欢迎大家呢，可以呢，跟这个五十人生收龄芭蕾教室呢来做联系。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
1: 这个动作，然后你能够吸收多少，每一个人不一样。
2: 嗯，
1: 对。
2: 所以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要求说啊，就是哎，这个后面跟上哦，你会这样子吗？
1: 不会，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算现在忘记动作，太阳明天还是会起来，笑一笑就过去了。而且重点不是你目前学会多少，而是你在跳舞当中你得到了多少的开心跟快乐。这些开心跟快乐是其他事情你没有办法带来的，但是在这间教室，你为了自己学习，你为了自己练习肌肉，你为了自己跳舞，这个开心是非常非常无价的。
2: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位钢琴老师在这边伴奏，这件事会让人觉，让我自己会，如果我自己是学员的话，我会觉得我备受尊崇，你知道吗？
1: 而且因为我们姐姐们就是学习的速度会比较慢，如果是去配合
2: CD 啊
1: CD 已经录制好的音乐，我们往往是跟不上的。那姐姐们又需要重复练习，我又不可能 CD 一直往后倒退重复，往后倒退重复。有现场的钢琴老师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姐姐们的速度，然后把速度变慢。那姐姐们一开始的时候会从慢的速度开始学，等到他们熟悉动作之后，老师就会开始加快一点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动起来的时候更有成就感。然后钢琴老师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是完全没有看谱的哦，他们是现场即兴。例如我们有的时候会跳小跳，就是小小的跳跳，那这个时候钢琴老师就会给他们一些音乐里面的提示，所以他耳朵听起来的时候非常轻快，他的身体反应就会很轻快。那如果我们要例如单脚站立，那不能扶着把杆，要平衡的时候，老师就会给很沉稳的、很稳定的音乐。那姐姐耳朵听到很稳定的时候，她的心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她的稳定度就会比较好。
2: 老师，你从教室，然后到舞蹈的设计，甚至到音乐的编排，这些呢，都真的就是专为熟龄的朋友们去做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有趣，是将他们是称为银天儿，
1: 对
2: 对不对？银天儿，
1: 对，
2: 因为银发族的意思吗？
1: 是。
2: 哦，好，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想说，银天鹅的意思在你们业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1: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证照。它是英国的皇家舞蹈学院。这个银天鹅不是你想要叫银天鹅就可以叫银天鹅，它是有一个证照。然后我是去考了这个证照，然后它的英文就叫做 Silver Swan。
2: 哦，是哦，所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1: 对对对。
2: 哦，
1: 所以你看到那个蓝的 logo 有一只白的鹅，那个是对，那个是英国的一个证照。
2: 就有这个证照代表你在当时在国外有考到就
1: 对
2: 了。
1: 对
2: 对。哦，原来就学到一个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正声调频台。十四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五十人生首领芭蕾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我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五十人生的课程时间表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发现啊每一堂的那个时间呢都是白天居多，但是这一点呢在许多现在我们市面上所看到一些舞蹈教室来讲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通常都是晚上。
1: 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姐姐们就是在我的舞蹈教室，她是我的公主，但是离开这间教室之后，她要当妈妈，她要当媳妇，所以她要当太太，所以就是我们配合这些姐姐们的生活的作息，我们的课程都是开在白天的。那早上处理完先生的早餐之后呢，她就可以来上课，所以比较早的课是10点。对，那下午中午处理完先生的午餐之后呢，1点半他就可以来上下午的课程这样子。
0: 然后你们1到6周一到周六都有开教室。
1: 是，但是也有些姐姐因为她还在上班，所以我们晚上也有熟龄的课程，或者是礼拜六也有。
0: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就是今天你零基础你也可以去上课。
1: 是，如这个其实我们首领芭蕾真的就是给零基础的人，你其实你就想这个首领芭蕾它就是一堂运动课程，那就像是瑜伽一样，就像是健身房或者是皮拉提斯。在几十年前我们一想到瑜伽的时候就想说劈腿，然后你要把脚放到耳朵的后面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瑜伽的认识已经知道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力量的练习。那芭蕾其实也是我目前就是在推广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当专业舞者，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运用芭蕾的练习来练习增强我们的肌肉，然后减少肌少症啦，然后改善你的腰酸背痛这样子。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身体的肌肉的练习而已。对。
0: 那如果像可能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哇好有意思，好想去体验看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可以，你可以来体，就是来现场看看课程是怎么进行的，或者是你想要体验看看一堂你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常常有人讲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那个是专业芭蕾，在首领芭蕾是你喜不喜欢
0: 哦，
1: 你上课之后你感觉你喜不喜欢。你喜欢可以继续，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当然可以去找别的运动。对，
0: 对，我觉得喜欢真的很重要。那老师你自己在这个每天这样教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一些比较特殊的学员他们的历程分享呢？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过去真的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他以前有接触过，可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呢已经好久没有跳了，终于现在呢可能也退休了，然后孩子也大了，终于有机会可以重拾这个小时候的这个舞蹈的梦想。
1: 是，我有好几个学生就分享，他说他上一次学芭蕾已经是50年前了，或者是有的人学到比较大，例如已经穿硬鞋了，上到就是上国中的时候，但他们都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老师，我小时候学芭蕾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因为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很凶嘛，那老师都尤其是舞蹈老师会恨铁不成钢，就是要你筋再软一点啊，要你腿再举高一点，所以那个是有目的性的。那现在目的性不同了，他们来学的是怎么样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怎么样让他的肌肉更有力气，所以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身体的进步，所以这个开心跟快乐是以前没有的。然后前两个星期同时有两个学员跟我分享，他说他们两个都是走路不专心然后跌倒。那有一个学员就跟我分享说

0: 右手拿着手机，然后他脚绊倒了，绊倒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零点一秒想说他手上有手机，所以手机不能甩。然后他快要扑倒在地板的时候，他说我明天要上芭蕾课，我膝盖不能受伤，所以他就是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他发现自己的时候，他是侧躺在地板的，他的膝盖有一点点擦伤，那他肩膀有撞到。后来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下课之后就说，我发现了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练习的核心的力量，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要救我的膝盖跟手肌的时候，他发现他肚子一用力，然后头脑告诉他身体不能受伤，所以他侧身立刻侧身就是身体肉最多的地方着地。那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耶，因为熟龄我们的头脑比较慢一点，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
1: 反应会比较慢，
0: 也比较慢，所以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头脑跟身体的力竭的敏捷度，他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运用他自己的肌肉让自己不受伤，这件事情很棒。然后另一个姐姐是她去遛狗，然后他说他在石头的那种公园的地板，他是一只杜宾犬，大狗，他的杜宾犬一冲出去的时候啊，那个石头很滑，他的一只腿就滑了出去，他就弓箭步，然后他撑在那里的时候，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还好我有学芭蕾。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弓箭步停在那里的时候，我肚子用力，我把狗撑住了，另一个我的腿没有拉伤，因为我有保持我的肌肉的弹性，所以这些都是在于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对，
1: 而且我觉得老师你这样讲完我突然觉得长辈其实在柔软度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好像要再去多加训练，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也可能不会再提重物，提重物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再就是我们可能也很少会需要去做一些爆发力的事情，所以柔软度这件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需要用到。
0: 是，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要不要劈腿啊，要不要拉筋。我就说我们不劈腿，我们也不拉筋，可是我们要保持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肌肉的柔软度。那我们延展的是哪里呢？是肌肉，不是筋，不是拉筋，是你的肌肉，保持你的肌肉弹性，其实可以避免拉伤。尤其是我们就是国人最常的就是闪到腰
1: 对，
0: 对呀，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坐着嘛，你的腰部是没有肌肉的，那你的那个腰部没有肌肉，没有弹性，没有肌力的时候，很容易你在提重物，甚至我听说穿鞋子穿到腰扭到的这一种。那当我们开始练习芭蕾之后，你的腰部、臀部、腿部肌肉一起练习的时候，第一个有肌力，第二个它有柔软度，它的韧性更好的时候，可以因应你的生活的各种突发状况。
1: 比方像遛狗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也救了你一命。那老师他们在上完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他们自己越来越优雅这件事呢？
0: 有他们反而这个优雅都是他们跟我分享说，我朋友说，我孩子说，我先生说，对，其实我们自己都会对自己都比较严格，你每次看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哪里不满意，但其实旁边的人就会看得很明显，就想说你是不是瘦了，为什么你的腰细了，原来是你的肌肉挺了，你怎么穿衣服好看，你脖子怎么拉长了，原来我们知道你的后背肌肉怎么用。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学芭蕾，我的富贵包不见了。我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让你什么这么名贵的东西不见。他就说，不是富贵包，就是
1: 那脖子后面的，
0: 对，
1: 算是一块赘肉，
0: 一块肉，
1: 一块肉，
0: 对。然后他说，因为长期他的工作都是使用电脑，
1: 对啊，就是头会这样子，对不对？
0: 对，脖子会往前，然后你就会驼背，
1: 没错，
0: 那你的腰就会弯弯的，那脖子后面就长出一块肉。那慢慢的上芭蕾，他大概一年多两年吧，那块肉 就慢慢消失不见了，然后他的胸口也挺起来了，他的脖子看起来也拉长了，脖子看起来拉长的时候，头也看起来比较小，比例就比较好
1: 哦。
0: 对，
1: 这不用什么医美，也不用去做整形，
0: 真的。而且姐姐们就是每次在跳舞的时候啊，都会看着镜子里面自己非常专注，我都会提醒他们说，你们眼睛要记得眨哦，不然这样看起来好像你们的眼那个皮有打了好多
1: 肉
0: 什么，对，让你们的皮肤变得好紧绷，看起来好光亮哦。
1: 那他们在上芭蕾的时候，你因为你刚才有说不用硬性规定他们一定要穿舞衣，
0: 不用，
1: 那他们要穿什么衣服，自己的运动衣服就可以了，
0: 是自己的运动衣服，其实只要比较合身的，然后舞鞋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底板，你要穿芭蕾舞鞋，那裤子还有衣服都是合身就好。那为什么要合身呢？因为老师就是要看到你的肌肉有没有运用的正确
1: 哦，所以穿瑜伽裤这种就可
0: 以
1: 了，
0: 可
1: 以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那我去上课的话，我有一些装备是不是就是像老师你们那个芭蕾舞专业这样一整套还要纱纱裙这种？
0: 嗯，
1: 对，其实是不用的，
0: 其实是不用的。嗯、对，
1: 那有没有男性的学员呢？
0: 有啊，我一开始最一开始的首领的学员是一对夫妻。是先生陪着太太来的，那时候因为太太的健康有一些问题，那先生陪着来，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感动。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位是他看了芭蕾的纪录片，
1: 哦，
0: 他其实从来没就是没有想过要学芭蕾，但是他已经学了瑜伽学了十几年，
1: 嗯，
0: 那他看了舞蹈的纪录片，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想说我来试看看舞蹈，但是学了之后他就发现，哇，真是博大精深，原来运用肌肉的方法有这么多，因为他已经学十几年的瑜伽，所以他对于肌肉的运用掌握度非常好，然后他就发现说，哇，跟瑜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常常在讲瑜伽是你要在稳定当中找到平衡，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啊心理啊就是沟通，但在芭蕾不一样哦，它是一个表演艺术，你的观众是在外面的，
1: 哦，外显的，
0: 对，它是外显的，哦，然后你要在移动当中找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小肌群就非常重要。
1: 小肌群包括像是哪里叫小肌群？
0: 像是例如你如果提重物提水桶，你用的这些力气都是大肌肉，
1: oh.
0: 哦，就是你外面碰得到的这些是大肌肉，那小肌群就是在大肌肉的里面的一些，就是一束一束的这些，
1: 比较深层的，
0: 比较深层的，然后这些小肌群要跟大的肌群合作，它才能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在移动当中的平稳性，这就是为什么芭蕾舞者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优雅。
1: 嗯，哇，这以上这些呢，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呢作为参考看看哦。因为有机会的话，我们过去对于芭蕾的印象啊，可能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呢，竟然有这样，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舞蹈运动经验，你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0: 是，
1: 也很好奇教室在哪里啊？
0: 教室在民权西路站。
1: 民权西路站，
0: 民权西路19号2楼，
1: 所以是捷运就可以到吗？
0: 是捷运就可以到，这是民权西路教室。然后我们最近有第二间教室在松江路3号，对，这个是新生。
1: 中校新生站，
0: 对，中校新生站的4号出口。
1: 哇，恭喜你们开到第二间教室了。
0: 对，
1: 哦，老师，那你要怎么跟你们联络呢？如果真的想，因为我看到你们有提到说，如果你是要去，不管是参观也好，或者是试上的话，都要先来电预约。
0: 对，你就是 Google 舞狮人生就可以了。舞狮舞蹈的舞，狮是捡拾的狮，就是把你舞蹈的梦想重新捡拾起来。舞狮人生，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02-2599-7113。
1: 对，那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试试看，或是想要参观看看的话，02-2599-7113。那最后，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从创业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股热忱，然后 重点是你一创业就是希望可以为这个熟龄带来一些不管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梦想啦，然后带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你要想要推广舞蹈，芭蕾舞蹈这件事情。那一路走来我相信也是相当不容易，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样在这几年尤其是创业之后的一些心得感想呢？
0: 心

0: 的感想啊，就我还是保持我的初衷，因为芭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对于收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芭蕾舞可以推广到普及到所有收龄的学习者，他在想要找他要做什么运动的时候，都可以把芭蕾放在一个选项。对，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运动的观念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运动就是爬山，好像就这样。但现在开始，你可以去上瑜伽，你可以去健身房，可以去提示能，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可以再把芭蕾放上选择的话，会很好。那这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标。
1: 是，那我刚才听到已经到了第二间教室了，真的是非常恭喜，
0: 是是，
1: 代表着这个学生会越来越多。那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收龄芭蕾，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呢，将它列入到你未来想要从事的运动项目当中。那也不要忘记哦，来找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欢迎大家呢，可以呢，跟这个五十人生收龄芭蕾教室呢来做联系。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当中非常重要的，却也常常被忽略的议题，就是我们的子宫颈癌防治哦。那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嘛，所以忙于工作之余呢，其实还要照顾家庭，非常的辛苦。那总是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摆在最后面哦。但其实子宫颈癌呢，是少数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预防跟定期检查来大幅降低风险的一个癌症之一哦。那从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来认识这个人类的乳头病毒，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的部分哦，其实都是在守护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的郑乃华研究助理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透过筛检跟疫苗来建立完整的健康防护力。乃华你好。
1: 大家好。
0: 是，首先要先请教一下乃华，就是说，我们宜兰县目前的这个子宫颈癌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1: 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呢，我们宜兰县112年，我们子宫颈癌的发生人数有23人，标准化的发生率是6.6。全国的平均的标准化发生率是7.4，然后在我们女性癌症的发生率中排名第12位。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像没有很严重，
0: 对。
1: 不过我们仍要提醒啊，子宫颈癌其实在早期大多没有症状，容易被忽略，而且它是可以透过我们定期筛检来有效预防的癌症哦。
0: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蛮多女性其实，检查出来就是蛮多都是，而且有的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定期的来做筛检，什么抹片检查，这个几分钟护一生，六
1: 对，
0: 分钟
1: 六
0: 护
1: 分
0: 一，
1: 钟。
0: 对，护一生的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就可以来做起来哦。好，那其实我们宜兰县目前状况看起来是还好的部分，对。
1: 对。
0: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做筛检啊，因为也不是说没有症状就代表说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哦。那定期检查真的很重要。那其实子宫颈癌的部分，它还有哪一些就是可以预防的部分？我们可以提前来做一些，就是提早的来管控呢？
1: 我们建议我们民众啊，我们子宫颈癌其实有3道防线来做预防。第一道防线是因为 HPV 主要是透过我们性接触传染的，我们要维持良好的安全性行为，然后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播。第二道防线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目前我国食品药物管理署所核准的3款疫苗均可以预防致癌较高危险型的 HPV 16跟18型的感染哦。最后一道防线是就是来做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目前政府补助的是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可以做一次。然后30岁以上的妇女是每年可以做一次的免费子宫颈抹片检查。然后透过我们定期的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病变，而且可以降低60%至90%的子宫颈癌死亡率哦。
0: 是，这个子宫颈癌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些民众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就是说，目前是有这个年龄的部分，它是补助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1次嘛。但是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认为说，会有一点疑虑说，那如果是假设是没有经过性行为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一样要定期来进行筛检吗？
1: 没有性行为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建议啦。如果你发现你有非月经期间的出血，或者是有不舒服，我们建议直接挂妇产科，有专科的医师来评估你要做抹片检查，还是他直接帮你用超音波腹部检查来做这个评断，这样子。
0: 是，了解。那其实听起来，我们现在有疫苗跟筛检这样子的一个防线来帮大家做守护哦。那不过最近大家也蛮常听到的，就是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的部分。那到底 HPV 跟子宫颈癌它是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
1: 因为大部分差不多90%的子宫颈癌啊，其实都是因由我们性行为感染这个高危险型的 HPV 所导致的。因为当子宫颈的感染这个我们 HPV 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女性都会自动的痊愈，只是有少部分的人会有持续的感染现象发生。这个长期的感染就会造成我们健康的子宫颈癌细胞变成了异常的增生，就会造成我们的子宫颈癌。
0: 是，HPV 病毒它是不是不管男性女性它都

0: 有可能会得到，对不对？
1: 对对对 ，HPV 可能在男性的部分可能会有头颈癌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肛门癌，这些外生殖器癌都也是有可能的。
0: 是好，那其实这个 HPV 感染，近年也发现蛮常见的、哦。那其实真正危险的，刚才提到就是持续性的感染。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人类乳头病毒？其实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点陌生哦。那近期也一直在宣导，那是不是可以请乃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HPV 病毒它是一种会感染人类表皮还有黏膜组织的一个 DNA 的病毒。
0: 是。
1: 它目前发现其实大概有200多型，然后有分为高危险型跟低危险型。
0: 嗯。
1: 然后我们所谓的高危险型，可能是第16或第18型等，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子宫颈癌、外生殖器癌还有口咽癌等癌症的发生。然后低危险型比如说第6还有第11型，就比如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菜花或其他的性病所引起的这个疾病这样子。
0: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属于就是可能他在性行为方面可能他没有做好安全的部分嘛，才会去感染了一个病毒，是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哦，因为 HPV 它主要是经由我们的性接触来传染，所以在性行为的过程中它会就是会透过皮肤或黏膜来进行传染，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安全的一个防范哦。那听起来其实传染的途径的部分，大家会想要了解说什么样的人他比较容易感染到这个 HPV 的部分。
1: 其实啊，不管我们男生女生都会有感染到 HPV 的风险，因为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透过性行为接触我们的皮肤、黏膜或体液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其实研究有发现，不管男生女生，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大概有50%到90%都有机会感染到这个 HPV。病毒
0: 是，所以这个其实几率还蛮高的，50%到90%的几率。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它的潜伏期也是蛮长的吗？
1: 对，它潜伏期很长，因为有很感染长达数10年才有发生病变这样子。
0: 那感染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症状？我们怎么知道？
1: 通常其实我们感染时候是没有明显的症状，身体也不会感到不舒服。然后因为其实大部分会像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感染的话它其实会自动被我们免疫系统所清除。像如果免疫系统较差的女性朋友们，她就会持续的感染，这样会造成我们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比较高。然后另外除了子宫颈癌啊，我们刚刚说的头颈癌、癌症那个肛门癌，也所以说会，其实它影响的不是只有女生，我们男生也会同样面临这个 HPV 感染的风险。然后另外我们依据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资料指出，台湾头颈癌估计大概有 37% 是经过我们 HPV 感染的。另外其中它里面的型别大概也是我们比较高危险型的，刚刚所说的 HPV 16来感染所导致这个头颈癌这样子。
0: 其实现在头颈癌跟这个 HPV 的关联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不是说只有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要小心哦。那如果来感染 HPV 的话，这个是有药可以来治疗吗？那我们要如何来就是减少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发生呢？
1: 目前我们这个 HPV 感染其实没有特定的药物可以来治疗它，所以我们是先做好我们的预防措施，比如安全性行为啊，然后全程使用正确的保险套，可以减少我们感染 HPV 的机会。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平时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充足的营养，可以维持比较好的免疫力，可以使我们身体自动消除这些病毒，避免反复的感染。然后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也是可以来防范特定的 HPV 病毒。
0: 是，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其实免疫力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很关心说这个疫苗的部分，就是也想要请乃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说，现在这个我们 HPV 的疫苗它的一个接种的对象，跟我们要去哪里来施打这个公费的 HPV 疫苗呢？
1: 我们 HPV 的话，目前它这个疫苗其实对我们性行为比较没有活跃，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感染到 HPV 的朋友们比较有效。其实可是另外我们 那个接有性行为的朋友也不用，也是可以来接种的。
0: 是，
1: 因为九价我们 HPV 九价的疫苗是目前防护力最广的疫苗，可以防护我们第六、十一、十六、十八、三一、三三、四五、五二、五八这些形态的病毒，可以有效预防90%以上的子宫颈癌，然后菜花、头颈癌等这些癌症。
0: 嗯，
1: 另外这个疫苗的话是适用于9到45岁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去接种，通常我们是自费会接种3剂，
0: 是，
1: 然后14岁以下可以接种2剂，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政府我们从107年开始免费提供我们国中的女生来接种这个公费的 HPV 疫苗。不过后来我们114年起，
0: 嗯，
1: 我们开始不限男生女生都可以来接种这个疫苗，提供更多的 HPV 的保护。
0: 嗯，是，不过现在这个公费的部分它还是以国中生的部分嘛，还是说它开放全年龄的？
1: 我们目前还是以国中生，
0: 是，
1: 就是在学我们有上我们国中生的就可以来接种这个 HPV 疫苗，因为我们宜兰县啊也特别跟我们教育处来做合作，嗯，可以让我们到入校来卫教，然后提供接种，然后我们减轻家长去带孩子去医疗院所接种的时间的负担。如果有些小朋友啊，因为校园接种当日比较没办法去完成，可能有发烧的状况没办法接种当天接种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县内的合约医疗院所有提供补接种的服务。
0: 是，这个真的是蛮便民的一个措施哦。当然现在就是以国中生为主，那如果一般民众你有兴趣想要接种的话，就是自费的部分也可以来做接种。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HPV 疫苗的部分哦。再就是说我们来讲说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的部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女性她可能会认为说，哎，我现在已经停经了啊，那也没有性生活了，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来做这个抹片检查了呢？
1: 嗯，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哦。对，因为我们其实子宫颈的细胞如果受到我们 HPV 的感染后，它没有自行的消除，就会在子宫颈的细胞持续感染很长达数十年，
0: 是，
1: 然后会造成我们的细胞病变，就可能演变为癌症。所以说我们提醒我们的妇女朋友，停经或者没有性行为生活的妇女朋友，还是要来定期做这个抹片检查。
0: 是，现在的定期检查是我们如果一般妇女来讲，有没有什么就是几年做一次？
1: 我们政府虽然补助30岁以上是1年1次，也可以建议我们是3年，可以最少要3年做一次。
0: 是，好，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再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比如说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HPV 的疫苗，那有些朋友可能想说，哎，那我打了疫苗，那是不是之后我就不需要来做抹片检查？
1: 哦，这个也不对哦。
0: 也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 HPV 的那个病毒其实太多种，刚刚有说到有200多型，可是疫苗其实涵盖的只有大概有其中的几型，没有涵盖到全部的疫苗，
0: 是
1: 全部的那个 HPV 的型别，所以说接种完我们疫苗之后还是要有安全的性行为，然后定期的接受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才可以有比较完整的保护。
0: 是，毕竟它疫苗还是有它规特定的这个型别的保护啊，有一些如果出于这个型别就会有这个漏网之鱼哦。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因为其实这个也是讲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检查，比如说女性朋友像我们乃华又在宣导这个乳癌防治嘛，跟我们这个子宫颈癌，其实有时候女性朋友也是会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哎，这个隐私的部分，然后就会比较怠于去检查，就是民众会有这种心态。对，那其实这个大家都可以很正常的来看待，如果说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也可以找女性的医师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每年来定期做检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保护哦。那最后也想要请这个乃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五月份是不是有特别的这个筛检活动啊？因为五月刚好也是一个温馨的母亲节的月份嘛，那是不是有推出一些筛检的活动，以及有什么这个子宫颈抹片筛检的好礼活动吗？
1: 对，因为我们卫生局啊，在今年五月份有寄出一个子宫颈抹片筛检的通知单，所以有收到这个明信片的女性朋友们，记得在6月6号以前，然后到我们住家附近的卫生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完成检查，然后在检查完之后，由筛检单位会在我们的明信片盖个章之后，就可以带着这个明信片到我们各地卫生所去兑换我们的 精美的高级纸伞一支，
0: 是
1: 这个伞对我们宜兰很需要。
0: 纸伞就是不是折叠的意思，
1: 对的，是纸伞，纸伞。
0: OK，
1: 它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雨，蛮好的一支。
0: 像现在一直在下雨，就非常适合。
1: 对，所以说提醒我们符合资格的女性朋友们啊，赶快来行动来做这个筛检。另外，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再拨打我们卫生局的癌筛专线03-935-2722，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0: 是，大家可以来响应这个活动，因为如果说你之前都没有定期在做筛检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对，大家可以来定期筛检，然后还有送这个我们的预赏。
1: 对，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这个郑乃华研究助理和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健康资讯哦。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其实这个东西离你很远，但其实真正的守护就是往往来自你一个很小的行动哦。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哎，一年没检查，两年没检查也没关系，那就后来就忘记去检查，那这是错误的哦。就是很简单，它其实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但是呢，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守护哦。好，那再就是 HPV 疫苗的部分，也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频繁的这个性行为，或者是你是比较高危险高风险族群的话，也记得要去施打哦。好，那最后乃华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补充的部分呢？
1: 我们现在到了国中，应该大部分这最近都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
0: 是，
1: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收到通知单，也记得不要害怕，让我们孩子们接种这个疫苗，可以对他未来有非常大的保护。这样子，如果还有对疫苗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癌筛专线93-527-22，这是专线。
0: 是，没错，而且现在社会氛围也比较开放，我觉得接种这个疫苗是对自己多一层保护。
1: 对，
0: 是。会有家长会就是反对吗？
1: 对，其实县内蛮多，还是有一些家长会部分，他就觉得小朋友不想要让他有一些外面的
0: 打太多疫苗之类的，
1: 他就
0: 这样的
1: 会接种。不过因为疫苗还是有保护的作用，所以真的还是要来做接种。
0: 是，而且看到这个疫苗售价也不便宜。
1: 对，
0: 是，所以听众朋友就打起来吧。好，那再次提醒说，女性朋友不要因为忽略自己哦，那就忙于工作就忘记去做检查。那也提醒我们的家长们，就是及早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观念，然后也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今天的健康快一通就陪伴大家到这里，那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死过来了，
3: 该好。
2: 就这样，
3: 大小
2: 大木，
3: 哎呀，啊，可惜了，我一辈子还没等，
2: 这个阿姨生得小。
3: 你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讲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啊！
2: 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刷爷甲阿呆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秀君，是秀君啊。
3: 你哪会知道我在这？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我阿弟啊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大英开始有动作吧？即马四个咧闹人咧，
7: 水啊！前等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要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颗长卡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呀！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工作，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那边哦，叫咱来交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啊，当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鱼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啊？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那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个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个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咱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个无志气啊。等伊若食甲调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趁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趁钱，啥物拢嘛好。啊，无趁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个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用做记号啊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底啊，住伫对一间病院。
1: 好。大呀、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个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克叔叔，你帮我数数看。
3: 这里现在，
1: 哦、奇怪，阿姨两个今麦是安那，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是卖甲因吵，你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啊？
4: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了
4: 哦。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4: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4: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4: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4: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4: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4: 7年前， 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4: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姑娘，又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哎，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买，
1: 买就是彩梅啦。安怎？
3: 拍水。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算了。他在什么房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这样啊，阿爹啊，原来你在这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关出来，他还拢无来小吹啊，莫非是咧惊恁爸傻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超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予你摇。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现在还回来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他的眼睛，来弥补对他的亏欠，对吗？不然说，钱在哪里呢？根据我探听来的，他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那就有效了。这如果开下去，
0: 你到底是要说什
4: 么？这样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友，将我想要挃的东西带回来，涉及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哦，最好把你揭露清啊！
0: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0: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嗯啊，
6: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个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讲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姑娘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6: 啊，就阿迪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给阿迪啊放心一个啦。
4: 啊，因要去倒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迪啊是无驾照呢。 这我要交代一下啦，飞弟吼，遐、那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6: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大爷多谢，多谢大爷。
4: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免那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7: 哎哟，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1: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7: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8: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嗯，我要加短，啊，搁小我短一嘞，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7: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都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好啦，我起行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邓丽君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就惊落，你就啥物拢知啊？
7: 佮扣起来，
5: 阿等来。

0: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阿德哥哥。
1: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2: 台车经过，我拢讲过啊，你不信，我嘛无办法啦，
1: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那垫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定先，
3: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啊！喷啥？个喷！
4: 喂，你们两个，
1: 所长好，
3: 所长好，
4: 放人。
1: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1: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1: 干，算你好高运啦！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2: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那？
2: 多谢恁啦。
5: 安尼都要走哦？
2: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6: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2: 小坤，小坤呢？我在家啦。
6: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6: 毒品？
2: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死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无？这颗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6: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2: 小坤，是我对不起你。
5: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6: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2: 小坤。小坤啊，
7: 小坤啊，小坤，卖装个紧啊，较细意，我送你转去啦。
2: 小坤，
5: 阿爹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转去。
2: 这个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8: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9: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完全没办法，完全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心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1: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然后呢就赶着出门，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然后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把电话的线接好，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2: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2: 对，
1: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2: 有，
1: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是不是？
2: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3: 秋华姐，我好佩服您哦。
1: 怎么
3: 说？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2: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2: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2: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2: 是啊，
1: 尤其是今天。所以呢吓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2: 对，
1: 代表就是有效。
2: 是，
1: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有肾脏结石嘛，
2: 对，
1: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2: 是，
1: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一定要先吃。
2: 是，
1: 先吃优康宁。
2: 我
1: 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2: 是
1: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2: 对，
1: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他说没有。没有。
2: 是，
1: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2: 对，
1: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2: 是，
1: 好不好？先吃优康宁，之后

0: 喝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2: 嗯，
0: 比较不痛
1: 了，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卡里夫人先生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

0: Akir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kira， 是这个日不是 Akira，
1: 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哦、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他的经典剧作啦、嗯、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嗯哦、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啊、嗯、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

0: 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
1: 嗯，
0: 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
1: 哦，
0: 然后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哈，低于这个500，
1: 嗯，
0: 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1: 瘦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
1: 嗯，
0: 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
1: 嗯，
0: 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
1: 嗯，
0: 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
1: 嗯，
0: 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
1: 嗯，
0: 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嗯，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1: 嗯，
0: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
1: 嗯，
0: 那我今天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
1: 哦、
0: 油条啊，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
1: 哦，
0: 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嗯，
0: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欸，
1: 哦，
0: 啊，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欸，就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两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 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

0: 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需要除非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嗯，啊，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回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 ，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哈，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啊，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
1: 好，
0: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哦、
0: ，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萎缩，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6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10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2: 可见你就知道，帮周阿姐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渐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
0: 吃一点热食，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
0: 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欸，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就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
1: 嗯，
0: 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
1: 嗯，
0: 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嗯，
0: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哼，
0: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2: 对，
0: 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嗯。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2: 只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

0: 蝴蝶袖，肚子有角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星师的部分，星师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

0: 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

0: 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第五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直播，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对不哈，蛮讲来相亲是多一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在今日这部当中，咱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霓虹龙》，我打笑话喏，往哪笑话是虾米？笑话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自己的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说吼，你也总讲，现在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这是说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有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

歌的话，你也感觉讲哇，即马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即少年辈哈，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你甲总讲哈啊，看即个 NHK 哈，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哈，因出来咧唱一挂应家的对。哈，在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自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等咧流行，哈，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哦，你也听个安尼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不过这嘛是爱看，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当初是这个原主唱家罗文，当讲是早期啊，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拢总是罗文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这当讲是家喻户晓的对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吼。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讲是如数家珍的调。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有印象无？哈，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就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时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就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寡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互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嘛，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啦。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这一档讲啊，真难定，哈、来定台啊，莫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当讲哈，来破。来登台演唱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拢总甲阿聪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嘛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个迄个南蛮夜曲，吼、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啊个有迄个惊人的卡波声，哈、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个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上君主雷地。

这一档升功龙喜，大概非常熟悉，这个选都来得到了哈。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当讲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后来见面就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我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会跟我联络得到，吼、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我是感觉讲，吼、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才会过得吼，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伫这部当中，像唱片摕到了，就想要甲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这个，悲伤流目屎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吼、哦、啊，咱人吼、哦、要安怎样，吼、哦、伫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吼，当讲来过你的生活，吼、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啊，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吼、哦、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我努力打拼，我相信。

因讲吼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啊，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一个果实得到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得到啦啊。总是啊，啊人人有好买有卖。好、哦，拢同款，好、哦，拢总交车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妈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特别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在咱台湾当时哈，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的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和伊的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哟，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啊！而且呢啊，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掉。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是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那在咱国内哈，但讲是较流行的掉。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掉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啊，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出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啊来名气的对，所以讲啊，哈，啊，咱台湾的听友较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所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哈尼积极，哈、哦，阿、啊、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这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只好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哦，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哦，各种的这个事物的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的对啦，哈、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哈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大家拢就伫厝内底，哈、哦，这有当时啊，哈、哦，时间一久啊，哈、哦，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哦，所以讲啊，兄弟姐妹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朋友，哈、哦，大家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哈、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着真济，哈、哦，而这个运动，哈、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一下，哈、哦，较袂讲。咱的这个肌肉，哈、哦，这个力量呢，啊，真紧就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嘛影响着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哦，哈、哦，兄弟姐，哈、哦，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哦，包括我家己啦，哈、哦，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哦，和家己，哈、哦，享受着退休以后，哈、哦，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得掉哦。所以你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我们节目当中阿聪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说日本歌，有当时我们安排一些新歌以外，其他你像说国语跟台语的这部分，我们所安排的歌，差不多都总是一些中国的老歌比较多就对了。因为我相信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乡亲时代有很多，都总是我们中老班的朋友就对了。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会靠那个记忆，印象较深就对了。当然现在少年播音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包括阿聪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安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了。阿聪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了。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脚》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伫唱个即嘛哦，你也看，即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即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人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今嘛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哈，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哦，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一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哈、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啊，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啊，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啊，当好一首老歌，哈、啊，重现哈、啊、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哦。下日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哦，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哦、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哦、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哦，有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哦，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一个心情哈、啊，来入眠的话，好，这也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在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调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在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哈，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手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调啊。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那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了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了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时间艺术工作室的总监，也是长笛家吴正宇。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很美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节目来宾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对他的意义，另外我们也听到这位来宾为大家所选播的第一首乐曲。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他同时也是一位长笛家，吴正宇。正宇你好。
1: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开心邀请正宇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呢他今天要带给听众朋友这音乐讯息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也很难得。我们希望把这样的音乐响宴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也诚挚邀请大家前往欣赏。它的难得之处呢，是因为在这场音乐会所要演出的作品里面呢，包括了一位今年100岁高龄的作曲大师，他现在还在创作。那我想今天就透过正宇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那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曲子，正宇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好吗？
1: 好的，这首作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匈牙利作曲家 Kotak 他为小提琴独奏所创作 的作品、对，他的名字叫做为小提琴家菊池洋子写作的给洋子的圣歌。那它非常的短，就像我们听到一样，就像短短的一首小曲子，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Kotak 的作品，就是很多作品都很小。 Kotak 的作品就是以这种精炼然后但是又很浓缩的情感著名。
0: 谢谢正宇的介绍。刚刚也提到了这位作曲家100岁高龄，是匈牙利的作曲大师。
1: 对，匈牙利人，然后100岁，也就是1926年出生。
0: 对
1: 对，然后我常常跟朋友聊到的时候，大家对100岁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0: 我们只知道百岁人瑞。
1: 对，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其他1926年出生的人，例如说玛丽莲梦露，
0: 哇哦，
1: 对，或者是爵士大师 Miles Davis， 对，然后或者是台湾的

0: 作曲家杨三郎、
1: 嗯、
0: 台湾的诗人林亨泰，其实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
1: 嗯，
0: 对，但是很难得的就是这位作曲家 Kutak 1926年出生，他还在世，然后他还在创作。我们当时就觉得冲着这一点，今年他100岁这一年，我们应该要来为他做点什么。
1: 嗯，真的真的，刚刚提到了杨三郎，提到了玛丽莲梦露，好像拉近了我们对于想象的距离，只不过刚刚提到的大概都已经是古人了。好，那这么难得的机会，吴振宇老师呢所经营的时间艺术工作室就特别策划了音乐飨宴，希望透过这样的展演呢，让大家对于现在还在世的这位匈牙利籍的作曲大师的作品有更多的了解。而我们当然知道，在匈牙利这个国家，它历经了很多的包括战乱等等等的一些历史背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底下所诞生的这样一位作曲大师，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他，对吧？
0: 是的，就是匈牙利这个国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对他的印象就是东欧的一个国家，
1: 是，
0: 可是其实在古代呢，当他跟奥地利还是奥匈帝国的时候，
1: 嗯，
0: 他其实是整个欧洲古典音乐的重心。
1: 是，
0: 对，重心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的莫扎特、
1: 嗯、
0: 海顿就是在这个区域红起来的，然后也在这个区域就是主要在这里游历，然后创作，然后带动了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的风格、
1: 嗯、
0: 那当然西欧的音乐重心慢慢的往西移的时候呢，就变成奥地利，然后往德国、往意大利、往法国这些地方发展，那匈牙利就有一段时间呢稍微比较没落。在李斯特之后呢，就比较没有什么就是大作曲家出现了，作品也变少了。但是呢，就很多人呢，很多后代的，就在后面一点的作曲家呢，他们就想要复兴这件事情。
1: 嗯，
0: 哎，那就出现了我们现在也很耳熟能详的，像巴尔托克，
1: 是
0: 这个时候的作曲家。
1: 嗯，对，嗯嗯，好，那今天呢就要透过吴振宇老师呢好好的跟听众朋友介绍包括这些时代的脉络，还有在这些时代里面所诞生的作曲家他们个人非常特别的风格。刚刚振宇也提到了这位库尔塔格作曲家，他的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长度稍显偏短，对吧、
0: 嗯、
1: 但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是不是继续来欣赏安排一首他的作品？
0: 好，我们来听他的钢琴独奏作品致敬舒伯特。
1: 嗯、
0: 啊、刚刚汉阳太客气了，他的作品不是稍显偏短，是非常短。
1: 好，
0: 他的作品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甚至有一些作品只有50秒。
1: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是钢琴独奏曲，致敬舒伯特。致敬舒伯特，对他来讲写这首曲子有特别的企图或意涵吗？
1: 库塔是一个很有童心的人，

0: 所以他的这些短曲子呢，有围绕着好多个不同的主题，就是他的那个起心动念，就是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其中一种就是像这首致敬舒伯特，哎，或者是致敬，他有好多作品是致敬其他的古人、古代的大师，或者是古代的文学家或者是哲学家。但是他的这种致敬法呢，常常带着一点就是开玩笑的、好玩的、很诙谐的方式，而不是说我就是写了一首舒伯特风格的作品。我们像刚刚的作品里面，我会听到舒伯特好像舒伯特，可是又有一些隐隐约约有一些怪怪的，不管是声响啊或者是主题啊，就是好像不那么舒伯特。对，那这就是库塔克达作为一个现代作曲家，他在致敬这些他很憧憬的大师的时候用的一种很诙谐的手法。
1: 嗯，我们所谓的致敬哦，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方向或者是内容。那像郑宇说的库塔克，他可能就是一个正如你说的充满童心的一位作曲家，或者在他的世界里面很多戏谑的方式可能都会出现在他的旋律里面。好，那借由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也真的可以来好好的认识这位作曲大师哦。那接下来呢，既然提到了致敬，或许我们也可以再来安排另外他，诚如你说的，他向很多的前辈作曲家致敬的一些作品。
0: 是的，像我们待会要听这首致敬巴哈，就是延续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风格，就是很短，这首有多短呢？大概只有一分多钟，
1: 是
0: 一分钟多一点点。
1: 嗯，
0: 然后他致敬了巴哈，他用了长笛独奏啊，因为巴哈有一首很有名的长笛独奏《帕蒂塔》。
1: 嗯哼，
0: 对，他致敬他这个作品，或是这个巴哈写作长笛的风格，但是呢，又用了很多当代人才会有的，例如说音程啊，如果就这分析这首作品的话，他没有用上我们当代音乐很常出现的这些就是衍生技法，这些很酷炫的声响，他用的就是音律啊，这一点是非常致敬巴哈的。
1: 是，
0: 但是呢，他会用的音程或是他会用的语法又非常的现代。
1: 我看到的一个标题跟这次音乐响应的标题是一样的，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
0: 对，这是他的一套作品。这一套作品呢，他给了钢琴的话就叫游戏，他写了七八册这样的小曲子，然后每一首曲子都短短的，所以一册可能就会有十几首甚至二十首的小曲子。然后呢，他也写给了长笛、单簧管、竖笛同样的这一套名字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的作品。但是呢，每一个人我们手上的谱，我们因为我们要准备这场音乐会，我们就把我们手上的谱拿来对着一看，发现每一个人的曲子其实是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的。
1: 嗯哼，
0: 对，然后他有的是从钢琴的改编过来，有的是他写了觉得长笛不错，小提琴也可以，他就又像例如说像致敬巴哈这种小提琴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作品。
1: 嗯，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选自符号、游戏与讯息，库塔他为长笛所写的独奏曲致敬巴哈。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吴正宇，我们待会儿见。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吴正宇老师。那么要为大家传递的音乐响宴的讯息呢，是由时间艺术工作室所策划的 GUTAG 100岁的台湾巡回音乐会。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稍后会详细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现在呢，汉阳想请教正宇哦，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库塔这位匈牙利的作曲大师，他的作品时间都比较短，是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呢？
2: 有的，这是一个在当代音乐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作曲的方式跟手法。那 我研究以后也发现说，原来他是起来有字的。
1: 是，
2: 对，就是库塔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就是创作的低潮期，他的信心，就是写作的信心突然就崩溃了，一下子几乎无法写出任何东西。当时他在巴黎，所以他就求助了一个心理医师。然后这个医师当然不是音乐家，也不是作曲家。对，所以他给了他一个非音乐的建议，就是他说，那你能不能试着从一颗音开始，然后找寻这个音跟下一个音之间的连结，然后去发展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平常古典作曲，你可能要考虑和声啊，或者很多很复杂很专业的东西。他说，那你能不能返璞归真，从一颗音开始写呢？对，然后这个想法呢给了库塔给一个启发。从那之后呢，他就发展了一个这个属于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写作方式。所以他的作品，他有一首弦乐四重奏，就是1950几年写作。

0: 那一首作品，他把它命名为他的作品号第一号。啊，实际上这首作品不是他写的第一首作品，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他重获新生以后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命名这首作品为他的作品第一号。哎，当然这首作品第一号呢，其实并不是这种很短的作品，
1: 嗯，
0: 但是他画下了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之后他写作了很多很多，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种很短小但是很精炼，然后把所有的感情跟想说的东西都在最极限的状态下去写。他有很多格言，就是例如说他觉得每一个音都有他的责任，
1: 嗯，
0: 对，然后他会很我们现在讲的减法创作，就是他会去检查这个音一定要有它绝对的必要性，他才会把它留下来。
1: 嗯，
0: 对，就变成他后面写作品的时候的一个中心思想。
1: 嗯，在面临信心危机获得调整之后，他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而虽然在这个阶段以后他的作品曲长很短，但不减损他剧作的光芒。
0: 对，就是尤其是我们如果讲到匈牙利，我们如果讲到当代音乐，我们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作曲大师 Ligeti。
1: 嗯，
0: 对，那他跟 Kutak 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然后当然他也已经过世一段时间了，然后同一个时代的人，同样重要的作曲家，可是他们的作品就很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 Kutak 的作品我们从现在看起来的话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嗯，那想请教郑宇，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当然要邀请 Kutak来到台湾应该是有相对难度的，于是呢我们就把他的作品请到了台湾。那怎么样去策划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两场音乐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
0: 嗯，其实一切的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事情，就是我只是接到了一通电话，来自于我一个好朋友，他是钢琴家，台湾演奏家，他叫江莹，他现在住在德国了，然后他只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今年是 Kutak 100岁，我们要不要来办个音乐会啊？他跟 Kutak 有在 Kutak 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有合作过，
1: 哦，
0: 所以他们是有一点私交的，他就有了这个念头，然后他也知道说时间艺术工作室很喜欢在台湾办一些很特别的音乐会，然后我们又对于当代音乐就是特别的有兴趣，我们特别想帮当代音乐规划适合当代音乐被听的状态的音乐会。
1: 嗯，
0: 对，所以他就打给我，然后我也看一看，我觉得好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都听过 Ligeti， 我们可能听过 Kutak 的名字，可是其实就连专业的演奏家或者是学生，就是音乐系的学生，你说 Kutak 的曲子你演过吗，或者是你常听吗，其实也蛮少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音乐介绍给大家，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的门槛你说听起来也就一两分钟，你喜欢或不喜欢都是一两分钟。
1: 对，
0: 就是他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玩一玩，然后 Kutak 又是一个很童心的人，他这些作品又不是那么严肃，说你一定要听懂或是一定要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很值一试的事情。然后当然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我们就找到了 Kutak 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也是透过这样一认识的，他是一位德国作曲家，叫做 Michel Denhoff，
1: 是，
0: 他也七十几岁了，七十几岁已经是作曲的老前辈了，
1: 嗯，
0: 但是在Kutak 面前他就是一个中生代而已。
1: 用年龄来比较的话，
0: 对，他是一个中生代。那 Denhoff 跟 Kutak 也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所以他针对就是符号游戏与讯息这套作品呢，他也挑了一套他的作品里面很对应这个风格的，也都短，然后也都有很多游戏性在里面，然后我们就也演了他这个作品的选曲。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因为我觉得欧洲的作曲家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毕竟要在台湾办这个音乐会，
1: 嗯哼，
0: 那这件事情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呢？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又找了一位台湾的作曲家董兆明老师，
1: 嗯哼，
0: 啊，他是五十几岁，所以他是在这个计划里面他是年轻新秀。
1: 对，
0: 对，那他呢在奥地利留学，刚刚我们讲到匈牙利奥地利，所以其实在区域上呢他也是很受

0: Kotak 的风格的影响的，那他当然也是都认识，就是 Kotak 这位大师，所以他也会贡献两首他的作品在整场音乐会里面。所以我们整个加起来哦，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会演16首当代音乐，
1: 16首当代音乐，嗯，有100岁的，有70几岁的，50几岁的，老中青，
0: 对，然后从欧洲到台湾，
1: 是，没错，这样的一个跨域融合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哦。那先跟听众朋友报告好了。在时间上的安排呢，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半，演出的地点是在台北诚品表演厅。另外6月5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是在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演奏厅。时间地点都对吧？
0: 对的，
1: 嗯，好，精心策划的安排呢，真的值得大家来欣赏。那刚刚介绍了对于Kota 这位作曲大师他的创作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也就是他写的这首弦乐四重奏第一号。嗯，刚刚郑宇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首作品对他的创作历程的重要性哦。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就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作品？
0: 好呀。
1: 嗯哼，好，我们一块来欣赏。下来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吴郑宇，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同时也是长笛演奏家吴正宇。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6月4号及6月5号分别在台北诚品表演厅以及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演奏厅所举办的音乐飨宴。那么这个标题呢，就是 Kotak 100台湾巡回音乐会哦。那透过刚刚以上两阶段正宇跟听众朋友的介绍分享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位高龄100岁匈牙利的作曲大师有更多的了解。那至于他的音乐或许听众朋友陌生，但没有关系，我们就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好好来感受一下。刚刚提到了在这场音乐会呢有16首曲子，这个数字呢对于一场音乐会来讲是偏高的。那听众朋友在走进这个音乐厅要欣赏的时候，据说您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包括在我手上现在有这个塔牌，非常有趣，做得非常的精致，而且正面背面呢赋予它不同的意涵，好像是要跟现场的观众做一些音乐的互动，包括怎么去欣赏这个曲子，放了一些小游戏的概念在里面。正宇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2: 好的，就是呢，其实我们常常在推广当代音乐或者演奏当代音乐的时候，我们就是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观众很难进入状况。那我们就会反思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作品很好呀，可是为什么观众不喜欢或者是听起来不舒服，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我们呈现它的方式太古典了，太传统了，可是这个

0: 作品本身就不是一个古典音乐，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像我们刚刚讲到莫扎特好了，他创作作品就是因为有王公贵族会坐在那，一群人坐在那里欣赏的，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在晚期一点的作曲家，当时的人们是到音乐厅盛装打扮到音乐厅去参加一个很华丽的晚宴的，
1: 嗯。
0: 对，但是呢有很多的当代作品，像我们刚刚讲到库塔克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很内心很私人，很就是一个很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
1: 嗯，
0: 对。那我们如果用一样的方式去听它，那就会有一种期待落空的感觉，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这作品就被误会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规划的每一场当代音乐呢，除了曲目的选择以外，其实展演方式我们也是绞尽脑汁想说怎么样能够让观众最容易进入状况，
1: 嗯，
0: 啊，那汉阳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这场音乐会有16首曲子，
1: 对，
0: 而且呢没有中场休息，
1: 哦，
0: 你要一口气听16首曲子，我们就在想说那怎么做到呢？那当然必须，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因为呢这16首曲子有的大概五六分钟，有的只有五六十秒，对，那它这么长这么短，然后它的主题又这么的跳跃，因为 Kutak 有的时候它像我们刚刚讲它致敬古人，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它也会致敬它喜欢的文学家，
1: 嗯，
0: 或者是有时候它会用圣经故事来创作，所以每一个主题呢又这么的多元，然后我们在想说这么短的作品这么多首，然后又这么五花八门，我们要怎么样让观众进入一个状态呢？所以我们讨论完以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制作了一套卡牌，
1: 卡牌，
0: 对，
1: 嗯，对，
0: 然后这套卡牌呢，就当然16首曲子，我们就有16张，这16张上面呢 Kutak 这套作品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然后他其实他的很多作品里面呢，他也不是我们常见的五线谱，他也会画一些符号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位台湾的画家，也是设计师啊 ，Nabin Dai， 然后他就帮我们帮这16首作品的这个卡牌上面呢，都画了独一无二的绘画的作品，很漂亮，对，然后这个卡牌上面呢，也会有这个作品的一些基本的资讯，例如说它是长笛独奏。嗯，然后或者是说他是致敬舒伯特，然后或者是他是写给某某某人的信，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会从卡牌上的图像、颜色还有文字上的资讯，大概观众可以去猜我们现在在哪一首曲子啊，大家可以去猜，例如说我们听到了哦，现在是小提琴独奏，然后就开始找手上的卡牌。我们的卡牌呢就像一般我们音乐会就是会去买节目单一样，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次大家买到的是一套卡牌，
1: 嗯哼，
0: 然后这套卡牌呢是没有按照顺序摆放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听哦，小提琴独奏，然后就开始找啊，有两张，有两张，那是哪一张呢？这张好像这张有点舒伯特风格，这张有点什么？那哪一张？然后大家就会去猜，然后到音乐会的最后，大家可以排序。音乐会的最后呢，我们才会公布我们刚刚演奏的16首的顺序是什么。
1: 但
0: 是呼应 Kutak 的这种童心，然后还有让大家在音乐会里面玩个小游戏，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法让大家的耳朵打开，然后很专心的去听就是音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哼，时间艺术工作室具有非常高度的实验性，于是呢就提出了这么有创意的构想哦。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欣赏 Kutak 的作品，那请郑宇为大家来介绍。
0: 好，刚刚讲到就是除了我们很爱玩以外， Kutak 他自己也很爱玩，
1: 对，
0: 待会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他就是也在音乐会里面会被演奏，
1: 嗯，
0: 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我都背不下来，我要看着稿念。它是点点点点点，为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与实验。点点点点点啊，这个标题不管大家在卡牌上会看到，不管你用任何一种语言写出来，都是漏漏长一大段。啊，那这个曲子在干什么呢？啊，它里面讲到一个关键字长动曲，长动曲我们也翻常常翻译叫无穷动，
1: 嗯，
0: 就是一种器乐里面很炫技的作品，就是一直动手，不管是手一直动还是吹奏 一直一直一直吹。

0: 之后，它就是一个不停下来的持续的作品。然后它是这首小曲子呢，大概四分钟，它是为了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跟实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长动曲还没有开始长动，它只有短短的几个音，对。然后呢，演奏家要发出就是很奇怪的声音，例如说嗯，或者是哦，对，然后再吹一小段，诶，然后又吹了一小段。所以呢，你们待会听到的任何声音，听众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作曲家写的，
1: 嗯，
0: 对。然后随着这个实验跟尝试，然后到曲子慢慢的长笛演奏的部分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最后它就变成一首长动曲了。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非常诙谐的作品，
1: 非常非常的有趣。所有的人声都不是彩排发出不该发出的声音，而是作曲家早就设定好的。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

0: 好，是不是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曲子？好，那今天呢，汉阳非常谢谢吴振宇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精彩的音乐响宴的讯息哦。刚刚提到这个卡牌啊，那其实就等同于节目册。我们用实际的行动购买之后呢，就是支持乐团他们经营永续啊。那卡牌也是一样，是贩售的。不过呢，除了创意以外，里面还有一些小小对于观众的回馈优惠，对不对？
1: 对的，就是我们对于推广当代音乐，就是做了很多很多尝试啊。那当然也是集合了各方朋友，很多愿意跟我们一起玩的朋友，所以呢，我一直在想哦，就是其实爱听音乐的观众不一定都在音乐厅或是音乐圈或者是音乐系这些学校里面，有很多我们常常去一些非典型的展演空间遇到的观众，他们很喜欢听音乐，
0: 是
1: 对，例如说一些独立书店啊，或者是一些餐厅啊、咖啡啊、咖啡厅这些地方，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啊，其实我们也跟这些单位都合作很多年了，但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做成，把它做在卡牌里面。例如说，我们有台中的这个很有名的网红餐厅无为草堂
0: 啊，是
1: 啊，我们跟他合作，然后也跟像 Enrich 素食餐厅这些合作，我们还有像例如说跟鹅房宫，他是在那个黄昏市场里面的卖鹅肉的摊子然后也有酒吧，日式酒吧青A.O. 非常非常有名，非常有格调的一个在台中的日式酒吧，我们跟这些啊餐厅或者各种单位都有合作，在这些点啊，如果关注时间树工作室的粉专，就会看到我们会有一个清单，把这些可以买到卡牌，在音乐会之前就可以买到卡牌跟票的点呢，我们都会向大家介绍，然后那里的折扣是线上系统绝对达不到的最低折扣。
0: 嗯哼，
1: 哎，然后也非常有趣，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些不是售票系统的地方，但是买到音乐会的票跟卡牌。
0: 嗯哼，好，今天呢，我们感受到时间艺术工作室带着无限的冒险精神哦，发挥了很多的创意，精心策划了这两场音乐会，6月4号在台北诚品表演厅，6月5号在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演奏厅，期待大家能够亲临欣赏。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他的作品。
1: 好的，我们来欣赏他的单簧管独奏以匈牙利之名，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音乐会里面会演奏的曲子。库塔克他是一个匈牙利的作曲家，然后匈牙利经历了曾经的辉煌，然后到没落，然后当中又有巴尔托克这样子的有名的作曲家想要用匈牙利的民谣复兴他们的音乐。那库塔克作为一个巴尔托克后代的作曲家，他当然不是直接使用民谣的方式，但是他心中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匈牙利的音乐如何发扬光大，所以他写了这首作品，也有小提琴的版本，也有单簧管的版本，都非常的好听。
0: 嗯，我们一块来欣赏相关的讯息呢，听众朋友可以追踪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那么今天再一次谢谢振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汉阳。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6: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啊！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啊，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啊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哎，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哎，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2年呢，1年甚至就

换了一只啊、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在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哦。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

0: 题哦。哎，邓耀兄早安。
1: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1: 好，我是柯登耀，
0: 是
1: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二三十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0: 对啊，在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哎，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老人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邓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1: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0: 对，
1: 那如果从硬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
0: 嗯哼，
1: 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0: 对，而且我们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1: 对，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哦，它会砸到人，
0: 砸死人都有。
1: 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0: 对，
1: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0: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30年齁，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齁，都更齁。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啦。
0: 嗯，
1: 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
0: 嗯哼，
1: 那也就是建商出钱，地主出地，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
0: 那
1: 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30%以上的利润空间。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1: 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
0: 嗯，
1: 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0: 对，
1: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10年20年。
0: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20年哦，甚至有些20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齁，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齁，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1: 对。
0: 齁、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哦，有时候呢甚至齁、哦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哈，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哈，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城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1: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

0: 重的一个遗憾了。
1: 嗯哼，
0: 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1: 对，
0: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1: 应该有，
0: 但是因为整合两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
1: 嗯，
0: 然后消防堪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1: 是，
0: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
1: 嗯、
0: 整合人，
1: 对，
0: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
1: 嗯，
0: 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了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1: 啊，对，哦，
0: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1: 嗯，
0: 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1: 嗯，对，这个确实哈，哦，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在30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啊，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哈，哦，所以从东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都更哈，哦，不只是数字上面的哈，哦，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啊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啊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制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啊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啊一些所谓的地主哈，哦，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都更哈，哦，让你的都更不再是

0: 空单哦，不再在这边披虚无缥缈这样子。
1: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0: 嗯哼，
1: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三月跟四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0: 嗯哼，
1: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好，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四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倍的容积奖励特快车。
0: 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1: 好，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0: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1: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0: 对，
1: 那政府给你 1.5 倍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0: 是，
1: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0: 嗯，
1: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0: 嗯，
1: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攻防，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2-3年，
0: 来来回回。
1: 对，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翻转，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 倍，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基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0: 通关特快车
1: 对、
0: 的门票。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这个理想也是非常的美好齁、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啦齁、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齁、哦、还有一些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提前作业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的人，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1: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
0: 对啊，
1: 在就是
0: 这个坎还蛮高的。
1: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0: 哇，
1: 那怎么说？
0: 你这样以后也扛了。
1: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
0: 对，
1: 那从组织设立，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利变换计划，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0: 580万。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1: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这件事，
0: 谁要先出钱？
1: 对，
0: 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这个如果说20-30户加起来，要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H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哈、哦，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哈、哦。好，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达到博士学位了、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这些住户的疑虑哈、哦，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哈、哦，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哦、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卡大掉啊，这卡大掉了哈、哦、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哈、哦、那这些住户一旦被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哦是跨管不跨给哈，他这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过哈，要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2: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1: 对，
2: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1: 哦，都更融资。
2: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1: 国家级信用保证。
2: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1: 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哈、哦，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这个登耀兄这个都更案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哈、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哈、哦，要借尽量哈、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2: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了，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它不但不会怕、而且它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它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嘛，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欠的去还清，
1: 对，
2: 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1: 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 下120颗星哈，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哈。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哈。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给容积哈，那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啊启动金哈，来帮你当保证人借钱哈，不用担心啊这个啊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哈。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都更是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啊，那看看这样子齁，这个钱

0: 也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相关的哈、哦、这些整合人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哈、哦嗯，那这个部分
1: 对，
0: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度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哎，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嗯，
1: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
0: 嗯哼，
1: 哦，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0: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
1: 了。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
0: 嗯哼，
1: 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0: 对，
1: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
0: 嗯，
1: 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0: 对，
1: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0: 啊哈！
1: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0: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
1: 推
0: 动
1: 师。对，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0: 啊，都更流氓啊，
1: 对，或者是
0: 都更蟑螂。
1: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0: 啊，盘出去。
1: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0: 哦，真的哦。
1: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0: 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啊，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都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1: 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在制度上必须跟上，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0: 哦，
1: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0: 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哎，你随便印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1: 我们提到的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0: 已经在审议了。
1: 是。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0: 好，
1: 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0: 哦，那等于要考试哦。
1: 要，因为齁，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0: 嗯哼，
1: 那谁来把关？
0: 对啊，
1: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谁来把关？
0: 嗯哼，
1: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0: 对，
1: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一张名片。
0: 对啊，
1: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0: 哦，
1: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0: 哦，四年有效
1: 期。起码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0: 嗯。
1: 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 不动产经纪人的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0: 哦，
1: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

0: 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1: 嗯嗯。
0: 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1: 嗯、
0: 哦。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1: 哦，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哦。哦，也就是说了哦，以后阿公阿嬷哦，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哦，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哈，提出来看嘛，品乓之类，看完呢，
0: 是
1: 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啊这个警觉意识哈、哦，不要随便啊这个就让他啊进门来哈、哦，嗯，
0: 没有错，
1: 嗯，
0: 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了
1: 啊，
0: 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0: 对，嗯、很多地主以前哦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
1: 嗯，
0: 哦、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跟那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哼，
0: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定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0: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啊、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齁、哦、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哈啊，童叟无欺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啊，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哈，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好，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哦。对，
0: 过去有些整合哈，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
1: 嗯、
0: 他就。开空头支票，他跟你讲，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要你保证一边换一边，佮加一个车位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0: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哦，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0: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0: 说明书，
1: 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0: 我、哦、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0: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嗯、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哎，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呢去说明哈、哦，用不动产说明书那。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哎，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啊，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这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啊、哈、哦，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哎比较黑心的这些前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我们有讲到嘛哈、
1: 嗯，
0: 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哈、
0: 哦。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
1: 嗯嗯，
0: 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0: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0: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哈、哦，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都更跟专业认证啊、这样的里面也呼吁哈、哦，我们的政府哈、哦，那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哈、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啊、这个的、现场的专家。好，柯登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制度都更还有哪些啊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FM 101.1，指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

0: 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副总哈、哦，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哈、哦，能够有电梯上下楼哦。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要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哈、哦，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图哈、哦。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啊、哦、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哦、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咯，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哦、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啊，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哈、啊，因为一下去哈、啊，这个动工之后啊，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哈、啊，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哈、哦。那听说了哈、哦，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1: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哈。
0: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0: 嗯哼，
1: 好、哦，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哦，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0: 哦，
1: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整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0: 是、
1: 哦、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
0: 哦，
1: 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0: 对，
1: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0: 是，
1: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0: 对、
1: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0: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哈、哦，是他们恒达都跟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了哈、哦。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哈、哦，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0: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哦。
1: 那在我们刚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0: 对、
1: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0: 那两个对 对、
1: 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更规划团队啦。
0: 哦，这个也就是 越来越更重要了。
1: 对、那我们都知道都更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力变换计划。
0: 对、
1: 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0: 对，
1: 那权力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力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你更前的估值是多少，更后的估值是多少，
0: 是
1: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0: 啊？
1: 那 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0: 根本看不懂，对，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1: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
0: 嗯，
1: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0: 是
1: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0: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1: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潜力变换里面更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更后的价值评估。
0: 对，
1: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D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哦，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0: 是，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跟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哦。好，这个四个团队哈，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啊，齁，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1: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督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
0: 嗯，
1: 哦，督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房子就结束了。
0: 对呀，啊，没错。
1: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督更四部曲。
0: 哦，
1: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齁，土地的整合跟沟通。
0: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0: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1: 是啊是啊，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它是盖全龄宅啦，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0: 对，
1: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0: 是，
1: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0: 是，
1: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
0: 对，
1: 哦，那形成了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0: 是，哦，
1: 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那开工之后，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了。
0: 是是，哎，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哈，哎，实际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督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哈，
1: 是的，没错，哦，
0: 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督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哈，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哈，哦，督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哈，哦，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1: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哦，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一个强调的地方，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0: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1: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那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呐，啊。
0: 对，哦，
1: 那
0: 没错，安心是最重要的。
1: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那地主不用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 帮地主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0: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是可执行的地图哦。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

0: 信用保证啊，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哈。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1: 好，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的啦。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了、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0: 先喝杯咖啡。
1: 对，
0: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1: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哈。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合建。
0: 对对，
1: 那
0: 没错，
1: 协议合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0: 对
1: 哦，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平常这些亲戚的邻居打个招呼啊。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0: 对。聊什么。
1: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0: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1: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0: 对。
1: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0: 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啊，取代这个冷冰冰啊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该怎么做？
1: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好，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0: 对。
1: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0: 哼。
1: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
0: 对
1: 建立起来。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0: 没错齁，让专业的来啦齁，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齁，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受贿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赶快把握时间。
1: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那这里要提醒大家齁，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不管你是 1.5 倍的容积奖励啦，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0: 对。
1: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1: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0: 对，
1: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0: 很重要。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主的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为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 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0: 是。
1: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T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新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0: 嗯，
1: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三十年了。
0: 是、
1: 哦、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0: 嗯，
1: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0: 对，
1: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0: 啊，说得太好了哈、哦，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哈、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1: 啊，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0: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4: 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新年好，新年好快，初七了，在这向您拜年，祝福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首先，我们来听杨艳丽小姐唱一首《迎春花》，这首歌是前几次朱宝玉小姐所演唱的《迎春花》。

这个过年嘛，在家里你就吃点花生啊，吃了一点这个，结果过敏了，过敏了，这个声音还是很好听，但是身上痒痒。好，舅舅，你回来了吗？你不到美国去回来没有？舅舅，胡瑞云，谢谢你，岁岁平安。Amy Cole， 还有舅舅，你问我说有没有去看灯会呢？我只是到西门町晃了一下，人碰人，人挤人。我现在比较喜欢安静的地方，人越多我越觉得寂寞，所以我就到人少的地方去。谢谢舅舅的欢心。林品珍，谢谢您。大爷，你要听鱼儿哪里来？等一下我找一下谱哈。林文贤，谢谢你，我也祝你财满福满，事事圆满。张建轩，大年初七，人什么初七人日日人人生日哦哦哦，你是说七？你是说祝福人人快乐，人人生日快乐？谢谢张建轩。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翟曼芳要唱一首《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赵先生先唱一首，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先唱一首《梦中的你》。好，接着由我吴静贤为您唱《梦中的你》。

重重的你，多别离，是梦中见到你，我是怎样

便别离，只有暖手牵着你，我是怎样欢喜。

双子，你是赵先生所演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春》，春天来了，董宜君小姐为您唱白荒的老歌《春》。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哎呦，
6: 不好意思，
0: 太高兴了。嗯，张月英，哦，你要听着歌，好，我记下来了哈。王静，你说时间好坏，真的坏，真的坏。像我前天到西门町走了一趟，我就感慨很多，看到这年轻人。记得我17、18岁就在西门町，像蓝心也在西门町混。
6: 那个是你的天下，那是你地盘。
0: 不是，那是我看年轻，哎，我也很年轻，17、18、19岁。
7: 对呀、
0: 啊。然后现在走去看，哇，这么多年轻人。看不到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感慨万千啊！
8: 而且那个打扮，胡姐已经看不顺眼。
0: 不过有很多好像韩国人，我觉得，
7: 观光客，
0: 观光客，太热闹了，我很怕，很怕。王静，你说啊，盼来盼去，春节好像没有过就走了。对呀、啊，像今天我们唱完歌，时间就过了，时间太快了，都一样。嗯，詹凤丽你好，谢谢您。还有魏魏黄，魏魏黄，谢谢您。绿马小姐，好，你也和朋友一块看我们节目啊，谢谢您。这边还有林品珍，林品珍要听着和待会儿我请咱们方为您唱。还有潘俊杰你好，新年快乐。林锦霞，新年快乐。你说希望我们节目越做越棒，棒没有用啊，要帮我们分享啊，分享比较好，有空啊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唱歌虽然是比较老一点，也算当做新歌听啊。何英珍好，谢谢。还有陈川朋友，张念珍好，谢谢你们。新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一首，他说春天到了，唱一首《春光曲》，这也是白光的歌。

春光许，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林锦霞，你说梦中的你很好听。金马小姐，你说梦中的你没有听过，你又没有听过，你每次都告诉我你歌都没有听过。我礼拜二早上10点钟做的直播，唱8首歌，你只会1首歌。要经常接触这些上海时期和香港时期的歌，真的非常好听。反正我们都有了哈。李梅芳小姐，谢谢您，午安。何英珍，谢谢啊。还有佘三章，你说梦中的你很少听到，就是我听是听梅赛姐唱，我才会的。之前是谁唱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听是梅赛姐。陈若明董事长你好，新年快乐，大家平平安安，谢谢。李淑慧，梦中的你好听。好，我们会经常唱一些比较少听到的歌啊，不要唱。你看我们他们都很厉害啊，会很多歌啊。黄丽静你好，新春快乐。李茵茵，李茵茵你好。杨金龙，祝您新年快乐。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春天来了，春夏秋冬，一年一年就这么很快就过了，太快了。高兴兰，恭喜恭喜发财。杨金龙，谢谢你啊。詹凤丽，你要现在喝，待会儿我们把谱找到就唱。凤贤啊，向你拜年，你希望听到林黛和严俊的歌，那要请教这个金鹏了。严俊和林黛有哪些歌？你说一下。
1: 什么歌？
0: 啊，二龙桥那个月牙头，还有还有。八月秋风深深凉、
1: 林黛的、
0: 好，我们准备谱号、
1: okay,
0: 这次不唱下次唱、谢谢凤贤。好，我们来听，这是张月英啊，演唱一首四个愿望，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四个愿望。

0: 永远永远在身旁。
1: 四个愿望就是杨延妮小姐所唱的，林品珍小姐现在唱了一首《和尚的月色》。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和尚的月色》，基调试试看，基。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因为我们是线上播。

0: 出，所以朋友一请喝，我马上要对一下，什么叫啊？这样啊，美琴啊，
1: 喂，
0: 哦，这有电话，我们接一下。你好，
2: 是国际电话，
0: 好，国际电话，谢谢。
2: 我们谈健康问题。
0: 喂，你好。
3: 喂，贤姐姐啊，
0: 哦，
3: 新年快乐。
0: 凤贤你好。
3: 是啊，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3: 祝福你
0: 万事如意。哦、
3: 对，万事如意，
0: 平安
3: 健康，
0: 平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3: 是啊，你年年都怎么开心的？见到你就开心了。
0: 见到我就开心。过年有没有？过年有没有吃很多啊？你？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就是吃萝卜糕啦。
0: 哦，萝卜糕，哎，我也有吃萝卜糕。啊。
3: 啊。还有年糕。
0: 年糕少吃一点，胃不好。
3: 年糕。是是，because 因为还糯米做的，糯米做的是不是？
0: 糯米做的最后也不好。
3: 是啊，是啊，哎呀，因为上个星期呢，
0: 哎，
3: 连山吃完嘛，你过来打个两首歌曲，很好听的
0: 啊，对对对，
3: 我们是旧梦跟许梦圆，
0: 我还放了一首《一夜缠绵》和另外一首。对了，说到这个，前两天我打电话给青山啊，他叫我问候所有听众。问候也问候你，啊，
3: 谢谢他哦。
0: 啊，好好好，希望他早日康复啊。
3: 啊，早日康复。
0: 好，
3: 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为你歌唱啊。
0: 他身体好就会来，身体好就来。他说了，
3: 我们非常渴望。
0: 好
3: 啊，
0: 谢谢啊，凤姐。嗯，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姐姐，
0: 拜拜。
3: OK，
0: 拜拜。好，各位朋友，好，我来唱那个大雁先唱了一首。鱼儿哪里来？这也是我前两天在我的礼拜二早上10点的直播唱的，很多歌都是朋友没有听过的。好，我为您唱张璐的歌哈，《鱼儿哪里来》。

不怕风浪高，不顾船儿小，只顾欲望长得老。你向东边望，我向西边绕，我们绕成一个大圈套。不怕云儿小，

0: 这首歌名字叫《鱼儿哪里来》。如果各位朋友在礼拜二早上10点钟看我直播，可以发觉哇，怎么那么多没有听过的歌啊？有空礼拜二早上10点钟看我的直播，脸书看我直播。好，我们来听，董一军啊，董一军，军军，
1: 好，来，
2: 谢谢你。
0: 你要，
1: 来讲调子。
0: 要唱，要唱，要唱什么歌啊？
3: 哪个不多情？
0: 这个，哎，你看，林醒霞小姐演唱的，哪个不多情？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哪鹤不作琴》，何妍珍演唱一首新曲，这也是我前两次在这个直播里面唱的。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新曲，这是李香兰的歌。

何况冬去春来，又是花开漫长停。你可看见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西洋歌曲改编的，啊，新曲。高新来，哎呀，谢谢你们那么赞美。林品先生说，以前参加童军露营的时候，听到这一首《鱼儿哪里来》，我也是做学生的时候就会唱的。李淑慧，你也说好听啊，张月英，谢谢。詹凤丽、何云生，非常谢谢你们。锦霞，林锦霞。林文贤，谢谢你们。好，接着我要唱一首也是很少听到的歌啊，献给心上人。我有颗鲜红的爱，基调基调，55的90%。

0: 却不是热心。
1: 陷害心上人，我们还有点时间，哎，黄梅调好不好？表演的
2: 访音台，
1: 访音台，什么调？什么调？
2: 西
1: 调。好，吴敬贤在这祝福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礼拜二早上10点看我的直播。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访音台》。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1: 可以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收听我们今天在认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71-2920 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小媳妇回娘家。好，我们请杨艳丽小姐唱。

纸和香粉在他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这个香喷在他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

0: 小媳妇儿回娘家，我不明白后面一句什么意思。我怎么去见我的妈？是婆婆家还是娘家还是？搞不懂。杨秀珠啊，好快啊！元宵节到了，元宵节想汤圆。哎，我很喜欢吃汤圆。舅舅，你回来没有啊？舅舅你好，吴珍丽你好，对，又是礼拜五了，我们约会的时间，谢谢吴珍丽，艾米克，张月英，林品珍，对，啊，明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真快，真快，李先生，对，我们午间的约会，谢谢你，开心，我们也开心。丽丽马小姐，你要请喝，待会儿为您安排。林锦霞小姐你好，还有。大雁，对，我们不约而同穿着都很鲜艳，年纪比较长的人啊，不要说老了，长的人穿鲜色比较好，穿黑蒙。我年轻时喜欢穿黑的、灰的、白的，可是上了年纪喜欢穿亮色。大雁，谢谢你，李淑慧，你好，元宵节快乐。对，吴珍丽啊，你说杨老师唱小调好听，对。他唱小调很有味道啊，很有那小调的气氛。好，还有张健生，你要听着《山河姻缘》好像常唱，待会儿为你选唱一首别的差不多的歌，好不好？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哎，有电话，喂，您好。
1: 吴老师
0: 啊，
1: 好，
0: 赵先生您
1: 哎，你
0: 好，
1: 好，你好，
0: 您好。
1: 那个，谢谢老师上周演唱那个《梦中的你
0: 哦，《梦中的你》
1: 》。
0: 很久没唱。
1: 对呀，这个你以前老师唱过吗？我没有听你唱过哎。
0: 你没有注意我，我有唱过。
1: 真的哦，因为这歌很少人唱。
0: 我常唱。
1: 哦，这样。
0: 哎，表示你没有关心我。
1: 我孤陋寡闻。
0: 没有没有，赵先生，我想请教一下，《梦中的你》除了梅赞姐唱，还有谁唱过？
1: 从来没有听人家唱过。
0: 哦，
1: 这是
0: 不，
1: 上
0: 我
1: 海。
0: 的意思是以前什么人唱的？
1: 这个歌哈、啊、
0: 哎。
1: 是知道的人很少。这个歌的原唱是王丽蓉，
0: 王丽蓉，
1: 王丽蓉是50年在末期在上海的二线的歌星，她是跟那个金翊、佩妮、曼婷、梁蝶他们同齐名的。那金翊就是唱《蝴蝶
0: 翩翩燕子飞
1: 》，对，那个佩妮就是唱《良夜不能留》。
0: 哦。
1: 那他是二线的，跟他们齐，这都是一
0: 差不多，
1: 齐
0: 差不
1: 名
0: 多，
1: 的，
0: 哦，
1: 所以这个歌很少人知道。
0: 是是是，
1: 哎，
0: 原唱，
1: 这个歌其实是出自于名家的，
0: 是，
1: 是阎卓羲作词，然后李厚香作曲。
0: 是我赵先生请教您，您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一行的？
1: 我是兴趣，
0: 兴趣，
1: 兴趣，对，
0: 好，谢谢。
1: 这个歌你唱的蛮可爱的，其实这个歌不像老歌。
0: 哦
1: 但有点土土的，对不对？他那个词曲，但是你出自老师的嘴，跟吕老师的情就不一样了。
0: 哦，谢谢谢
1: 但是
0: 谢。
1: 你们唱。

0: 说唱出来很蛮可爱的。
1: 好，谢谢谢谢。
0: 老师，今天我想跟你分享哈，
1: 嗯嗯，
0: 因为美代在群聚会时代的时候，盛芝老师为他做了写词嘛，
1: 哎，
0: 有很多量身定制的歌，有一首最朗朗上口的就是《我在你左右》嘛，
1: 哦哦，
0: 意难忘嘛，
1: 嗯、哎，
0: 但是有一首可以跟他比美的，叫做《追》。
1: 哦，你在早晨间把我追呀追，我们想想。
0: 能唱吗，老师？
1: 能能能能。
0: 哎、这个歌也很少人唱，但是这个歌也蛮优的。
1: 好。
0: 哎，
1: 好。
0: 那可以的话，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吗？
1: 谢谢啊、
0: 哦。好，谢谢老师。
1: 谢谢。好，我们哎，还有从您好，我为你合唱。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1: 祥善好。
2: 我请你唱的歌《潇潇夜雨》
1: 啊、哦。好，谢谢你哈。
2: 我是范云雄，跟我先生下楼回来了。
1: 好，谢谢祥善。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我自己觉得蛮好听，因为林小姐所演唱的《春来人不来》，请董玉君小姐唱《春来人不来》。

春来人不来，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丽丽马小姐演唱了一首《粉红色的康乃馨》。好，由我吴敬贤为您。

0: 粉红色的沧海心是由我卢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这边谢谢谢谢，这边林文贤小贤，谢谢你元宵节快乐啊！还有张月英，你的歌帮你唱哦。林凤贤，你要听一夜缠绵。我麻烦杨艳丽小姐帮我印谱啊，谢谢。林品珍也要听一首《我要飞上青天》，何银珍、米尔夏，谢谢你们。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要飞上青天》。
6: 不是现在，等一下，等一下，
0: 我你先唱。
6: 第二首唱好不好？先唱《春风秋雨》。
0: 哦，她要先唱这首《春风秋雨》。
6: 等一下。

这是咱南方小姐唱的《春风秋雨》。这个春天到了，金鹏说要唱南风。好，我们来听男生唱南风，这是吴英英的歌啊。

0: 我真怕你一口气憋不过来。哎，我好
1: 听。我觉得这个唱巴萨诺比较有春天的味道。
0: 啊，好好，蛮好听的。巴萨诺本来就很好听。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唱的另外一首《爱我》，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

0: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爱我》，这个是从我礼拜二早上10点钟自弹自唱之后，我才知道吕美琴实在了不起。她自弹自唱能够那么好听，而且她的眼睛不用看琴哎，真厉害了！我这礼拜二早上10点钟，我弹还要看琴，还要想到左手，要想到右手。又要想着眼睛，要看得到谱，很不容易。真的，他唱的是，真的是弹得好，唱得好，不容易。你自己没有这个经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自己去尝试，你才知道，哇，他真的是很棒。
1: 我要强调一点，吴敬贤小姐在我们这个歌星当中的话，这么超级巨星的话，还这么样的努力，还想学琴，真的不简单，我由衷的佩服。而且的话，歌星里面只有您会弹琴，别人还不会。
0: 我喜欢嘛，好玩嘛。不过话讲回来，你只教我一招而已，你下次
1: 哦，好几招，好几招，
0: 下次有空多教。
1: 一首歌一招。
0: 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赵先生所演唱的《追美在几时喝》啊，我请杨艳丽小姐唱《追》。

追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在这谢谢李希珍，谢谢陈瑞水，哎好，李梅芳，谢谢梁云树，你好，吴珍丽，梁宝珠，芬芳芳，还有谢谢你们啊，胡丽云，对，圆圆满满幸福就好了，还有啊，还有很多朋友，谢谢你们，你们的歌现场安排好。黄美惠，黄美惠，你说欢乐开心的午餐音乐会，哎，这讲得好哎，欢乐开心的午餐音乐会，待会我们是唱完以后才去吃饭，谢谢黄美惠。胡丽云说好活泼可爱，你说说谁呀、啊？我们这边活泼可爱的只有金鹏啊。好，那我们听歌啊。哎，嗯，到哪去了？我看原唱。哦，张月英演唱了一首，张月英小姐演唱了一首《春风》，春天到了。好，董玉君小姐唱《春风》。

0: 冯玉君小姐唱的《春风》，我们休息一下再往线。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林锦霞小姐想唱一首《不变的心》，好，由我吴静贤为你唱《不变的心》。

不变的心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我记得上个礼拜啊，哪位朋友点唱的《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请辛鹏先生和杨艳妮小姐为您合唱《一山还有一山高》。

0: 个小哥哥哎，手拿一江口唱歌，请问小哥唱什么哎，可是来对歌嘞。
1: 我家有个知心人呢，许我八月配成婚，天上起云人心变呢，他要想抢个人呢。

0: 把见识比比。什么长长上了天，什么长长水中间，那样长长借钱买，那样长长没根钱嘞。
1: 银河长长上了天，莲藕长长水中间，银线长长借钱买，丝线长长没根钱。
0: 什么缘缘上了天，什么人人水中间，那样人人借钱买，那样人人没根钱。
1: 月亮圆圆上了天，荷叶圆圆水中间，八瓣花圆借钱买，镜子圆圆没根钱。
0: 什么高高上了天，什么高高水中间，那样高高借钱买，那样高高没根钱。
1: 青山高高上了天，大船高高水中间。

很好听很难唱的一首歌，黄立信张月英。丽丽马小姐，你说啊，如果自己不接触的话，真的无法体会左右手眼睛全身都要忙，所以吕美琴及主持人才能做好。我不算啊，我没有学过。哎，你让吕美琴8岁开始学钢琴，哎，我现在几岁我才开始弹呢。谢谢赞美，谢谢。林焕林你好。何银轩，你说今天好多歌不曾听过，常常听我们节目就有很多新鲜的歌，常常听我早上礼拜二早上10点钟的直播，你也会听到很多没有听过的歌。李其生，谢谢你的赞美。李淑慧、吴珍丽啊，谢谢啊。好，还有陈丽水，谢谢你。林品珍小姐，胡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要飞上青天》。

0: 我要非常新鲜，就是小曼芳小姐所唱的《和银生银河下海里白唱》哦，恨海。这三双，你说今天的合作是很难得听到的，谢谢你。你说老师们太厉害了，感谢感谢。李希深，谢谢您，谢谢。啊，还有很多朋友是喝今天没有唱到下海里白唱，好不好？哎，你。那个美琴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夜蝉联什么叫？
1: 大概是 A 不来的 B 不来。
0: A 分，夜蝉联再高一点，好，可以可以。林凤贤，你演唱了一首《一夜缠绵》，好，由我来，吴敬轩为你唱。

0: 我唱了一遍啊，一夜缠绵，下次有机会再多唱一遍。
1: 唱什么？
0: 好，现在你刚不是说
1: 唱什么
0: 鸳鸯？不，
1: 什么东西？
0: 鸳这叫什么？
2: 有人点唱吗？
0: 有点唱。
1: 唱什么？
2: 你是唱山根音乐吗？
0: 对，山根音乐有人点唱。
1: 唱
2: 起来。
0: 哎，我们听金鹏先生唱这一首《山歌姻缘》，这是
2: 鸡
0: 庄建珍小姐所演唱的。对对，那个。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1: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很谢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真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静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平常很少听到的歌啊，曲名是我的心在跳，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我的心在跳》。

0: 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我的心在跳》，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啊。您
1: 这通
0: 好，
1: 是国际电话，
0: 啊
1: 请注
0: 好，
1: 意，小心诈骗。接通
0: 好，你好，艾米珠对不对？
2: 吴老师你好，
0: 艾米珠你好，
2: 是吧？
0: 好
2: 不
0: 几
2: 好
0: 次，
2: 意思，
0: 好几次没接到你电话了。
2: 我前一阵没打，在潜水。
0: 哦。你在是听我们节目，
2: 对啊，每次都听啊。
0: 谢谢谢谢。哎，你不是到海边去玩是吧？还是到河边去玩？
2: 没有潜水，就是在看节目，但不评论。
0: 哦，这个意思，我以为你到海边。你好，你好。
2: 我想点《月夜相思
0: 月夜相思，好
2: 》。
0: 听
2: 好，
0: 吗？
2: 谢谢。
0: 好听吗？
2: 好听啊，
0: 好
2: 是
0: 好，
2: 腿唱的，
0: 好，待会儿
2: 对
0: 唱
2: 吧？
0: 啊。
2: 腿唱的，佩佩唱的，
0: 董佩佩，董佩佩，
2: 对呀、啊。这个
0: 啊，
2: 佩佩不是那个佩佩嘛，也是佩佩嘛。好，谢谢。
0: 此配非匹配，谢谢你，好，
2: 谢谢。
0: 拜拜，拜
2: 好，
0: 拜，
2: 拜拜。
0: 好，我们接电话，喂，你
3: 喂，
0: 好，我
3: 喂，
0: 问
3: 我
0: 你。
3: 姐姐你好，我是李小
0: 哦，
3: 海。
0: 祥帅，祥帅，
3: 我要点歌，
0: 喂，
3: 我请你唱《
0: 消消
3: 小小
0: 息，
3: 夜雨
0: 消消夜雨》哈。
3: 》。我是范晓萱，我是在下楼回来了。
0: 好，谢谢
3: 我
0: 啊，
3: 是小再见。
0: 消消夜雨，夜雨，杨艳妮，少消消夜雨。喂，你好，我跟你说唱。喂，
4: 喂，
0: 嘿，你好，张先生。
4: 哎，吴姐，哎，大家好。
0: 哎，
4: 哎，
0: 你好。
4: 吴姐，我刚刚我这几天滑那个手机哈，有看到说哈，你们以前有一个台视20多年的，
0: 哎，
4: 台视20多年的那个台视群星会哈，
0: 哎，
4: 里头有你哦，还有青山大哥，他
0: 是，
4: 唱了一条叫《回顾》，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哎，唱的好好听哎。
0: 哎，不晓得怎么唱，
4: 你知道有一条叫《回顾
0: 谁唱的？青山呀、啊？
4: 》，青山唱的，他在那个台视群星会，你们台视20周年的那个，你包括你也在，你唱，对呀、啊。
0: 好，
4: 那如果回顾，
0: 好，
4: 因为我看那个方方方主持的嘛，他就写说那条歌叫《回顾
0: 好，
4: 》，
0: 我
4: 没有？
0: 记得了，等青山来唱你听好不好？
4: 好，如果有可以的话，那我今天点一首那个，幸福，以前凤飞飞有一条叫幸福，
0: 幸福，
4: 对
0: 幸福，好好，我晓得了，谢谢啊。好，我们的新歌，何银珍小姐演唱了一首《恨海》。好，我请董玉娟小姐唱《恨海》。

0: 恨海，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刚才艾美珠演唱一首《月夜相思》，美琴啊，
1: 你是认班的吗？
0: 不是，slow，逼出来，逼出来哈，
1: 慢点啊、哦，
0: 还慢点，就是董佩佩的歌，我为您唱《月夜相思》。

0: 这个，刚才月夜相思是由我吴俊雄为您唱的，张曼芳啊，我们这是，是马上先唱，马上唱，这就看出你的本领，对不
1: 不行
0: 对？
1: 啊，太多年没唱了。
0: 不，
2: 你现在唱什么？
0: 金
1: 怕怕。
0: 金色是多么美
1: 哦，这
0: 丽，
1: 首歌，
0: 哎，
1: 不是
0: 就是唱着唱着不想唱了。
2: 什么歌我忘了？
0: 心心相印，
2: 哦，
0: 叶枫的，
2: 哦，
0: 有叶枫的，有周璇的哈。周璇是心，是天上的心，叶枫是心中的心啊，心心相印，林锦霞和林品珍两位朋友所演唱的《心心相印》。各位要注意啊，我们现在演唱歌很多，我随时要换，这就看你们本领了，对不对？我们既然是现场播出的，好，我们听翟曼芳的《心心相印》。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各位，刚才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简唱？我们马上唱，就看出他们的不是本领啊，看他们的资深。
2: 我投降好不好？
1: 我不投降。
2: 我投降。
1: 你不能投降，你这么优秀。这边，张月英小姐啊，春来人不来好听。对，前日礼拜是我们董云金唱的。高兴兰你好，林文贤谢谢你的报道。何云珍，对，恨海清扫了。詹凤丽小姐你好，何云珍，唱的非常到位，真是好听，谢谢啊。陈月娇，你的雾蒙蒙，我们找谱哈，找谱。陈月娇好久没有来了。庄建生啊，天气冷了。林锦霞，还有 Amy Hall， 蛇三香，你阿兰娜，这个新朋马上就知道怎么唱。
2: 哦，
1: 太熟了。
2: 希望不会唱错。
1: 不会了，不会了，你不会了。林锦霞，对，气候变化下多保重。丽丽马小姐。谢谢你来请我们喝了，还有林品珍，谢谢。庄建珍你要演唱的歌啊，待会儿有时间为您安排。张月英你要现在喝，杨你呢，请他准备哈。李淑慧，还有詹凤丽、何云珍、林锦霞，心心相印，品珍帮你们唱了哈。待会儿还有别的歌，我也会安排。好，我们听金鹏先生唱。阿兰娜，折三双，这是所演唱的。

金鹏先生所唱的《阿兰娜》，美琴要为我们唱一首《蒙蒙细雨忆当年》。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这边何云生还是哪一位？
1: 张月英。
0: 张月英啊，先唱一首《回娘家》。好，我请杨艳艳小姐唱。还有啊，麻烦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我这很奇怪，我这手机什么都出不来。你看。他说聊天嘛，聊天，也没有东西。
2: 你要打关掉再开。
0: 啊，关掉再开，多麻烦。
2: 手机是这样。
0: 好，那我还是，白霁翔要听一首。
1: 张月英。
0: 张月英。回娘家。我们来听杨艳艳小姐唱《回娘家》。

0: 杨家，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李希珍，你说金鹏老师、阿兰娜唱的真好。金鹏啊，
1: 谢谢，
0: 谢谢。对，好。陈月娇也说金鹏老师唱的好好听。再说一声啊，谢谢。金鹏，
2: 是。
0: 陈月娇说你唱的好。
2: 你要感恩感恩，不敢。
0: 要说谢谢谢谢。
3: 谢谢了，感恩比谢谢还更高一级。
0: 好好哎，不，你不能说很感恩哦。
3: 感恩呢？感恩呐。
0: 哦，朋友哈，麻烦你帮我们转传分享一下，让多一点人听我们节目，好不好？哦，这样子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就分享，好、哦，谢谢一下，谢谢。陈月娇说：“美心老师唱的好好听，美心。”
1: 哎，感恩哦。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朋友，都那么热情啊，帮我们忙。全老吴，对，我也是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好吗？你的两个小宝宝还好吗？啊，非常想念他们。李希珍啊，你说美琴老师独特的唱腔，嗓音太棒了。美琴，
1: 哎，
0: 人家说你嗓音太棒了。
1: 哦，那里，谢谢谢谢，太感恩了，谢谢谢谢。
0: 何先生，谢谢啊，
1: 谢谢
0: 林焕林，谢谢。我刚刚还看了我们董事长陈荣明董事长，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鼓励。好。

0: 我们来听歌。
1: 谁唱？
0: 我们来听。
1: 吴姐唱吗？
0: 哎，董玉君。
1: 哦。
0: 白细祥先生。
1: 小姐。
0: 好久啊，小姐啊。哦，白细祥小姐，希望听到一首《魂萦旧梦》。好，这个《魂萦旧梦》，白荒唱《魂融旧梦》，旧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后悔唱《魂融旧梦》，应该是《魂萦旧梦》。
1: 越讲越
0: 很绕口啊。
1: 越讲越
0: 好，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听《魂萦旧梦》，董玉君小姐唱。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0: 我们休息一下才好接。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也谢谢朋友们帮我们的分享。我刚有看一下啊，非常谢谢。好，这边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静悄悄》，也是品珍小姐所演唱的。好，我为您唱，这是潘秀琼的歌，姚敏作的曲，李俊卿的词，也是云裳宴后的插曲，由我吴静雪为您唱。

谢朋友哈，谢谢和都是我礼拜二现场直播的歌，你们还记得，非常谢谢。那也希望朋友，我为你合唱节目，帮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还有我礼拜二的直播，也希望朋友有空早上十点钟，如果你没有上班的话，如果你上班也没关系啊，下了班再看啊。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张先生所演唱的《幸福》。

幸福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这边庄建珍还有朋友可能有些没有印出来，没有看到你们的讯息，请多多原谅哈，因为我的资料就是这么多。那庄建珍小姐演唱一首《莫忘今宵》，我请林凤贤啊，你快来听《莫忘今宵》，金鹏先生为您演唱。

0: 金鹏啊，我不敢在你后面唱了，会有压力、啊。
1: 不要这样想嘛。谢谢谢谢，赶紧赶紧。
0: 我没办法抽那么长。美琴啊，
2: 哎，
0: 那个陈月娇小姐演唱《雾蒙蒙》，麻烦你看我这一句。雾蒙蒙，烟蒙蒙。哎，麻烦你，麻烦你给我一句好不好？我对他爱意浓，这句。
2: 等一下哈，
0: 哎，我的戏我不晓得。
2: 你啊，我看，
0: 中版
2: 慢着嘛哈。
0: 不很慢，中版中版，这是陈月娇演唱的。我对他爱，这什么调？
2: 等
0: 一下，嗯，谢谢。什么调
2: ？A flat，
0: 那你和我继续继续。好 ，OK， 好。陈月娇，你演唱的《雾蒙蒙》啊。

0: 唱，这是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哦，我好久没唱。你看这个本子，是我年轻，不要说年轻了，是我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所换的唱片的歌，很久没唱。哎，57分还有时间，来，好友们，来一什么歌？美琴，你弹什么唱什么？
1: 好啊，
0: 好，
1: 好，
0: 你弹什么我们唱。哎呀，我的妈呀，少年路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6: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相信大家很熟，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现在来介绍一位我们华语的红歌星，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传。赵传呢，是以高亢沧桑的嗓音跟诚恳直率的摇滚风格闻名。他从1980年代末崛起啊，凭着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的经典作品，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赵传呢，他从小受到美军电台的影响，他非常热爱摇滚音乐，国中的时候就自己学吉他，那么服兵役以后呢，跟弟弟啊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1986年的时候夺下了全台热门乐团比赛的冠军。第二年呢，被滚石唱片给发掘了啊，在1988年推出了首张的专辑，叫做《我很红》，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以这种质朴真挚的唱腔来走红。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啊，我是一只小小鸟让他呢真的是红遍了中港台啊，成为了草根励志歌曲的代表。在1992年的时候呢，又凭着粉墨登场跟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那么他这样的音乐是融合了摇滚跟抒情哈，歌词关注人性跟社会，为1980年到1990年代华语摇滚的重要象征。赵传他最大的辨识度就是嗓音沙哑而有力量，情绪呢非常的真实，歌里面常常会有小人物的心声，他不像是偶像型的歌手，更像是在替普通人唱人生。他最经典的代表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个歌名哦，真的是很呛吧，很直接哦，其实是在讲哦，外表其实不重要，真诚更重要。当年这首歌一出来啊，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自我接纳的力量。那么赵传就被认为是90年代平民摇滚的代表。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有很多的巨星，比如像张学友啊，他是很深情的哦，他的歌声。那么王菲，他的声音是很空灵的。而罗大佑呢，就是那种很时代感的感觉。那么赵传所代表的就是小人物的真实人生。所以在这个时代啦，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呢，小人物很多很多，所以他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得到很多小人物的共鸣。现在我们就来听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这是赵传所演唱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的歌曲是没有过时的这种问题哈，因为当你人生遇到压力的时候，你再来听一下《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是会有感觉的，对不对？因为那不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努力活着的人都会懂得一种心情吧。现在我们就来听《我是一只小小鸟》，由赵传所演唱。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姚伟小百合所演唱的歌《烟花一梦》。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中国风哈，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好的，那么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也是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做《知否知否》。这是一首非常有古典韵味的华语歌曲哈，由郁可唯跟胡夏所演唱的，它是收录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原声带当中。那么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呢？其实它的歌词灵感是来自于宋代词人李清照的这个词哈。那么整体当然就是非常的有古典诗意。在副歌里面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它其实不是单纯在描述风景啊，而是在讲人生的变化跟无常。它的意思大致上是说啊，花开花落，人事变迁，美好的东西会过去，但是情感仍然是在的。为什么说这首歌曲特别的红呢？因为它搭配了这个连续剧《知否知否》

或应是绿肥红瘦，本身呢就是很有深度的剧。剧情所讲的就是古代的女子在家族婚姻命运当中的成长跟选择。所以说这首歌一听啊，就非常的有画面感。这个宅院深深，花开花落啊，人情冷暖，时光流转。这首歌之所以动人啊，少不了那句郁可唯跟胡夏的声音特色，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很互补哦。郁可唯她是很柔和细腻又有情感的层次，而这个胡夏呢是清澈干净又带点书生气的，合起来呢就像是一段古代的对唱情书。而这个歌曲真正的情感核心啊，表面上是在讲花跟景，其实它是在讲人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时间它会改变一切，再美的东西也会过去。还有啊，第二个讲的是感情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学会接受变化。第三个所讲的是啊，回忆才是最长久的，人会离开，但是记忆会留下，让听的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在看一段已经发生过的故事一样。好的，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郁可唯跟胡夏所演唱的《知否知否》。

这是郁可唯以及胡夏所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郁可唯个人所演唱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时间煮雨》。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心语》，想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老邮差，大家都叫他阿和。他每天骑着老摩托车，穿过山路、田野，把信送到一户人家。有时候只是几封信，有时候是一张账单，但他总是很认真地把信放好，再轻轻敲门。村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叫小云。小云最期待的事就是每天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因为那代表着阿和叔叔来了。有一天，小云问他：阿和叔叔，你每天送信不会无聊吗？阿和笑了笑说：不会呀，因为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个人。小云歪着头不懂。阿和蹲下来说：有的是想念，有的是祝福，有的是报平安，每一封信都有人在等。小云听完点点头。从那天起，他开始在放学后帮阿和整理信件，阿和也总会多带一颗糖给他吃。时间慢慢过去了，小云长大了。有一天，他考上了外地的大学，要离开村子。临走前，他去找阿和。阿和还是那样骑着老摩托车，笑着说：恭喜啊，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小云突然有点舍不得，他问阿和叔叔：那以后还会有人等你送信吗？阿和愣了一下，笑着说：会呀，还会有很多人啊。但他没有说的是，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信件也越来越少。几年后，小云在城市工作，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没有贵重东西，只有一张老旧明信片，上面写着：现在轮到你被世界好好对待了，寄件人阿和。小云看着明信片，眼眶慢慢红了，因为他忽然明白，有些人一辈子做的事很平凡，却默默把温暖送进了很多人的人生里，而那份温暖会在你最想家的时候悄悄回来找你。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朱本辉美丽的煮饭花》，感动的故事，希望也能感动你。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情人山》。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一开始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位华语的红歌星，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伍佰。伍佰他本名叫做吴俊霖，那么他是一位摇滚歌手，也是一位词曲创作人，还有啊，他还会摄影哦，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

题《浪人情歌》爆红，也奠定了摇滚诗人的地位哦。他所创作的横跨华语跟台语流行歌曲，那么融合了摇滚、蓝调、民谣跟电子的元素，并且曾经为刘德华、苏慧伦、徐若瑄等等歌手来写下了热门的作品。伍佰的音乐是很有辨识度的，他摇滚但是不吵，粗犷但是很真诚，台语国语都能够唱出他的味道来啊，有那种很强烈的江湖感。那么他的歌不是包装过的浪漫，而是一种很直接的人生情绪。为什么说伍佰这么的有魅力呢？其实啊，因为他不是一个完美型的歌手，他更像就是一个把人生唱出来的人吧。他的声音有点沙哑，有点随性，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很真实。他的歌到现在还是很红吗？对，当你失恋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想发呆的时候，伍佰的歌还是会让人有共鸣的，因为他唱的不只是流行而已哦，而是一种活着的情绪。不信你来听听看，现在就来听伍佰所演唱的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是伍佰所演唱的歌曲《浪人情歌》。是不是不只是流行，而是那种活着的情绪呢？那么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叫《挪威的森林》哦。这首歌几乎是华语的摇滚经典吧。歌名虽然很文艺，但其实呢是在讲一段难以忘怀的感情跟那种很孤独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由伍佰所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很久没听到了，这是大小百合演唱的《红蜻蜓》，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童年》。《童年》呢是华语音乐史上最经典的怀旧歌曲之一，这是由罗大佑创作，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这首《童年》啊，表面上很轻快，但其实是在回忆一段成长的时光哦。歌词里那些画面是很生活化，比如说操场上的游戏啦，还有课堂上的发呆啊，夏天的蝉声，以及放学回家的路啊，看似很简单，其实那些都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啊。那么为什么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呢？因为它唱的不只是故事，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记忆。不管你是在哪里长大的，都会在某一句歌词里啊，突然想起来自己那种小时候的样子。罗大佑他被称之为华语音乐的时代观察者，他不只是写爱情歌，而是写成长，还有社会记忆以及时代感。童年啊，就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为什么会

一直都很红呢？因为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让人是瞬间变回小时候。很多人长大之后再听啊，不是觉得好听而已哦，而是会突然沉默下来，因为你会发现童年不只是一段时间，而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心情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张艾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童年》。

这是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童年》。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另外一首经典歌《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就是说，时间一直在走，而人呢会慢慢改变。它没有很强烈的情节，但是呢充满了一个画面的感觉。因为青春的相遇还有无声的离别，一起走过的岁月真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为什么这首歌特别的感人？因为它不是在讲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讲每一个人的人生。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光阴的故事》，大小百合的演唱。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晚风》，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在屏东有一位年轻人，大家都叫他阿红。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理想的学校，只能先去工厂当作业员。每天的工作很单调，站机台搬货，重复同样动作，一天12小时。同事常说，反正就这样了，坐久就习惯了。但阿红不太一样，他每天下班后都会拖着疲累的身体去图书馆。有人笑他，你都这么累了还看书干嘛？他只回一句，我不想一辈子都只会搬东西。一开始真的很难，因为他英文不好，

助学也忘光了，连基础电脑都不太会。但他每天固定做一件事，比昨天多学一点点。有时只是一页书，有时候只是一个单字。累到想睡时，他就提醒自己，今天偷懒，明天就更难翻身。三年后他开始考证照，五年后他从作业员变成现场的工程助理。第七年他第一次坐进办公室，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还在往上走。有一天新进员工问他，你以前是不是成绩很好，所以才这么顺？阿红笑了笑，说我以前连方向都没有。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只是一直做一件事，不要停在原地。后来，他升上主管，有新员工抱怨工作辛苦，他没有说大道理，只带他去看工厂的后门。那里挂着一张泛黄的工作证，是他刚进来时的证件照。他说，我也从这里开始的。新人愣住，很多年后，阿红已不再年轻，但他常跟新人说一句话，人生不怕起点低，只怕你以为自己只能待在那里。有些人的成功不是一瞬间翻身，而是每天多撑一下，多学一点，多走一步。慢慢走的人不一定最快，但最容易走到最后。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风中的早晨》。慢慢走的人不一定最快，但是只要坚持呢，一定能够走到最后哦。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向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这个气象报告说会下雨啊，但其实最近看起来雨量没那么多，甚至根本没有下，但当然是好啦。那的，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虽然没有下雨，但是这个湿度还是蛮高的。我们台湾呢，除了看温度、看湿度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个指标叫做体感温度哦。因为湿度太高导致太闷热，或是湿度太高导致更寒冷，通常这个温度可能会在正负，可能快到5度哦，就是大家可能感受上会更热更冷，这都是大家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夏天啦。更热其实蛮可怕的耶，可怕在于说有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补充水分哦，你可能就会就是会身体过热啦，然后导致一些状况发生哦，我们叫做中暑，那你可能还要想办法再去刮痧等等，轻微的这些都是小事哦，但如果你中暑比较严重一点的话，那可是会伤及性命的哦。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如果在最近周末天气不错，想去到处走走，那也留意一下啦，这个补充水分哦，然后可以带一些就是让自己比较容易排汗的衣服，不要都闷住哦。然后呢，尤其是进去冷气房啊，然后跟户外的时候呢，记得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温差哦，尤其是大哥大姐。

在第一段呢，都跟大家分享比较生活上的事情哦。来一个我前几天这个睡觉上的小插曲。哎呀，睡觉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就睡熟睡啊，睡得好，睡得安稳都好。但我那天突然哦，这个睡睡醒来以后，发现我头顶异常的疼痛，就好像是你睡觉的时候顶着墙壁，然后很用力顶着，然后头上有一个压力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换个姿势哦，然后躺着好，就睡到隔天早上了。然后但是这个头顶啊，都还是有一点压迫的那种痛痛，但没有到很压迫啦，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疼痛这样哦，可能就是些微，觉得有点像按穴道的那种疼痛。后来我就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抽空仔细想了一下哦，哎，我发现会不会其实是这个我床上啊，因为我有时候习惯性会去夹娃娃机，夹了一堆娃娃，有一些比较大只的，我就会放在床上当那个跪咖的啊，跨脚的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躺在上面舒服的睡着。但有几只娃娃呢，他们就是特别的硬哦，

硬朗，就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适合躺，但是他们有一些弧度，就是你趴着玩手机的时候又很舒适哦。好，我那天可能就是躺在这一只娃娃上面睡着了，然后呢，哎，像这只娃娃它睡着的时候，我的颈部啊跟这个床其实有一个空间哦，然后我可能感受到这个压迫，或者是我的颈椎觉得不自然了，这个可能要出一点力哦，所以导致我整个那一天头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哦。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新闻啊，哎，还真的有相关的资讯哦，就是包括说你可能睡的时候呢，如果是睡到比较硬啊，或是比较高的话呢，都会造成你头部有异常的压力，因为它不是你习惯的那种躺法，或是不是你习惯的姿势，就是它的力会从其他的地方去支撑哦，就有点像是什么，我们在用电脑滑手机的时候，如果习惯性的手撑着一边哦，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天啦，它就还给你，你撑了多少力哦，它有一天会还到你的这个肩胛骨上哦，那个我们俗称这个小翅膀那里哦，它就会还给你，你就会发现那里怎么异常的酸痛啊，然后你怎么折都折不到，你可能要请人哦，稍微对到点，然后用很深入的压，可能关节啊、指头这种很往内压，你才会压到那个酸痛的点哦。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头去看一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到那边的力呢？因为平常也没什么运动啊，然后也滑滑手机而已吧，对不对？然后或是上上班哦，然后你就可以去试各种姿势。你突然试到一个点，然后发现，哎呦，这里怎么会有特别有感觉？就知道，你平常有哪些动作是其实在危害你的身体啊，让你身体的某一些地方累积了不必要的压力哦。当然啦，每个地方都会出力，你才能活动，才能拿东西，才能呼吸等等的，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压力。但如果你太过于集中在某一点，那酸痛的问题就会找上门了。好啦，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睡觉也是一门学问哦，不要乱躺，尤其是枕头要慎选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前一阵子呢，在帮忙寻找这个歌曲的资讯的时候呢，找到这一首《月宫探险》。哇塞，这个是正声当年的这个歌选啊，精选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珍藏啊？刚好我们资料库有啦，所以就拿出来听了一下。哎，月亮。这个太空人登月的歌，我最有印象就只有五月天的这个阿姆斯壮哦。然后这一首歌还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呢蛮有意思的，这蛮有当年的风味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很有趣的资讯。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但上一周呢，就是我的客户们呢，他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就是 Roblox。哎，这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线上版的游戏平台哦。但是呢，你可以是设计游戏的人，也可是玩游戏的人。当然了，很多人大概到网络上就是去玩游戏嘛。那如果你有一些天分，你有很多的想象力，你就可以透过这一个平台，然后再设计关于你的游戏哦。但我没玩过，所以我大概能想象。哎，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也感觉啦，有一点像是当年我小时候玩早期那种很多人会把 Flash 的那一种游戏上传到网页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玩，或是一些很简单版的视窗游戏。我们当年是很简单啦，但它现在这一个Roblox 它其实是可以再用得更深入更深奥。但当然哦，就是它游戏功能做得越强大，会附加的问题也非常多，像是这个游戏会有什么金钱交易的问题，你可能会想要储值去购买里面的点数，然后去购买里面的一些装备啊、补给品啊等等。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在玩线上游戏，但它就是小朋友版的线上游戏。然后呢，当然啦，就有游戏就一定会有沉迷的状态哦，所以蛮多父母也是蛮困扰在小朋友玩这一个。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呢，他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哦？他说他让自己家里小朋友成功这个成绩变好的案例，就是停掉 Roblox。 那停掉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重回了90分的俱乐部，英文还考了100分。哇哦，这成绩好当然是父母值得骄傲啦，小朋友可能他也会骄傲，他也觉得蛮有荣耀吧。但是真的直接把他删掉停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哦。当然有一派的父母，我觉得可能连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就是那种会直接停掉你着迷的事情，他就是要让你觉得就这件事情不是如你所愿的，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掌控它之类的，就是掌控权可能还是在父母手上。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你还是要带领小朋友去正确的控制自己有的时间，上学完以后你剩下来的时间，当然你可以玩游戏。

当然你需要复习功课，然后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运动等等，然后你可能还有吃饭休息时间，然后你要如何去运用这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必须要协助控制的。但是直接控制硬控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上面，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太强硬了。好，那大家就开始在讨论了。那当然啦，我觉得以现代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少会这种直接强硬式的直接让小朋友断掉这一类的兴趣或是游戏哦。那更多的时候呢，我相信啦，更多的父母会愿意花时间来陪小朋友一起度过这一个，例如说我们可能从每天玩两个小时变成玩一个半小时，玩一个小时，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时留下来看书，然后如果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手机，然后一起例如说坐在这个书桌上面然后一起看书的话，我觉得哎，这个气氛非常好哎，而且你小孩绝对没有话说，就是说哎，我在这里读书那么用功的看书，结果你们在那边滑手机看剧，然后跟朋友聊天聊那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要以身作则哦。那家人尤其是父母，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整天都在工作了24小时，那你也劳基法有状况了，然后可能自己当老板就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是下班你当然会累，但是哎，想一想小朋友在学校读书也会累啊，回想那个当学生然后赶报告还是写作业的你啊，当然有五花八门的事情等你去探险探索。以前会觉得有一句话我不太认同，到现在我其实还是不太认同，这个大人总会说啊，小读书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很多事情都不用烦恼。我觉得这句话某个层面来说对，因为的确你不用辛苦的工作，你不用为了钱工作，但是小时候的你必须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啊，就是即便你再怎么不想读书，即便你遇到你不喜欢的科目，你都死背活背把这些记在脑中。关于台湾的教育制度，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能熟悉的，因为其实很大多时候都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死背活背。当然有某些小朋友他们是有办法灵活的运用这些知识，但是呢很大多数可能还是需要上补习班啊，需要外力去帮助他们学习的。所以回过头来说呢，真的小朋友没有那么幸福。我说的幸福是指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啊，这社交，学校社交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啊，学校也有同侪啊，也有聊天的成分啊。今天他们如果是例如说一群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当然你可以控制他游戏时间，但是你直接叫他不要玩，这不就是小朋友同学之间就少了一个话题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小朋友也不容易啊。好，这个我的心情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当然大人会觉得分数是一切，分数可能代表很多事情，分数代表你可以考得好学校，然后代表你以后拥有更多的资源，你可能分数好大家会更看得起你，看重你等等的。但我觉得相对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分数可能固然是某一部分的企业或是某一部分的人会这么的看重，但是很大多时候还是吃你本身聚来的这些能力啊，社交能力，你对于问题解决的能力。如果你只是不断的把答案背着，然后应用你所背的答案，那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事情怎么办呢？它又是需要判断的话怎么办呢？今天如果答案就是一跟二，然后没有办法让你想出三的时候，然后一跟二又很难决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活用你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游戏也不可能衍生出这么深的东西，但我一直是说生活是一部分。生活它会有很多事情掺杂在里面哦，那包含游戏，包含读书，包含休息、吃饭、与家人的相处，这都是非常

重要的，我觉得是缺一不可啦。如果硬是要他做只做某件事情，我觉得会有一个极大的反扑，就是当他找到有一天他发现某一个事情他是可以他自己完全控制，而且可能不会被人家所影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机会小朋友会超出控制范围，然后衍生出另外一个角度哦。那有时候当然啦，如果不是坏事的话那都还好，但如果是坏事的话呢，所以我觉得与其是去强硬的控制小朋友该做什么，不如陪小朋友一起去度过这个时期吧。你觉得小朋友时间花太多，那就陪他一起把时间减少。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但工作不是唯一啊，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吧。当然你说没有钱怎么生活，但是回过头来你的家人才是你工作的动力，不是吗？你就是为了家人而去工作的，难道你会无缘无故跑去工作，然后就是我热爱工作，然后我24小时都要工作？当然不可能吧，你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才去工作，你需要钱。为什么要钱？因为你要照顾家庭，所以家庭才是最重要，是吧？好啦，我意思是说呢，这个小朋友也是很辛苦的哦。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很强硬的戒断，因为我小时候也被戒断过，然后还蛮痛苦，而且你真的会硬生生的跟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多的话题聊，尤其是那一阵子如果都只聊这个话题，那你真的是很容易跟朋友越走越远，因为他们可能在一起玩乐的途中，然后有了新的话题之类的，这个生活是环环接一环的。那当然啦，就是也可以找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多方法嘛，找小朋友一起来读书啊，然后来家里，至少家长可以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在这个时段里面一起复习，看一些课外读物，我觉得也都 OK， 对不对？就是方法很多种啦，不一定是要强制的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好的那种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在最近呢有一件大事哦，要大家留意一下，就是礼拜一啊，就是如果你是听重播的话就是今天哦，那如果你是听第一次首播的话呢就是明天，就是5月25号我们的第七期的这个乐龄广播学习营哦终于开班了。就前一阵子真的事情太多了，卡了很多啊，像我们电台年度盛事要报奖，然后呢前一阵子活动也很多，真的是卡得嘎不过来，所以就延到了5月25号开班了。但是呢还有空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哦。我觉得有时候啦真的会有一个麦克风的梦，我自己呢就小时候真的是听广播长，我很多人应该都是听广播长大的啦，但是我记得以前是听有台的哦，然后半夜睡觉前，因为家里不可能在我的这个床旁边装一台电视，所以给我一台这个收音机，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有了一台收音机晚上可以听着广播睡着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哦。听着讲话然后就慢慢的入睡，不是说这个广播人讲的多好睡哦，而是一个陪伴感啦，至少呢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不会觉得很孤单。好，因为我以前睡觉的地方不是在家里面，而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在晒衣间，凡晒衣间有隔出一个床位，然后我就在晒衣间睡。以前家里不大啦，那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晚上小空间哦，然后住起来也开心这样。好，但当然如果有这个广播的点缀啊，这个生活变得更棒了。所以呢这每一晚啊都蛮期待，就是今天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那以前还有会听一些这个大学生听的内容哦，以前才高中生吧，但听这些大学生就会有一个憧憬啊，好像赶快读大学哦，然后呢大学就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

啊，后来也读了大学啦，然后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但还是觉得，以前玩乐的成分太多了，应该还可以再做更多玩乐的事，除了玩乐以外的事情。但简单的来说了，大学我还是过得蛮快乐的。然后呢，在大学我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尝试，就是去接触广播，从一个广播的大前辈哦，在我们学校开课。他现在应该是，这个评审等级的了，好，就一位老师非常厉害。然后当年呢，就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想问老师说，诶，有没有办法跟班啊，或者是去学习？就是我想学广播，然后我也想接触这一类的这个文化啊，还是这些工作之类的，就是没有要到一定要在麦克风前讲话。虽然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会讲，但并不是那么回事哦。好，然后呢，老师也很热心啊，因为那个时代对广播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盛行了，就是网络刚起飞嘛，而且那时候是爆炸性起飞的时候，YouTube 刚开始啊，Facebook 也出现啊，然后 Google 搜寻变得非常的便利啊，盖过我们以前小时候最爱用的奇摩，就是现在的雅虎嘛，对不对？好，从那时候一直演变，然后你看这个时代的转变非常的快，然后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东西越来的越多跟越先进，从我们原本听到的，大家可能从声音的部分开始，一直到后面，甚至从手机可以拍摄影像到相机，再来就是自媒体的出现，YouTube 的呈现，让大家非常对于影像有很高度的重视啦。然后你就会去看MV 呀、等等的，反正有影像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的吸引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听广播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发现学生这么爱广播，好，就帮我找了很多种各种跟班哦，就是有一些也是现在的前辈啦，然后他们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是去当个小跟屁虫。我说真的，去跟班不能做什么啊。就顶多帮老师倒个茶水啊，然后如果要送什么资料啊，还是要查询什么样的状况，或是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做节目只有一个人，就是不是每一个电台都会配置那个企划员或者是制作人哦，所以你很多时候都必须要自己来。那有时候呢，你在那个现场就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你也记得不要搞砸，就是这样告诉自己啦。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广播，然后一直到后面，我的那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启蒙教授，非常认真的帮我找了实习的机会。哇，我那时候超开心的，但是呢，接触到麦克风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那是另外一个压力的开始，不能说到噩梦，因为它毕竟还是我的梦想哦。但是要开始在麦克风前面要讲些什么，要录些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你可能跟朋友之间在聊天很自然，你可以聊上5个小时，甚至整晚聊天聊到天亮。哎呀，可以睡了。哎，不对，要上班了。好，聊到这样都还可以应付得来哦。但是到麦克风前面，你很容易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假想的对象吧？我在猜啦。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以前真的不太会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甚至讲个2分钟到3分钟，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或是这中间就会卡卡的。然后一直到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直到我进正声，然后做了大概1、2年以后，突然有一年开窍了，就是突然然后就会讲话了，就是很不容易这个转变，然后。到现在我也觉得，就是真的很突然的一件事情哦。好，但你不能否认，在
做到开窍这一件事情之前是需要很多的练习的。例如说呢，早上起来就会习惯性的拿报纸起来念，那后来没报纸没关系。

line 很多的这个新闻嘛，拿起来就是开始读报，那可能会读个2到3篇，反正有时间就会读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下，然后跟着念，去练习自己的咬字，让自己讲话可以再更顺畅一点哦。然后呢，再来时不时的就会去组织自己的这个逻辑能力啊，你可能要想办法把一篇非常长的报道，然后浓缩成一个你可以在很简短时间讲完的。好，这都是要考验你的能力。你可能突然收到一篇讯息，然后你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分享？你要从头念吗？就像念课文一样吗？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分享那个新闻里面的，但是通常不会念到那么多啦，可能还是会择段的跟大家做分享，不然漏漏等谁要听啊？对不对？好，所以就经过了自己不断的练习跟摸索，当然这途中还是有一些前辈啊，还有一些同侪，就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在专业技能上面给我一些帮助。但其实自己摸索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总而言之呢，现在有这个机会，让你可以不用这么的辛苦，然后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诀窍。让你省掉了前面那些麻烦，让你看到麦克风不会害怕，这个是超级重点啊！有些人看到麦克风上来就会支支吾吾，我体验过，我体会过，我也深知到那个可怕性。但有些人真的非常有天分，到麦克风前面无所不知、无所不讲，就是他就是非常的流利。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天生吃这个的饭呐、啊！你有可能也是这样，你有可能也不是这样，但就来试试吧，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也会安排一些有趣的课程哦。那当然啦，现在除了广播之外，也会有一些影像的输出，然后会有现场，一定会出现到现场嘛，所以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跟大家做这个你的分享哦。然后也有机会在课程里面去练习到如何去组织一个你可以在节目上分享的资讯。我觉得除了你在组织这个跟大家分享之外，这有助于你平常在跟朋友在聊天、在分享的时候，你可能条理更清晰，或者是呢，你在跟家里的小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有条理的去理解到一些事情哦。你可能新闻一过来，或是他给你一些新鲜的事物，你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去整理一下资讯，让自己更能融入。我觉得它是一个，除了学习技能之外，可能也学习一些你看资讯的逻辑啦，然后再就是训练你讲话的方法。有些人讲话真的就是会含在一起哦，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习惯这样讲话。那好啦，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习惯就好了。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是会需要专业一点，你可能突然有什么样的活动需要你上去讲个话。你含在一起，大家也听不懂，对不对？你如果这时候用清晰、有条理、有专业的方式讲出你的话，哇塞，炫爆了！好啦，这个现在还有空位哦，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乐龄广播营。我相信啦，有来参加的人一定都非常的有收获。你有问题都可以来这边问，就是问到你会为止哦。反正这边的老师最怕你不问。你带着功课回家，然后呢，又带着功课回来给老师，不行。这 回当然也不会太难啊，就是回家让你们有参与一点，然后呢，再来，会有一些录音的练习哦，非常好玩。反正都办到第七期了，对不对？每一期都有很多人来玩哦。好，反正还有空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来报名这个乐龄广播营哦。那希望可以在这个乐龄广播营看到大家。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 基本上啦，除了有几期要去摄影棚之外哦，还有去现场，除了这几期之外，你会看到我的。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你对自己的家乡认识多少呢？你真的深爱着这片土地吗？说到台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步调快速，人情淡薄，甚至带着一点冷漠。但其实在这座城市里，始终有一群人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地方的记忆与温度。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